0: 说动动鞋吧，啊，前一段时间咱们动动鞋一上啊，哎呀，就迎来了几场这个返场。前几天卖爆了的这个卡洛驰动动鞋啊，真的是一经上线呢，平台啊都刷爆了。后续呢，大家反馈啊，收到的实物啊，穿着这个脚感呢也非常的舒服，所以说大家也不妨发一个字儿鞋过来啊，看一看样子嘛。
1: 对，
0: 很多人都是啊，一到夏天天特别闷热的时候，就感觉啊，哎呀，就想穿这个拖鞋出门，凉快啊，脚这个风凉啊。但是有的时候你想你上班。出门逛街呀、约会呀，你得注意形象啊，你不能塌了个板儿你就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穿一双漂亮的时尚的洞洞鞋，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的单品，很多的大牌的艺人呢都在穿啊。专柜官网平时一双卡洛驰就是500多，今天呢我们频率专属福利来了，一双只要169元起，但是仅限啊2天的时间，100单的库存，所以说喜欢的朋友啊可以给家人呢复购一下，自己也来上一双啊！发送关键词一个字鞋，在大连都市之声，你可以看看样子。
1: 对，卡洛驰呢是动动鞋的里边的顶流啊，像很多的一线的明星啊、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都是他啊。明星同款，这个牌子呢跟他家那个 logo 啊，那个鳄鱼似的，天生自带那个水陆两栖的硬核的属性。你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呢是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哎，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穿呢？就是因为啊，时尚还百搭，你穿裙子搭它，穿短裤搭它，哎，啊，穿那个阔腿裤搭它都没有什么问题。一双鞋能够 hold 住所有的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啊，出门穿什么鞋了，换鞋的麻烦都省下来了啊。价格也很好啊，最低呢只要169就可以get到明星同款了。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颜色很多，白色清爽，古白的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都有。
2: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7: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7: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Fine，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

0: 又廷，
1: 我是高峰，
0: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2: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世，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人在睡觉的时候，比坐着看电视所消耗的卡路里还多。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时，身体其实并没有完全休息，而是在进行着一系列重要的生理活动，这些活动都需要消耗能量。在睡眠期间，身体的器官仍在运转，细胞在修复和再生，免疫系统也在工作。例如，大脑会对白天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储存，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保持着基本的功能运作。相比之下，当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身体的活动量相对较少，新陈代谢速度也较慢。所以别以为睡觉就是在偷懒，实际上身体在默默的努力工作，消耗的卡路里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了，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8: 聚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9: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8: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9: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点，锁定 FM 99.1，直击东北超。
8: 直击东北超。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到了直击东北超的时间啊，东北超现在呢也是火热的进行当中啊，而且呢东北超这个足球赛事啊，应该说也是火热出圈，全省也掀起了观赛的热潮。
1: 对，我们的辽宁日报啊，也是发起了寻找最燃东北超第二现场的征集投票的活动。
0: 嗯，
1: 像大连梭鱼湾，滨海体育公园，凭借着独特的滨海观赛优势，一路领跑全省的各个观赛的点位，以显著的优势啊，斩获了点赞数量第一名。哎，所以说呢，我们也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啊，观赛地火爆出圈背后的密码。
0: 这个大连梭鱼湾的滨海公园啊，已经经过了全新的这个装修啊，非常的漂亮，尤其是从空中来看啊，特别的好看。
1: 对，
0: 它是有很多的这种就是鱼的那个造型，梭鱼湾嘛，真的有那个梭鱼的造型，而且呢晚上还有灯光很漂亮啊，尤其是在整个的东侧啊，有一个大的一个遮阳棚，棚底下呢设了一个巨型的高清 LED 大屏，搭配了环绕式的专业音响，沉浸式的观赛效果啊，不输球场内场啊。
1: 所以在外场看球，
0: 对，
1: 也很爽，
0: 很爽，
1: 对吧？
0: 嗯。
1: 哎，另外呢，针对球迷观赛、市民休闲等各类的需求啊，甘井的区呢，这个以区属国企啊这个相关的单位为主体啊，持续优化了片区整体的环境，修缮了海岸线的木栈道啊，增设了观海休憩的空间，升级全区域灯光的亮化，也打造了梭鱼跑道啊，增加了这个鱼嘴儿舞台户外大屏、专业音响的设备啊，配备了这个球迷集体观赛呀、文艺演出啊等等多种的场景。
0: 对，而且那会儿它还凉快啊，你别忘了、啊，一个。

0: 离体育场比较近，所以说即使没有在场内吧，也能感受到那种踢球的氛围。
1: 嗯，
0: 第二个呢，海风习习，旁边呢还有小吃街，
1: 香味扑鼻。
0: 哎，这边要吃着烧烤，再喝点扎啤，
1: 嗯，
0: 然后再看着踢球，哎，多好，多美啊！
1: 生活特别美啊！
0: 对，周边
1: 这个海边海鲜大排档嘛。
0: 对，这边有这个好几条街，
1: 嗯
0: 啊，虽然说不是那么的大啊，但是经过了重新修缮之后呢，还是很有小资情调的。
1: 对，
0: 哎，
1: 而且旁边啊还有这个非遗手作、
0: 嗯、
1: 啊，民俗的拓印呐、啊，亲子游园等等体验这样一个项目。
0: 对，再有这块啊，就是看球的地方也比较宽敞，有很多的就是说边上那种就是像走廊一样的地方，它可以坐着，
1: 嗯
0: 啊，而且有横排的，正好是正对着这个观赛的场地，然后呢大家一块看球啊，那个氛围感就出来了。
1: 对，
0: 难怪人说大连呢真的是对于足球的热爱啊刻到骨子里了。
1: 嗯，
0: 就进不去足球场，我在场外我也能看个热闹。
1: 对，像东北超大连主场比赛期间呢，公园接待游客也超过了35万人次啊，也是拉动了周边的餐饮、零售、文旅业态等等，这个总营收啊近1000万元。哎，那么这次获评啊，东北超最燃第二现场首轮第一，哎，这也是政企联动推动了文体旅合作发展亮眼的这样一个成果。
0: 嗯，
1: 所以接下来啊，片区呢会持续升级公园的配套，丰富业态的活动的内容，持续放大足球赛事引流的效应，来打造东北标杆滨海文体旅的打卡地。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991。
3: 嗨！
0: 都市新鲜事儿，咱来说一个特别新鲜的事情啊，刚刚出炉的新鲜的事儿啊，就是在今天凌晨呢，世界杯有两场这个淘汰赛啊率先进行，一个是
1: 1/16决赛哈，
0: 对，巴西对日本，这是一场这个关键战啊，也是焦点战。另外呢就是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啊，很多人特别关注比赛的比分。刚刚结束不长时间的德国队点球不敌巴拉圭，惨遭淘汰，
1: 点球是4-5啊。
0: 哎呀，德国队被淘汰了啊。
1: 是，
0: 然后巴西呢是2-1绝杀了日本。
1: 嗯嗯，所以说又有两支球队淘汰了。
0: 嗯
1: 嗯，这个球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德国会输，
0: 对，
1: 是吧？
0: 德国战车呀，是吧？甚至很多人说这个德国的球迷啊都在想什么时候怎么打法国队呢，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一轮就输给了巴拉圭。但是呢从整场比赛的进程来看呢，就是德国队确实踢得相对比较散漫一些啊。最开始呢是巴拉圭队先进了一个球，后来呢是德国队呢就是扳平了，打了1-1，常规赛90分钟打平，然后进入到了加时赛啊，加时赛呢没有什么建树，最后呢通过点球大战，6个球有3球没进，德国队，
1: 嗯，
0: 而且最后一个球居然给打飞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被人家巴拉圭给绝杀了，就打掉了，嗯，
1: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嘛，
0: 是啊，
1: 对吧？
0: 嗯，
1: 那巴拉圭肯定高兴了，
0: 那当然了，
1: 巴拉圭当然希望他继续，就看在你站在哪个角度为哪个队伍加油的这个角度去看呗，
0: 嗯，
1: 是吧？可能喜欢德国的人比较多，
0: 嗯，
1: 但是没想到，但我觉得这样的比赛看的其实很精彩，
0: 是，
1: 就是说你一眼能望到头的，一看啊、哦，他赢，没问题，一看啊、哦，果然他赢了啊、哦，
0: 嗯，
1: 像他赢他没问题，大比分。这比赛就绝对就没有意思，
0: 越有悬念嘛，
1: 哎，
0: 对，看得越有意思，
1: 失去了竞技比赛的意义了，对不对？
0: 对，再有就是动画片《足球小将》里边的真实发生了，那、啊、日本对巴西，动画片里边的这个场面啊、
1: 嗯，
0: 真正的在今天凌晨就开战了，而且啊，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啊，常规时间在绝杀之前，日本踢得非常好。日本跟巴西啊真的是不分上下，甚至于上半场的时候是日本队先打进了一个进球，这给巴西当头一棒，巴西自己可能没有想到日本这么厉害啊。但是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巴西队呢是打平了进球，而且在最后啊，这个马丁内斯呢是95分钟补时绝杀，然后巴西队2-1绝杀了日本队，晋级了世界杯16强。
1: 嗯
0: 啊，
1: 这个真的是很激烈，很精彩、啊。
0: 日本队就踢得非常好，只不过呢，就是运气不是很好，有点可惜。再加上呢，就是说，确实啊，老牌劲旅啊，在最后这个时刻依然心态非常的稳，当然也是抓住这么一个机会吧，最后是淘汰了日本队。日本队呢是第八次出战世界杯，而且巧的是呢，基本上都是在淘汰赛的时候就被淘汰。
1: 就刚进淘汰赛，
0: 刚进淘汰赛就被淘汰。
1: 第一轮，嗯。
0: 所以就是很不服气，包括日本的球员自己也觉得吧，我挺不太服气的，说你说怎么这么多年哈，确实我们的水平一再在提高，可以跟欧洲很多强队的掰掰手腕，但是怎么就在世界杯啊，在这个决赛圈的时候总是进不到下一轮，只能说点比较背，遇到巴西了，就现在日本队的水平，如果遇到一个其他的欧洲队的话，我觉得都能够过关，但是巴西还是巴西呀、啊、嗯，
1: 运气上差一点哈、啊、
0: 差一点，嗯。
1: 好了，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我们今天来聊聊这关于孩子的话题啊。
0: 嗯，
1: 就是你小时候是熊孩子吗？小时候有没有闯过祸呀、调过皮呀？那个时候家长是怎么处理的啊？你日常生活当中见没见到过一些这个淘孩子、熊孩子呢？
0: 嗯，
1: 欢迎各位来说一说。大连都市之声。遇见发来的信息了，说小时候暑假自己在家，我就突发奇想。我要做饭，让爸妈回家呀吃个现成的，结果差点把房子点了。
0: 哎呦，
1: 整个墙面和天棚全黑了，空中啊飘黑絮的那种啊。
0: 哇、
1: 哦！他说我妈收拾好几天呢才恢复原样，这肯定是把什么给烧了。
0: 对，
1: 对吧？
0: 燃物
1: 都烧成那个灰烬了，飘在空中了。
0: 对，
1: 他说还有一天呢，想擦玻璃，那时候是铝合金滑动对拉的那种啊大玻璃，结果擦着擦着，整扇玻璃窗掉楼下去了。
0: 哇！
1: 这可真是啊，这砸着人就是大祸呀，
0: 可不是吗？
1: 他楼下停的全都是自行车啊，只是把自行车给砸倒了。我爸妈呀着急忙慌的从单位回来呀，给楼下的车扶起来，带着我呀全楼挨家敲门道歉。
0: 哎，
1: 天黑之前重新订好了新的窗户，安装上了。从此我妈对我的要求就是啊，一个人在家、嗯、千万不要干家务，你在家看看电视啊，
0: 啊，
1: 写写作业呀、啊，
0: 嗯，
1: 你出去玩一玩都行，
0: 嗯，
1: 别干家务，还你有点方这个家务，
0: 你这叫因祸得福了是不是？但是能看得出来，遇见呢很懂事的孩子，
1: 对，
0: 这家庭教育非常的好，而且你看爸爸妈妈，我没听说你因为这个事挨打，
1: 嗯，
0: 是吧？可能说了两句，或者甚至没说都有可能。
1: 就是好心办了坏事嘛。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第二个，那肯定是窗户质量的问题。
0: 嗯，
1: 你像整扇儿都掉下去了，它是有滑道有轨道的。
0: 对，
1: 它掉下去了，你肯定不能说是抬淘给它搬下来扔下去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对, 对, 对。哎，
1: 所以你看这多好，
0: 一看就是懂事的人。
1: 窗户掉下去了都挨揍，
0: 嗯，
1: 房顶都挨揍，
0: 是
1: 动动他爸呀，那孩子不小心刨了一绺香菜，你这个还小。大叔，你这事儿干的不太好。
0: 你那个动动，你把这个录音给录过去。
1: 哎，
0: 你把那个遇见人家小时候这个事儿啊，你给人给你爸爸听一听。你爸爸都得忏悔。不，你爸爸说背，动动啊，你背这声了，爸给拿钱。
1: 爸给你买香菜吃。
0: 哎呀，是。夏林郎还说呢，我家老大昨天为了支持日本队啊，特意让我去买了一张体育彩票。他说妈，亚洲就剩一颗独苗了，对，澳大利亚。但是就是澳大利亚这个水平啊，基本上来说也就是下一轮就结束了，很难走过下一轮。
1: 三 flower 说了哈，他说我五岁的时候有一次自己在家啊，看着我爸的大鱼缸里的鱼，突发奇想，哗一下我往里撒一把盐，然后哎这鱼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呢，我刷就撒了把白糖，还没有感觉
0: 啊。
1: 再来点面起子，又倒了点面碱、白醋、白酒，然后中午我爸发现他的鱼他全死了，我妈凑进来一闻，妈这鱼缸怎么一股子酒味和醋味呢？
0: 这不是醋溜吗？醋溜金鱼，
1: 那好歹下面没点火，
0: 好家伙！
1: 然后俩人啊就问我，你往鱼缸里放啥了
0: 啊？
1: 后来反正我也是没挨揍，
0: 也没揍，就这都没揍。
1: 哎，因为我妈呀问我呀，你放完这个白醋为什么没放酱油？
0: 嗯，
1: 我说放酱油黑。放放酱油就会被发现了
0: 哦、
1: 哎，我妈才发现的。我放的都是可溶于水的、无色的。
0: 嗯，
1: 不但没揍我，还这么夸我，闺女啊，你可真聪明、啊
0: 哎。哎呦我的天儿！你说你这段信息让动动听完之后，童年都有阴影了啊、你看人家不但没挨揍，还夸他聪明。你说你帮忙铲个小香菜被揍了一顿，你这事儿你说？
1: 对，我觉得真的聪明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犯错误，他都是动脑筋的。
0: 对。对呀，
1: 他都想着，那而不是说傻和虎超的，
0: 哗哗的干。
1: 对，你夸撒把土面子， 那么活泥了吗？能看出来吧？你呱倒酱油，放到倒点老抽，这都能看出来。
0: 对，你看他
1: 放的调皮撒点东西好玩嘛？
0: 白糖、面碱、白醋、白酒，都是无色的。
1: 是，
0: 真是
1: 这对金鱼啊，临死临了还能感受一道，哇、哦！这人间美味莫过如此啊！只不过我是那个食材，
0: 这不有鱼香的吗？
1: 怪不得你现在这么愿意听金鱼的节目。听我们的节目真的是五味杂陈，
0: 因为从小你弄死过，跟金鱼有缘。
1: 听金鱼的节目就仿像是放了醋、白糖和面碱一样，有味儿，节目有味儿、
0: 哎。是是是是啊！今天东东还听节目呢吗？东东。
1: 把东东爸好顿伺候
0: 啊！继续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信息过来哦。来看看东华小时候闯的祸了吧啊？他说：“哎呀，这么一说，那我得说一说了。那我小时候可淘了呀。然后有一次放学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放学回家都站着排，然后排队的往回走。我那时候个矮呀、我前面呢坐了一个比我稍微更矮一点的一个女孩，后面呢背着一个大书包，哎，我在后边我就攒起她，我就拽她书包，哎，不让她往前走，然后她就往前蹬，然后手一松，然后她摔了一跤，摔得满脸全是血，
1: 啊，趴地下了，
0: 啊，用那个冲劲儿是吧？
1: 是，
0: 然后她爸妈呢就上我家找我家长来了，哎呀，那家我爸给我一顿揍啊，给我关屋里边了，把门锁上反锁。我姥姥啊，我妈呀，他们都叫开门呢，他就不开呀，然后给我摁床上啊，拿那个皮带蘸凉水给我一顿抽啊，
1: 哎呦，
0: 这其实
1: 那个时候
0: 有点过。
1: 我觉得你看，确实啊，看就像我说的，八零后小时候犯错误
0: 真打
1: 父母，尤其是男孩啊，犯了这个感觉说大错误，原则性的这个问题
0: 是
1: 真小、
0: 其实你说你这个东西，你这个那行为不算什么严重的事儿，就是跟你前面同学玩拽书包一松手。这种事儿不算啥，只不过结果呢可能是鼻出血了，整一层脸血，挺吓人的。如果没出血就摔一下起来了，啥事没有，至于假皮带沾凉水。
1: 但是可能啊，在父亲的眼中啊，这个行为就比较欠儿，
0: 就是教育你一下。
1: 对，如果你说这个行为不管，就怕你以后再手欠呢。
0: 对，
1: 你捅不捅过那个，攒起攒起那个，
0: 是
1: 再怕你出更大的这个错误
0: 子，
1: 对吧？
0: 对，
1: 小男孩挨顿揍这也很正常。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哎，你小时候犯过什么错误？闯没闯过什么祸？哎，当时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是不是？是刨了一溜韭菜就香菜就挨顿揍啊？还说给金鱼撒把盐，父母还夸奖了一番呢。
0: 好家伙，今天早上所有咱们的听友都知道动动小时候一般香菜挨顿揍的事儿了，全网都皆知了。动动说这节目参与的，你说给我网爆了，
1: 我爸火了
0: 啊！是是是，
1: 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话题啊。

0: 说到洞洞啊，咱们就来说说洞洞鞋。
1: 洞洞挺邪性啊，洞洞啊。
0: 买这个洞洞鞋，朋友们有没有踩过雷的？买那个鞋啊，就觉得哎不贵，挺便宜的，哎，但是这个材质硬邦邦的，穿起来硌脚。再不就什么呢？不透气儿，闷汗，闷脚，穿久了特别的不舒服。哎，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选一个这个好点的牌子，比如说我们推荐的这个卡洛驰，这个就是洞洞鞋的开拓者啊，体验感真的不一样。踩上脚的这个瞬间呢，你就明白什么叫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啊，软乎乎的。哎，采用的是品牌专利的树脂材质，摸起来也是软乎乎的啊，有支撑力。单只鞋比手机还要轻，轻飘飘的穿在这个脚上，你走一整天呢，你都不觉得累。而且呢，还有一鞋两穿的实用的设计啊，因为它配了一个可调节的后跟的带儿，你把这个后跟的带儿你放前面。哎，就变成一个日常的小凉拖了，小拖鞋了。日常的通勤呢、散步啊，对吧？轻松自在，不板脚。你把这个凉鞋这个带儿放在后边，哎，就变成这个固定式的，就变成这运动鞋的模式了。哎，像变形金刚似的，哎，贴身合脚，不容易掉跟儿。赶路啊、出游啊、运动啊、跑步起来呀、啊，都非常的合适。
1: 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卡洛驰家这个洞洞鞋不便宜啊，平时买一双400-500，毕竟有专利材质，明星同款，有底气啊。那今天呢，咱品牌方为了冲夏季的销量，从奥莱仓挑了一批库存，嗯，
0: 最低呢169元就能拿下来啊，款式也非常的多，颜色也可以挑选，像泡芙款、云朵款、明星款等等啊，各种爆款都有啊，鞋码也很多，而且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呢，还能送你一包鞋花，但这个款式是随机的，
1: 对，
0: 根据你自己的喜欢，你可以插在那个洞洞上啊。
1: 嗯，
0: 每一款只有100单的库存啊，现在还没有断码。

0: 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九九点一，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有些歌声却能经久流传。经典留声机，来自都市九九一。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呀，虾蟹遇热为什么会变成红色的呢？
1: 对，你还记得当年那个广告吗？
0: 啊，
1: 一个螃蟹通红的，往那人说咋的哥们儿，让人给煮了。
0: 对，
1: 为什么煮了之后你红彤彤的呢？
0: 是，你还记得一个什么广告吗？那是
1: 一个那个感冒药发烧药的广告呗。
0: 是感冒药吗？
1: 不是吗？
0: 不是饮料吗？我都忘了。
1: 煮了嘛，就说明他像意思说你发烧了
0: 啊，热
1: 通红啊，咋的哥们儿，人煮了。
0: 确实这个虾呀蟹呀活蹦乱跳的时候呢新鲜十足，但煮熟之后啊就红彤彤的，哎，令人食欲大振。那为什么遇热他们就会像染色一样披上了红色呢？
1: 对呀，
0: 有什么奥秘呢？
1: 你看那个老说书人呐，一般形容有一些这个武将说他的脸叫面如青蟹盖。哎，就那螃蟹那个盖子是青的，青蒿那个色儿，煮完了怎么就通红呢？
0: 哎，
1: 咱们来说一说啊，其实虾和蟹呀，它属于甲壳类的动物，它们坚硬的外壳啊，既是它们的外骨骼，也是它们的防御敌人、捕食猎物的贴身的铠甲。就这身铠甲下呀，这个真皮层当中有着许多色素的存在，这个色素细胞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功能。可以根据阳光照射的强弱呈现出不同的光泽，哎，就像这个变色龙一样，阳光照射充足就鲜艳无比，没有阳光滋润那就清白一片。
0: 那么这个暗色呢，是虾蟹混迹自然的一个保护色，暗色嘛，哎，伪装了自己。那么遇到热呢，就会产生红色。那这个是虾青素当中的化学成分在作祟，当别的色素啊被烧煮之后都灰飞烟灭了，只有它暴露出自己张扬的一面了。
1: 哦，
0: 就这个红色，
1: 就温度一高，其他的色素就不行了，
0: 对，
1: 就没了，
0: 就这个红的，哎，还能留下来。
1: 对，这个虾青素啊，可以彰显出来。

0: 挺扛烫啊，
1: 哎，
0: 虾青素啊。
1: 是的，
0: 许多人可能会发现呢，煮熟之后啊，这个虾呀也并非全都是红色儿，
1: 也有白的。
0: 没错，
1: 嗯，
0: 这个虾青素较多的地方，比如说虾的后背，呈现出很红的地方；虾青素比较少的地方，比如那虾肚子、虾腹，
1: 嗯，
0: 就偏白。
1: 是，
0: 哎，
1: 嗯。
0: 由此可见呢，很多人呢在煮虾的时候要全身变红才能放心食用，其实这个不太合理。哎，那肚子就是
1: 白的，它不存在。
0: 哎，就是那个虾青素嘛，虾青素的这个地方，哎，虾青素多了，遇热它就发红。
1: 嗯，
0: 虾青素少，它就变白。
1: 是，
0: 这个螃蟹虾熟的颜色鲜红，但是没熟啊，看起来是什么呢？是比较浑浊。
1: 嗯，
0: 还是比较好分辨。
1: 就时候没到啊，
0: 哎，比较浑浊。哎，
1: 所以说在烹饪的时候啊，把握好时间，就可以更好的保证食物的鲜美啊。没到时候一看还有点青，
0: 嗯，
1: 就再多煮一会儿。
0: 或者说浑浊，
1: 嗯，
0: 这就是没熟的表现。
1: 对。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全国人口普查，大国治理的人口画像工程。从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启至今，这项工作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以数据为笔，记录着时代变迁的轨迹，以为治国理政提供着科学的决策支撑。人口普查最直接的意义在于精准掌握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基础信息，为民生政策的制定提供刻度。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新中国刚从战争废墟中建立，百废待兴，彼时的普查以配合选举、规划建设为目标，首次查清了全国人口总量为6.02亿人。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比2010年上升4.6个百分点。这一变化立即推动了“十四五”规划中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以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部署。而普查中发现的0到14岁人口占比回升至17.95%，也促使各地加速推进幼儿园建设，优化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从产业结构看，人口普查数据能清晰反映劳动力的行业分布与技能水平。例如，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964年显示，我国农业人口占比高达82.7%，这一数据给当时调整工业与农业的资源分配提供了依据。而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人口占比提升至3.6%，比2010年增长2.7个百分点。区域经济布局更依赖人口普查的空间定位。普查数据能直观呈现人口的城镇化率、流动趋势。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89%，比2010年上升14.21个百分点。人口像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集聚的特征显著，这些数据直接影响了“十四五”规划中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的战略，推动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共享等政策的出台。此外，人口普查对消费特征的分析，如不同年龄段的消费倾向、城乡消费差异，也为企业市场布局、产业升级提供了微观视角，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老龄化是最典型的案例。从1953年第一次普查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4.41%，到2020年的13.5%，人口普查持续记录着老龄化的进程。这些数据不仅推动了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险体系的迭代，更促使社会提前布局应对策略。如2020年后，多地基于普查数据试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鼓励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以缓解未来护理人员短缺的压力。人口普查对社会风险的预警还体现在人口流动、教育公平等领域。例如，普查中发现的农村留守儿童、城市随迁子女数量变化，会直接推动教育政策的调整。而对人口婚姻状况、生育意愿的分析，也为优化生育支持措施提供了依据。2021年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出台，正是基于人口普查中生育数据的深入研判，旨在通过政策引导改善人口结构。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往往具有滞后性，而人口普查通过

周期性的数据积累。我国每十年开展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间穿插抽样调查，形成了动态的社会档案。当数据串联起十年、二十年的人口变迁轨迹，决策者就能从中捕捉到趋势性信号，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社会问题变成矛盾前，提前制定应对方案，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人口普查的数据公开与应用，构建了社会共识的基础。当公众通过普查数据了解到国家的人口现状，如城乡差距的缩小、教育水平的提升、老龄化的挑战，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国家政策的初衷，形成对发展大局的共识。这种共识正是凝聚社会力量、推动国家进步的精神纽带。从6.02亿到14.12亿，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记录的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个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在这幅持续更新的人口画像中，我们看到的是民生的温度、经济的脉搏、社会的心跳。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度是，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是新鲜事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2: 都市新鲜事，咱们来说说吸管啊。咱们在喝饮料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这个材质的吸管，最常见的是塑料的，对吧？然后呢，后来出那种可降解的，像纸一样的东西，泡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吸管底下化了，
3: 泡囊了，
2: 对吧？然后还有一种啊，说据说特别好的玻璃吸管。哎，可以反复使用的，
3: 是，
2: 哎，但是最近呢，说尽量少用玻璃吸管成了一个热议的话题。
3: 为什么玻璃吸管让少用呢？
2: 因为有一个博主啊，自己说了一下自己的经历啊，他在吸吸管的时候，就感觉有个东西咕噜一下进肚子里了。
3: 哦，
2: 他说怎么回事？啥玩意儿进肚里了呢？他把那个吸管拿出来一看呢，吸管的最底端破损了，玻璃碴子。吸肚子里去了，
3: 吸肚里了，
2: 然后啊，赶紧上了医院呢。上医院一看呢，医院说了，确实在肚子胃里边呢。而且这玻璃碴子呢，已经给你这个胃啊划伤了，现在需要给它取出来。
3: 我的天，
2: 得需要全麻，你看多麻烦。后来又各种插管，从胃里边给那玻璃碴子给它取出来了。你看，就是因为一个玻璃吸管造成的，
3: 已经是划破了这个胃，
2: 对，
3: 就造成了这个胃
2: 出血了，
3: 出血了嘛，
2: 出血了，
3: 对吧？这个少用玻璃吸管啊，核心的争议就在于呢，玻璃吸管啊，日常当中啊，磕磕碰碰的，哪怕拿嘴咬，其实人的这个咬合力是挺大的，
2: 是，
3: 它会容易造成啊，就是肉眼难以看见的一些微小的裂纹，甚至是有断茬，就存在误食玻璃碎渣了这一个致命风险，这个玻璃材质啊，你觉得也挺神奇的哈，它很坚硬。但是很脆，
2: 对，
3: 日常使用当中啊，你说有些这个玻璃杯，你说谁还不打过一个玻璃杯，
2: 是
3: 没摔过两个盘子呢？经常的不小心砰砰磕磕碰碰的，再有人的习惯性的拿那个玻璃，就是喝东西比较慢，慢慢悠悠的哈，连吸带咬的，有咬吸管的习惯，再就是搅拌的时候，里面再有一些冰块，这个玻璃管啊和这个杯壁啊来回碰撞，再就是什么呢？冷热交替。容易一些热胀冷缩的效应，都会容易导致玻璃吸管出现这个裂纹。这个裂纹呢，可能会随时间的扩散，喝水的时候突然啪就炸裂了，
2: 一冷一热，
3: 有一些小碎渣你都不知道，它炸的时候可能也没那么大声，在这个水里。
2: 对，
3: 但是这个细小的锋利的玻璃碴子、玻璃碎片，随着这个水流就喝肚里了。然后说咱肚里不有胃酸吗？胃酸无法分解玻璃。
2: 对，
3: 这个碎渣啊，可能划伤你的口腔、食道。胃部以及是肠道黏膜，反正顺着肚子往里走，走哪儿，它就有可能把哪儿就拉破了。
2: 是，
3: 哎，这个碎片啊，如果卡在肠道内，甚至需要手术才能取出来。
2: 人的肠子很长的，这要是在肠道里边的话，想取出这个玻璃碴子多麻烦呢，而想自然排出是非常难的。它这一过程啊，都不一定拉多少个地方了。
3: 对，造成了这个出血。我觉得小碴啊，可能造成小的这个破口，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好。那口要稍大点呢？
2: 是啊，
3: 造成一些炎症呢，或者造成那个内壁的大出血呢？
2: 对呀，
3: 肚子里面出血你都不好止血呀。
2: 所以这么一看啊，这种玻璃的吸管啊，尽量还是少用吧。咱不能说一点不能用啊，而且你要知道，这个玻璃吸管啊，它会有一些残留在里部，在内部。这个内部很难清洗，你说拿水冲能冲干净吗？冲不干净。
3: 对。
2: 所以说你长此以往的话，长期堆积，还有容易形成细菌的滋生。那还不如那种廉价的那种玻璃那个吸管好了呢，是不是啊？铺那个塑料的或者可降解的那种的好一点。
3: 反正我吧，喝啥都不用吸管，可能跟东北人饮食有关系，喝啥就直接粥呗，拿吸管啊，多磨叽呀！尤其夏天喝点凉快的，
2: 是
3: 拿吸管喝不爽快。
2: 有些部分这种廉价的玻璃吸管啊，工艺还不过关，遇热呢。

0: 还有可能存在啊重金属的析出的风险。
1: 对，
0: 嗯，这么一看呢，这还是用可降解那个还比较好。但是呢，
2: 直接拿杯粥吧。
0: 但是可降解那个就别泡太长时间，
1: 嗯，
0: 不然的话，真的泡完之后你会发现我这奶茶都不香了，
1: 是
0: 里边怎么一股吸管味
2: 儿，一股纸墨味儿。
0: 对。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991今天就到这里了。
2: 也看见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了哈、
0: 嗯，
2: 今天说闯祸的事儿，王大好还把他后背啊烧伤的那块疤给我拍
0: 了
2: 过来，
0: 看到了啊，
2: 哎、嗯，都是好朋友啊，直接展示一下我们后背
0: 啊。
2: 谢谢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更多音视频内容还有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2: 拜拜。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ind Fun 无处不范儿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都市之声。
13: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4: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5: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6: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7: 看晨曦，
16: 伴随窗外清新的
17: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6: 呼吸享受奔涌，
17: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6: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7: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8: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9: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8: 对啊。
19: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8: 天哪，你怎么知道？
19: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情节，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0: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星。
1: 我是李静南。
2: 大家上午好，我是杨丹阳
0: 啊。现在都开始这个自动的问候了，基本上也不用主持人介绍了，是吗？这个今天是礼拜二，又到了我们忽悠姐妹花，不叫忽悠姐妹花，叫漂亮姐妹花的这个直播的这个时间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也可以打开这个抖音啊，然后直接搜索到高若星的账号，高若星的账号可以看到直播间现场的情况啊。
1: 高矮的高。
0: 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右，左右的右啊，天上星星的星。哎呦我的妈，你这忽然间来这一句，整得我都有点不太会
1: 接。因为我没想好弱怎么说
0: 啊，
1: 弱是怎么说？
2: 弱水三千啊！
1: 啊，人生弱只如初见。你原来就是你，
0: 对对对对，
1: 他原来的微博。叫人生弱，
0: 你骂谁？弱水三千的弱是瘦弱的弱。
2: 啊，对。哎，你说到那个，
1: 我刚想说郭沫若，这不你对吗？
0: 对，郭沫若的弱。
2: 哎，你说那个座右铭，你原来座右铭是啥？
0: 忘了，我有座右铭吗？
2: 我最近一段时间小朋友给我说了一个座右铭，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0: 啥？
2: 打不死我的一直在打我。
0: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2: 就是
0: 怎么来的？
2: 因为求学嘛，它是一定是一个爬坡的一个过程。
0: 嗯，
2: 然后我觉得太形象了，
0: 有道理。
2: 打不死我的一直在打我，其实我觉得这不也是成年人的状态吗？就我们工作不也是吗？
0: 还真的是这样哈。
2: 就我觉得，我问他，我说你看别人说，他说没有，是我的人生总结。
0: 我的人生
2: 打不死我的一直在打我。
0: 我的人生总结就是人生无难事，只要肯放弃。真的就真的没有必要说自己选的路跪着要走完，条条大路通罗马，换条吧。
2: 哎，李静你呢？
1: 我只要是跑的路，随时跑。我只选跑的路。
2: 就是我这么多年始终都坚持着，就是我就喜欢就是我
0: 大连营是吗？
2: 我就喜欢，
1: 就是
2: 我就喜欢你干不倒我，还打不死我的样子。
1: 就是我选路的主要特征就是不在乎脚下的草原，
2: 因为早晚都会跑。
1: 我不在乎草原是否肥沃，主要看够不够跑。
0: 野驴性格呗。
1: 对呀，我是射手，
2: 你是啥性格？
1: 射手。
0: 我，
1: 他必须肥沃。
2: 我觉得
1: 他扎堆儿，
2: 他是刺猬。
0: 不，我是舔狗型。
2: 啊，我觉得我
0: 从哪看出我刺猬的？
2: 我感觉老唐。哦，不对，我说我应该是我是刺猬，
0: 或者说我是乌龟性格也行，就是外面壳挺硬的，实际里头是个废物。
2: 我是刺猬，我是内心柔软，肚子是柔软的，但是我外壳是带刺儿的，
0: 一时半会儿摸不着肚子，永远都是蜷着的那种炸刺儿。因为昨天我们在讨论这个今天上节目讲什么话题的时候，就忽然间想到两个字，焦虑哈，就是这个男性有焦虑，女性也有焦虑，
1: 露个全脸，说咱俩都不露全，那我们俩还能一直这么说话呀？
0: 太热了，真的太热了，
1: 我可以搂着他，一直搂着
0: 李静南。血热乎，你知道吗？一般女生都会比较凉，你怎么那么热？
2: 我也热，
0: 你血热吗？
1: 130多斤能不热呀？你问问哪个130多斤的女的不热？
2: 问问我，我也热，我手老热了。
0: 哦，真的是
1: 我。
0: 哎呀，弄得像上节目之前先握手似的。这我是属于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我是属于体寒的那种。

0: 种，所以我妈一到夏天的时候可愿意摸我胳膊腿了，就像摸冬瓜似的，你知道凉飕。
1: 哎妈，我
0: 可凉快了。
1: 这样的人，
0: 嗯，我不行。
1: 回来说焦虑来。
0: 对对对，说到焦虑啊，因为前一段时间那个什么性商教母周元，你看不看过那个周元就被禁掉的那个？
1: 对对对
2: 啊，就说什么
1: 他卖课嘛，
2: 是吗？是不是要
1: 教女性如何社交嘛？
0: 对，身体摆成 X 型，什么
2: 盘上，
0: 什么眼神给出去什么之类的。因为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觉得他的确是很傻，然后或者说的确是有问题，但是呢，出现了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很多女性甚至会去买他的课，然后、
2: 哎、买这种课的太多了
0: 啊，而且还有一些。
2: 崩老灯，
0: 而且还有高知女性去买课。我一直以为说、可能是这个认知层面比较低啊、或者说知识水平会比较差呀、用咱讲话说可能没上过大学啊，或者高中没毕业。
1: 不不不，我跟你说、
0: 是这样的，
1: 越是他的高知层面，他可能在某一专项上特别强、但是呢他就在这个方面是他短板，
0: 也就是女强人没有女人味儿，是那个感觉。
1: 而且像这种高知女性他格外要学，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他的平台更高，他就有在这一方面他就有需求。
0: 但是像这种高平台的，他这些男性的合作伙伴不
1: 需要
0: 草
1: 原够大就行，他不需要好不好，
0: 不需要野驴野猪斑马无所谓，
1: 他不需要，他只需要够大就行。
2: 我跟你说，他说那个高认知，你说那个高认知还不是你想象中的高认知，就是
1: 他可能是高知啊、高薪啊，
2: 对对对，
1: 但是他不，
2: 他未必高认知。就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表达，就是这个高认知这件事儿，其实跟你的
1: 格局有关，
2: 对，高认知跟格局，然后跟你
0: 眼界
2: 见过的世面有关。
1: 对
2: 啊、这个世面我昨天还想跟你们分享，就是说见世面这件事儿。以前我们小时候，我真认为见世面就是以前我跟小熊嘎嘎，我跟贾爽，
0: 别嘎
2: 嘎
0: 嘎
2: 嘎嘎嘎嘎嘎，我跟贾爽一块儿。
0: 你别提了，那天我去看那个申花对英博那场比赛，正好老贾垂头丧气的往外走，我差点冲口而出嘎嘎，后来想不对，
2: 嘎嘎，
0: 我说贾哥，后来看我半天，因为我从来没有叫过他贾哥，你知道吗？
1: 都恍惚了，
0: 我一般都叫死鬼。
2: 我就说那个见世面这件事儿，我就说当年就是我们二十几岁和我现在认为的见世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你那个时候二十几岁觉得，
2: 我跟你说二十几岁。我有一次
0: 出国呀，
2: 出国旅游。我有一次跟贾爽说哈，
0: 对啊，
2: 小时候嘛，你
0: 二十几岁，
2: 二十几岁，
1: 我和你不一样，二十几岁，我觉得见世面就是
2: 得背 LV，
1: 不是，
2: 得烫1800的头发，这些都是他干过的
1: 小 case。就是我二十来岁，我觉得见世面是认识的人多，
0: 有人脉。
1: 对，就不是
0: 那时候就 social 了，
1: 就是、我从小就是啊，就是我就觉得是认识人多是见世面。
2: 不是，你听我讲那个故事啊，就是一个过程。我当年跟贾爽说，我俩一档节目的时候，小熊嘎嘎嘛哈，然后我跟他一档节目的时候，
0: 这个名让你念的真
2: 嘎嘎嘎
0: 嘎
2: 嘎
0: 嘎
2: 嘎
0: 嘎
2: 嘎
0: 嘎，
2: 哎，然后那个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这世面都见差不多了，完我说那啥，你看五星级酒店咱也住了，国咱也出过了，然后你说咱们搞个活动吧，10000多个人支持咱，是不是？当时那种哈、然后我说你看
0: 什么刘翔 啊，什么都
2: 咱都
0: 姚明啊，
2: 都
0: 见过，
2: 采访过吗？那时候，然后家长看看我说，哎，你住过总统套吗？想了半天，总统套那时候谁住过？怎么可能总统套？
1: 现在
2: 没有啊，
1: 现在住过，
2: 我说没有啊。然后那家长说，那这就不能死去。我跟他讲的就是说，你看都见过世面，人死了也可以。他说那就不能死去，你住过总统套。
0: 那你这世面永远都见不完。
1: 对
2: 对，不，那个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这个、
1: 那个时候觉得是说我感受到的物质阶层更高，那是一种世面、
2: 你知道现在我体会啊，就是我们生活中见世面啊，其实应该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那些就是饥寒交迫的窘迫的时候，然后我们能理解，
0: 就是你不光是往上、你也往下了，
2: 是的，
0: 而且你的宽度也，
2: 然后你觉得这也是世面，然后你看到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他面对这个事情他被打倒站不起来，然后你能理解。
1: 哎，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其实现在啊，像我这个年纪，我感觉见世面是什么，
2: 对，
1: 就是承受力。
2: 是，
1: 但问题来了之后、
2: 你看这是特别不好的。还有一种我们生活中特别讨厌的人，比如说那种就是突然炸富然后咋咋呼呼，就这种
0: 你
2: 能理解，
0: 就你最看不上的然后忽然间好起来了，是这个感觉吗？
2: 我没有看不上的忽然好起来
0: 了。你看不上的都没好过。
2: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
1: 都没好过他。
2: 对不对，不是，就是你看不上的就是你记住，我看不上他不可能好。不，就是说我们回到，就是其实真正的见过世面是我们真正就是从心里面有了一种悲天悯人。 我们心里面有悲悯，就是你看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种现象，任何一种活得好的和活得不好的，活得不好的特别装活得好的，或活得好的假装活得不好的，就是每一种、
0: 哎、是有这样的
2: 每一种状况出现的时候、嗯、我们都接受了，而且都觉得哎呀不容易，
0: 存在即合理。
2: 哎，就此刻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你那才叫见过世面。
1: 所以人生、嗯、每个人的人生的功课都是不一样嘛。如果说你要能把自己人生的功课给做明白了、嗯、就是说你见过这个世界，见过世面了。
2: 你还是朋友说的，翻译过来就是你们年龄到了，那能烦人。
0: 对对，其实是这样的，
2: 能烦人。
0: 在年轻的时候的确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1: 对呀、啊，要不然你说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走万里路，
0: 嗯，
1: 见与万人谈，对吧、
0: 嗯？
1: 其实这个不就是因为是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啊、你从二十岁就开始阅人无数，杨大洋从二十就开始阅人无数、嗯。但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是不太愿意跟人打交道的。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会很累，你就包括之前家里人会带出去应酬啊、社交啊，然后就像你说、嗯、所谓的见世面，认识一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啊，以后可能会帮到你啊或者怎么样。我每次在这种饭局都是闷头吃。
1: 哇，我好喜欢这种感觉。
0: 是喜欢我闷头吃的感觉，还是喜欢去搜手？
1: 我喜欢搜手，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次就是饭局也好啊，或者是社交也好，我都能把我之前在别人身上看到的东西实操一遍。我从小就是这样。
0: 哦，
2: 怎么都没懂呢？这是什么意思？
1: 比如说我在父母身上，或者是说我在别人的身上，就是学到的社交过程当中的一些东西，我就可以实操。
0: 王哥来走一个，
1: 这个不用，这个就是自学成才。
2: 走个面，走个面，走个面。
0: 哎，我走个面，简直这句话最近简直我觉得是不是让韩红很焦虑、啊？
2: 嗯，大家快点来出个镜来，刚开始你得出个镜来了、
0: 啊。在网上是各种各样的啊、嗯、各种各样的这种翻拍。
2: 哎，等会儿他出镜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截个图，是吧？我截个图咱仨
0: 啊。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的主要是这个男性和女性的焦虑啊，我觉得这个无论是性别或者是年龄啊，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焦虑。昨天这个也是跟大家这个我们三个人啊来探讨了一下。哎，你看一下。
2: 我看啥？我在拍截图呢。
0: 哎，所以啊，就是这个一边上电台直播、嗯啊、一边抖音直播，然后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2: 有点蒙圈啊。
0: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所以说我也想问问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宝子们啊，在你们这个年纪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焦虑？无论你是这个男性啊或者女性啊，年轻啊或者是中年或者是老年，我想知道大家最近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焦虑。
1: 哎，你知道我想知道什么、
0: 嗯、
1: 就是说因为本身有性别差有年龄差，
0: 嗯，
1: 就是说这种差异的焦虑我们能不能理解？
0: 能
2: 理解。你见过世面，
0: 我现在能理
2: 解
0: 好多了
1: 啊！就比如说、嗯、昨天李金南跟我说的，女性能不能认知到男性焦虑？
2: 对，
1: 就说包括、嗯、包括年龄差的焦虑。
2: 你想，我们仨坐在一起，如果讲上节目，我们讲女性焦虑特别会讲。因为我们从十几岁开始，二十岁、三十岁、六十岁的焦虑，咱们可能目前还无法真心体会、
0: 嗯。
2: 但咱们是个女的，很容易共情，
0: 对
2: 吧？对，
0: 而且各个年龄段自己的焦虑都是不一样的。嗯、前两天范亚瑞过生日嘛，就是我们台零零后的那个小孩儿，26岁生日。然后呢，我那天我们正好是东北超回来、啊，他21号过生日嘛，20号晚上我们说正好忙活完了，一块儿去吃个饭啊。然后我就觉得他那个表情啊有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眼瞅要过12点了嘛，这6月21号生日，眼瞅过12点了。我说那个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哎，我看他眼神里头有一些东西闪烁了一下。然后我们就说哎，干个杯吧，然后就散了，就回家。然后回家路上我就故意说了一些话给他说哭了。
1: 啊。
2: 感动的吗？
0: 不是，因为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年轻人在年纪越来越大、嗯、然后呢事业又没有落地，又没有成家，然后又26啊，
1: 2000年，
0: 然后又开始迷茫，然后呢又不知道前路如何，然后反正就很拧巴那种感觉。
1: 你在他的时候你也焦虑吗？
0: 我会。
2: 你20多岁啊？
1: 是，对，24、25岁。
0: 你想我24的时候刚刚来电台，26的时候每天晚上下节目跟朋友在外面喝酒、
1: 啊、
0: 就是不想回家。
1: 我也是、啊、
0: 但是是因为焦虑，不是快乐。
2: 我就是每一个、
1: 哦、那我是快乐，
2: 每一个时间段都有焦虑。
1: 嗯，
2: 但是你知道我昨天
0: 太坏了。
2: 他确实挺坏。
1: 你
2: 跟你说、
1: 哎、我想知道你说啥。
0: 没有，然后我
2: 就讲一下，我就
0: 问他，我说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然后哈哈就说了一句说，哎，我也不知道我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忽然间我觉得有一些迷茫。我说你是不是有一些无力，觉得很多东西正在失去，然后你又把握不住？然后我就看他眼里泪光闪烁。
1: 就是我跟你讲，哈哈就不应该跟你玩，你知道吗？因为老唐为什么有一段时间焦虑？
2: 他这个话吧，他说60岁也一样。
1: 哎、
2: 你问80岁老头，跟他说的是一样的啊。
1: 不是你
0: 不是，前提是我俩都是高敏感人格，嗯、我高敏感，范亚瑞也高敏感，所以说我很。 能容易掐住他那个点，你知道吗？
1: 高兆星为什么有一段时间特别焦虑？我上他们家，我看的那个他的书架上，我说从书的封面色彩到书的书里的内容，没有一个
0: 是彩色的
2: 啊！明白了，要么就是三岛由纪夫，
1: 而且你知道吗？
0: 哲学对，太宰治人间失格，
1: 就是人呢、啊、越思考越焦虑。嗯，就是说你把所有的事情非要想明白，
0: 而且都是那个书面的颜色都是什么灰啊、黑啊、白啊，全一排性冷淡色，你知道吗？
1: 对对，我上他家我就看
0: 他家全言情小说全彩色的，
1: 对，我都是彩色的，
0: 封面
1: 他
0: 那
1: 封面
0: 都是花啊、
2: 丹阳那
0: 些
2: 书都无法登到。

0: 到他的书架上，他那些书怎如何登大雅之堂？对不对？
1: 我的书原来压根就不会看。
0: 你那些书都在堂上，
2: 供着呀。
0: 对，我跟你说，他床底下也有一些不登大雅之堂。他那玩意儿都
1: 茶余饭后是吗？
0: 对，
1: 啊，你也看过这杂志？
0: 哪个？
1: 茶余饭后啊？
0: 没看过。
1: 茶余饭后一般都是坐绿皮火车
2: 啊，
1: 然后在火车站卖的那种。
2: 就跟有一段时间什么意林呐，
1: 没，这那比意林好
0: 看
1: 多了，《大千世界》。
0: 我看青年文摘，哎，我最近发现那个什么。
1: 知音爱人
0: 那个
2: 哎对知音
0: 三连好
2: 啊三连
0: 三连
2: 一直
1: 三连越写越深了
0: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不是
2: 三连
0: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2: 你记不记得老唐有一段时间他不是一直在订吗
1: 我现在也在订
2: 啊然后我就上他桌上去偷着看
1: 三连新周刊然后原来还有那个什么中国国家地理、
2: 嗯、
1: 还有什么读者格言意林但现在读者格言意林我不怎么看我现在就剩那个新周刊和那个三联了、嗯、这不是说焦虑吗怎么都扯到杂志了
0: 这就是你
1: 还有人说故事会对
0: 看
2: 不都坐火车的时候呢吗
0: 肯定不会焦虑、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说那个在绿皮火车然后买那个大千世界茶余饭后写的不都是
2: 等不了大雅之堂
1: 对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但是很有烟火气哎，觉得可好看了
2: 你没发现吗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看的只有火车上能买到的火车站能买到的其实现在互联网就是一个大的故事会
1: 嗯
2: 就是怎么说好呢那意林不也就是这种一类型吗
1: 还有人说你们几个跟老公吵架都是高手这个我没有发言权你俩太大了你俩在家都吵
2: 吗
0: 我不
1: 他也不吵他都不
0: 吵
1: 我都
0: 吵架啊
2: 那我不是我是
0: 他是高手
2: 我是手下败将
0: 他是首席他是吵架里的首席
2: 首席
0: 他们全家不是说跟老公吵架他在他们全家他炒菜型的对啊
1: 这是什么情况然后还有人说这个问题是吵架是不是找不着人呢嗯有人说你看你们是不是很高傲哎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有的人他不认识我的时候会说我比较傲然后会比较冷然后会还有人说以前路遥说你看你狂的我说我啥时候狂
0: 不其实我特别想跟这位朋友
2: 他不了解你其实特别怂
0: 不、嗯、其实我们并不是一群高傲的人因为我们可能做这个职业就我们比如说面对镜头或者我们表达的时候就会要把这范儿提起来因为这是我们的职业特点你要跟我们这个人相处你会发现我们不仅不高傲我们特别希望我们能高一点嗯，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觉得一个人高傲的时候，你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是恐惧吗？还是想去？
2: 等会儿，对方还是自己？
1: 对方就假如我觉得杨丹阳很高傲，那其实我心里对你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是恐惧，然后还是想要征服，还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啊、你
1: 是对，还
2: 是
0: 厌恶？厌恶？
2: 我是想干的。
0: 这不是征服吗？
2: 让你狂。
1: 我和李京南可能会比较像，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避开，倒不是厌，我觉得那我不相干就好了。
0: 因为我是觉得，
2: 我也不可能上去跟人家跟我
0: 他会给我打电话说快叫上老唐，咱们去干他。
1: 然后说上一个说高傲的还是海燕，
0: 海燕呢，你长点心吧。
2: 哎，你看还是有朋友了解我的，吴相说了，我可随和，
1: 他肯定跟你不熟，
0: 随和，
1: 那肯定跟杨丹阳不熟
2: 了。
0: 啊、不是因为我们、啊、哎是因为我们在讲
1: 随礼行随和我不同意
0: 是因为我们在讲这些观点、嗯、这观点你就感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个儿把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觉得精华的东西表达出来啊、
1: 嗯、
0: 所以你可能会有这种感受
1: 哎呀朱婷来了
2: 嗯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做节目他的观点
1: 对还有哪个
2: 就是你知道我们做节目我们的观点、啊、
0: 你还
2: 认识
0: 姐吗
1: 你等我认识姐杨丹阳
0: 说
1: 话
0: 你说话说话说话
2: 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内容输出和观点是比较密集的它不像是在生活场当中、
0: 啊、
2: 时间线是比较长的、
0: 嗯、
2: 所以说大家伙可能在节目当中就觉得你是什么样的性格啊高瑞欣是什么样的性格、
0: 嗯、
2: 李京南是就是他是比较压缩的嘛嗯
0: 哎其实我特别想跟大伙儿不认识不光认识你现在还年轻不
1: 年轻好久
0: 没见到婷婷我很多年没有见
1: 他最近晒黑了好黑呀、
0: 啊、啊、哦、很多年没有见结果
1: 我也是好多年没见
0: 我结果十年
1: 你下回是不是应该回来的时候约个饭
2: 因为你从这个行业你想走、嗯、你就走了十年
0: 我约个饭吧下次因为我昨天我前天我跟嘎嘎我跟
1: 嘎
0: 嘎嘎嘎我跟熊嘎嘎不是他叫小熊嘎嘎我叫嘎嘎熊怎么样对我跟小熊嘎嘎说我说我这两天我不走哈我出差回来我约上你爱的人和你一起吃个饭完了我说你数一下吧他就开始数他都数到第12个了
2: 还没有我们
0: 还没有你俩
1: 让他在房间外头待着吧 这刚才说的焦虑，能不能把焦虑这事儿扯回来
0: 啊？焦虑啊！其实我想跟大家讨论，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观众和听众里男性朋友也挺多的，
1: 嗯，
0: 所以我特别想今天我想
2: 占比特别大，
0: 对，占比大，我想开个口啊！今天我们开个题儿，就是大家想不想了解一下女性眼中的男性焦虑？来，这个题我们
1: 杨丹阳先说。
0: 来，这个题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宝宝，还有我们那个高瑞星抖音号上的各位宝宝啊，男宝女宝都可以啊，大家上来表达，就是女性眼中的男性焦虑都有哪些？
2: 我要说的话，节目就抬走了。
1: 不是，我觉得这个要说完了之后，男性会不会觉得我们在批判他们，
0: 我们在意淫他们。
2: 不，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所
0: 不能这么说，
1: 这个词儿用的真的是。
2: 我觉得、就是、
1: 不是不好，我觉得不配。
2: 我们要说到的任何一个焦虑，它都是一小撮，它不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是大众的。
1: 首先我要说一个，就是谢顶的焦虑。其实要说到谢顶的焦虑呢，其实我身边很多年轻的小孩，例如说，我可以点名吗？大卫和范家瑞都有谢顶的焦虑。
0: 男孩子谢顶、
1: 啊，男孩子对、嗯、一个
2: 憨憨也有啊。
1: 因为我们要看爸爸。看爸爸看爷爷，然后憨憨那天就说哎，我最近头发比较稀薄、
0: 嗯、
1: 是他自来卷，所以说显得就比较多、
2: 嗯嗯、
1: 然后我说你现在有什么感觉，他说洗头发开始掉了，我说你26就开始掉了。
2: 哎，那你说我在你的家族史当中，你最担心就是会继承遗传下来的是什么？
1: 男性就是谢顶啊，
2: 就是谢顶
1: 啊，因为这玩意儿传男不传女。我爸也谢顶啊，虽然说我头发比较稀薄，但是我不谢顶啊。
0: 你拉倒吧，女孩谢顶的少。我跟你说刚才哎，他说到这句话之后，我觉得对，普遍的男性焦虑中，任何一个年龄段，
2: 就是他在外貌当中好像头发是，
0: 就是头发，男性谢顶这件事、嗯、绝对是男性焦虑之一。这怎么了？你笑什么？
1: 不是，他说杨德阳上次那个话题挺好。
2: 哎，那个
1: 他说的是精力，是精力，精力下降，就有的时候唠嗑唠累了，脑子不好使了，
0: 脑子不一定好使。
1: 然后我们说这个谢顶，因为
0: 谢顶啊，
1: 对，
0: 刚才那个朋友讲的好，他说男性焦虑当中还包括一个，就是男人的身家留给谁？
1: 儿子吗？不是，
2: 男人的
1: 孩子、女儿啊，孩子
0: 不止一个儿子。
2: 哎，你觉得也会焦虑吗？
1: 不会吧，我不觉得。男性
2: 那得多大身家呀、
0: 啊？不是，听我说，
2: 拍马毛的还得想分老大分老二啊。
0: 女性眼里的男性焦虑
2: 啊，女性
0: 对吧？男性是不是男性自己告诉我们啊？我也不知道这位朋友是男的是女的。他说、这个男人的身家留给谁，是他认为的男性焦虑。
1: 我。
0: 哎，我跟你说，50+以上，
1: 我没有感受过。
0: 50+以上的男性的焦虑，还包括
2: 就留什么给孩子，
0: 这还有掌纹，就是这个脸。
2: 男性也会有。
0: 对，你们不知道，就是医美机构里，新月不是咱好朋友吗？新月说他店里面特别多的男人来打针。
1: 哦，
0: 嗯，
2: 哎，我觉得那个谁说的，说有朋友说的，说有的男性焦虑不会沟通。哎，这个我有遇到过。
1: 嗯，普信男不会有这个焦虑。
2: 不会，
1: 不是普信男，他可能会有这种。
2: 对，就是说，比如说在社交当中，有一些人从头到尾的时候不太会，就是一来一往，他不太会。他只有别人对他的时候，他才能应答。
0: 啊，
2: 是这样的，
0: 就是男性
2: 焦虑
0: 不会沟通的人。
2: 对，
1: 因为
2: 但是一般这样的人呢，往往会出现在什么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工作不是特别的。升职也好啊，还是进展会特别的顺利。
1: 因为之前我做书店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男性过来找书，就例如说什么如何提高情商，啊，然后如何好好说话。那阵蔡康永不是出一本书，什么怎么好好说话之类的。然后我说你们要这个书干嘛？他说可能就是职场啊，或者说跟自己家里人沟通说不是很顺畅，也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我说这个东西他好像不是说看两本书就能学会的，
2: 因为太个案了。
1: 我但是他我没有女性过来找我说我要提升我的情商，我要怎么。好好沟通，没有女性来找这些书。我一共接待了差不多4客户，全是男性，就是要找怎么好好说话的书。
2: 怎么好好说话？
1: 对，
0: 还有说男性焦虑失业，
2: 啊，这个会
0: 是的，是的，
1: 女性也焦虑啊。是吧？
0: 对，在失业
2: 而言、
0: 哎，在失业这个问题上哈，男性是高于女性的，
2: 因为他要承载的是家庭嘛。
0: 对，在婚姻这个问题上，是焦虑是女性高于男性。对，就是你会发现男人对婚姻的容忍度是极高的，就是这只要是可以，坚决不离婚。
1: 是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其实对婚姻
1: 他没有那么多细致的要求，
0: 对，会对婚姻的容忍度不高的其实是女性要求
2: 他没有太多细致的要求，是同等的，他希望对方也不要对他有细致的要求。
1: 这个我是同意的，对、对。 好像不是有男性说我对你没有什么细致的要求，但是你要对我很细致，好像
2: 没
1: 有，没
2: 有，
1: 好像没有，啊、这个东西是相互的，
2: 而且他也不需要。
1: 但是女性是需要的，
2: 需要的。
1: 女性就是我对你很细致，
2: 到八十岁我都需要。
1: 我可能对你有80分的细致，你哪怕不用60，你给我20分的细致就行。但是男性一般只能做到5分的细致。
0: 哎，你说我说完了会不会被抬出去？要不要我能说不？我会我说
1: 这是我的主场，你说吧。

0: 所谓你的这种亲密关系的满意，
1: 给我个标准，
2: 没有男性焦虑，这个标准是男性自己去评价的 啊，不是你去评价，不是你很多女人就是看一个男人，就我们另一个男人看这人特一般，有的女的把他当成宝贝，那你不能
0: 这就相当于我们永远看不上闺蜜的另一半吗？
3: 谁说的？
0: 不，我能看上你的另一半。
2: 有特别
0: 你俩另一半，我还是挺喜欢的。
2: 我跟你说，你我刚想表扬你，我跟你说，
0: 你说
2: 你没法说了。
0: 怎么
2: 有特别多不咋地的闺蜜，老能看上闺蜜的另一半。
3: 你有所特质，
0: 你是什么意思？我刚说完这句话，但是之前就除了。但好像你俩的确是看不上我那几个前男友啊，没有一个能看上的。
2: 你那几个前男友，
0: 你翻白眼是什么意思？
2: 啊，对，
0: 对吧？
2: 你选男友的标准就跟选超级女生似的。我以前不是跟你说，我跟你说高若星选男友，他的特点就是哈，就像当年选超级女生，首先把是女生的全部砍掉，然后在所有不像女生的都像男生中，
1: 审美阶段而已，
2: 选一个最像男生
0: 的。不是，我觉得我审美没有问题，但是我看人是有问题的，就是不是说之前前男友是坏人哈，就是可能这种性格，
1: 就是你没有选中更适合你的。
0: 我每次都能挑中更
1: 不适合
0: 最不适合我的，然后我想改变
1: 他，
0: 把他改变的适合我。
2: 对，
0: 每次都是这样。
2: 其实是这样，就
1: 是最可怕的，老想成为爱情的救世主。
2: 我现在认为哈，没有哪个
0: 我脑顶有光环，哈利路亚。
2: 咱们所有人一定要注意哈，所有人哈，男宝女宝都注意，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前男友和任何一个前女友是坏人。
0: 是的，这个我
2: 永远。
1: 因为你如果说认定他是坏人，就在否定自己。
2: 我们永远要记住这一点，就是任何一个前男友和前女友都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来说曾经最美好的人。
0: 而且他会让我成长，无论这个成长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他都会对我有一些改变。
2: 他就像你的关口。
0: 对
2: 吧？
0: 对，
2: 他就是你知道有，就是对于女性来说啊，如果女性这一生真正智慧，
0: 为什么我老被人 double kill？
2: 说明你在这个地方太缺，你知道吗？
1: 就是如果说人生是历练的话，你可能就是你的短板就在这儿。所以说，
0: 我啥时候能升仙呢？我一直在渡劫，
1: 总给你出一套题，不断的让你在这圈练。
0: 黄冈试卷就翻不到第二页了，是吗？
1: 背单词永远都是 abandoned。
0: 哪去了？
2: 这是谁？
1: 啥？
0: 我不知道。
2: 不允许诋毁我们的同事，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干什么？你说？
0: 还有人说我点菜是高手。对对对，我一般这个上次点菜给李京南点的都要哭了。李京南说：“你是还有人来吗？”
1: 哎，真的，
0: 基本上点了一本。
1: 就是、
2: 上次我们五个人去吃，
1: 一共吃了八个菜。
2: 哪？
0: 不止吧？
2: 不止，一桌十个肯定有了，而且
0: 加上两个菜，
2: 而且盘子很大。
1: 因为点菜就我们几个人当中哈，老唐无论其他的短板有多短，在点菜这一方面，老唐都是最强的。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愿意一起跟我出去吃饭，主要是省事儿嘛。小秘书全部都给安排好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什么玩意儿？问我行吗？想啥？没看着前面。说看我们吃饭比较香，行，下次吃饭可以直播一下。
2: 哦，吃饭行，
0: 对吧？就立个手机放旁边播着呗，咱吃咱的。
2: 但是我们要吃饭，可能就听不着说话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吃。
0: 啊，还有个什么暗恋我好几年的，就发个照片我看看，要行就唠唠呗，对吧？然后说还有人听到1米7大长腿的声音，1米7大长腿都已经来了半个点了。
2: 对对对，
0: 一直都在。刚才说到哪儿了？
2: 男性焦虑嘛。
0: 啊，对对对，
1: 还有总结几种了。男性焦虑，
0: 一个是失业，谢顶，钱全性的问题。还有啥？
2: 男性焦虑哈，
0: 他还会焦虑这个媳妇儿跟自己妈之间婆媳关系问题吗？
2: 不会，
1: 不会。
0: 你俩，
1: 我觉得有一点，
0: 你俩这么
1: 一点焦虑是什么？传宗接代，
2: 那不还是
1: 不？那是两项，
2: 明白？
1: 你说的那是两样，一个是
2: 啊，你说的就是我如何把我们家族传下去是吧？
1: 对，传宗接代。你说的那个是体感，我说的是心理。
2: 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
0: 哎，他最近怎么金句频出，金句金词儿？哎呀，一会儿就
2: 对对对，
0: 哎，漂亮，
2: 太好了，
1: 一会儿抬走了。
0: 你是在新闻台憋着的吗？
2: 可能是吧。
0: 不，你接着说，传宗接代啊，怎么的？
1: 我认为会有一部分的这种传宗接代的
2: 焦虑。人这一生总是有些出口需要出口。
1: 但是我要说哈，
2: 就是9-9-1是我们的出口。
1: 就是我要说一点的是什么？所有的焦虑呢都短暂，即便是我们说到了男性的焦虑，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哎，我可不认为男的是有这个焦虑。我们说了，焦虑一定不是大众的。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你看咱们都是独生子女一代哈，那就是如果说。生孩子的时候生了一个女孩，然后爸爸肯定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嘛，但是他心里隐隐约约

0: 还是会期待儿子吗？
1: 我觉得是。
2: 是吗？
1: 所以
3: 男人好像对男人，
1: 我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是农耕社会嘛，从历史上来讲，
0: 反正我奶奶是特别期待儿子的。
1: 对
0: 呀、
1: 啊，
0: 我刚生出来的时候，我奶低头一看，哎呀，没有伴儿。
1: 就因为我们中国是农耕社会，那个是最开始老祖宗要男性，是因为家里体力活啊。
3: 哎、你看我是这样的，因为咱仨里我比较有发言权哈，我是又有个男孩，又有个女孩，
0: 嗯，凑成了一个好字。
3: 对，就是我特别有感受，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个妈妈生儿子的时候。
0: 嗯，
3: 就是当你儿子就比如说同样是六斤六两六斤七两的孩子啊、
0: 嗯、
3: 你抱儿子的时候那个儿子是沉甸甸的，他那个骨头往下压，就我们叫煞骨头往下压啊，就是同样六斤七两，我跟你讲同样的称哈、啊、然后女孩如果也是六斤，因为我们家就是前后
1: 软软的，
3: 他像一堆肉，就是他是糯的
0: 哦，
3: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对于妈妈就是我不知道，所以我想知道就是我认为男人是对儿子是有执念的哈、
0: 嗯、
3: 就是我想说对妈妈来说就是我抱着儿子那一刻的感觉你知道什么，有靠山，
0: 嗯，
3: 我丹阳有俩儿子、嗯、你自己说你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就是觉得
1: 靠
3: 山、啊、
1: 我现在就是愚公移山，
0: 他家里三座大山。所以说我想问问这个直播间里的朋友啊、嗯、就是当就是尤其是男性朋友，你们会不会有这种传宗接代的这个，我很想知道你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3: 传宗接代的焦虑。
1: 嗯，哦、你说我，你们俩认不认同？
3: 你
1: 的
3: 意思是家里是不是有男孩？
1: 不，也不一定。
3: 啊、你知道网
0: 怎么回路？
3: 网上有一个就是吉林的那个大 V、叫什么？我记不住，特逗。他要四个儿子。
0: 四个儿子，
3: 大龙、二龙、三龙、四龙。然后他说：“我以前我多牛啊！”他说：“我整个多厉害呀、啊，咋地的？”说自己混的，怎么说？现在完了，我逼着家天天卖货。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爸爸就那种骄傲、
0: 嗯、
3: 你知道，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这个话题谈不上重男轻女，真不是、
0: 嗯、
3: 现在有很多爸爸
1: 还有你知道，
3: 我最渴望的就是有个闺女，
0: 我就说说感受啊、嗯、
1: 但是就是他有姑娘他也希望有儿子，你知道为什么吗？性别认同，他会觉得这个儿子将来他们两个人在很多的选择上、
0: 嗯、
1: 方向上会是一致的，
0: 嗯，会比较容易互相理解，物种一样，
1: 沟通
0: 是这意思吗、
1: 嗯？会好沟通。
0: 我看直播间里很多朋友都说了，说的确是有的，的确是有的。还有人说四龙他爹，
3: 对，就是有个四龙他爹嘛，
0: 四龙他爹。然后说这个我没有，我老婆有，啊。
3: 啊，
1: 就是传宗接代
3: 的，他媳妇儿有。你看这个，咱们直播间里头，因为我们那个抖音上、啊、
1: 就说非要生个男孩，
3: 嗯。
1: 这种焦虑、啊、
3: 当然有。
0: 你看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奶奶从小我从小我奶奶就特别疼爱我嘛，一直是带我到七岁、
1: 嗯、
0: 后来都多大了，我都三十多岁了，然后有一次跟我妈唠嗑就唠起这个事儿，我妈说其实当时你出生的时候你奶奶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失望。
1: 你出生多沉啊？
0: 七斤六两，大胖丫头，越养越瘦，越养越瘦。
1: 你出生七斤六两，
0: 我出生七斤六两，
3: 六斤六两。
1: 我出生七斤六两，
3: 嗯、他多大个儿？你
1: 对呀、
3: 啊，
0: 你范围百十，
3: 他多长腿？
0: 我妈后来就看这姑娘越养越细，越养越细，变成了一只细狗，你知道
3: 吗？哎，谁说我是胖乎乎的？我这还能看出胖乎乎的吗？
0: 我觉得你最近怎么有点姚晨那感觉了呢？
3: 我。
0: 嗯，就是别看眼睛啊，下半段、
1: 嗯、
0: 下半段就是这个地方有点摇沉那个感觉。
1: 是吗？
0: 我接着说，然后那个我妈说，但是小的时候嘛，就觉得你别到时候以为说我挑拨离间啊，挑拨你和你奶奶的关系、
1: 嗯。
0: 但是因为我爸是一脉单传，我爸家里就这一个儿子，说肯定还是说期待想要有个儿子、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奶奶也曾经就是跟我妈我爸商量过，说你俩要不要再生一个？我妈说那不行，这国策不可以违反，所以说要不然我就有一个弟弟了。后来就没生。
1: 你知道，就是我在我奶奶家，我奶奶家就是比较
0: 我可能就叫招弟儿，
1: 就是
0: 来弟儿，
1: 就是比较喜欢男孩，因为是农村嘛，
0: 嗯，
1: 然后就是比较喜欢男孩。但是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感受到说谁敢在我身上。重男轻女，
0: 有个杆子，看看谁敢。
3: 他会干的，
1: 就是
0: 小时候，
1: 因为就是
0: 搜出来的那些人脉干的。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可能一个是我神经比较大条，
0: 嗯、
1: 然后一个是另外一个就是我就越遇到事儿，我就越想扛，
0: 嗯，
1: 就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说我基本上没有感
0: 觉，就没事都得自己找点事儿来扛那种感觉。
3: 你看、
0: 啊，
3: 对对，
0: 就最近咋没事儿呢？
3: 说回男性焦虑、
1: 啊，焦虑还有啥？
3: 刚才有个朋友问了，说怕老养老的问题。
0: 嗯，
3: 男人绝对比女人怕老。
1: 你是指哪个体力？
3: 杨丹阳，我说下次杨丹阳得控两场，你知道吗？必须让大家以为他被抬出去，要不
0: 是
3: 话题就是
0: 就这个体力体感的问题哈、啊，就整不明白了，你知道吗？
3: 对对对，
0: 好像真的是，你看我身边有一些男性，其实也就是五十岁刚刚过吧、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一直说，哎呀，我老了，我岁数大了，我老了，
1: 我
0: 岁数大了。
1: 其实我要说哈，我刚才一点没开玩笑、
0: 嗯，
1: 男性感觉自己的衰老就是体力。
0: 对，然后他们会说，你看以前我跑五公里有多快，然后以前这个怎么怎么样，以前怎么怎么样。
3: 嗯。
0: 然后，但是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一直在说你岁数大了，或者是怎么样？我说你是真的觉得这个体力下降啊，精力下降啊，还是说你想借这个年纪去逃避一些责任的东西？就是你不想去承担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
1: 真的就是力不从心。
3: 是的，是他说的对，
2: 都对。
3: 你干啥？你都晃出屏幕了，你至于吗？他说的很没什么。
1: 我真的是就是力不从心嘛。我说什么了？你不要节外生枝。
0: 不是，我有点出汗，我筛一筛，这空调坏了，直播间太热了。
3: 我也挺你等会儿这个宾是谁？你是怎么发现我离不开的？得了，你这直播间哈，由于杨丹阳的话题哈，这个什么都说。
0: 然后曲轩阳说，75年以前是不是可以生2胎？但我们都是80后啊，所以说都是赶上这个独生子女的时候。还有人说丹阳，净说实话，
3: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对，
1: 对对，我们
3: 其实我们这一代是挺孤独的。
0: 一开始在，
1: 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容易找朋友的一代。
0: 哎，小的时候家里人肯定都问过，说哎，给你生个弟弟啊、妹妹啊，要不要？是不是有没有被问过这个问题？
3: 你看这个
0: 啊，你没有啊？
3: 哎、
1: 我妈应该是
0: 问过，
3: 问谁？
0: 说你想不想要个弟弟或者妹妹？有没有问过？
3: 我妈好像有过，也没要。
0: 不是，就是单纯逗你玩儿。
1: 我妈是往我手
3: 没问过呀，没人问过这个问题、啊。
0: 我为什么就没问过？然后我小的时候我就说，你要敢生我就掐死。
1: 就是我没有，我没有问过这个，
0: 然后
1: 也是计划生育嘛。
0: 对啊，但是就是逗你玩嘛。然后后来大了之后，我说我妈又拿小的时候玩笑就开始开玩笑嘛。我说我想要个哥哥，我妈说这我搞定不了。她说你问问你爸要不要，以前有没有
1: 过海外？
3: 哎，等会儿啊，我特别喜欢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他带来了我们对您是男性还是女性啊？这个被
0: 我也看
3: 被鱼头吃的猫啊，那应该是男的是吧？他说我生活刚刚开始，57岁，长女9岁，今年再添犬子一枚。
0: 啊，真好！
3: 你说我气人不气人？
1: 真气人，
0: 真
3: 气人，
0: 好
3: 羡慕，太带人恨了，
0: 好嫉妒。
3: 太好，那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位男士。
1: 而且你知道吗？
3: 他就是没有这种焦虑。
1: 你知道，在我看来啊，人家说了，就之前有一个哪个专家说谈恋爱最佳的年龄你知道是多大吗？40加。
3: 是。
1: 然后当父母最佳的年龄是什么？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其实是50加，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他见过了更多的大千世界，就我现在觉得
3: 他前提是身体的允许。
1: 对，就是但是什么呢？他更有耐心了，他内心更柔软了，他看孩子可能更多的不只是儿子女儿，可能更多的还有一些就是年长之后的柔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成熟了，就是以前吧，我经常说过一个事儿，说离婚我觉得不需要冷静期，结婚才需要冷静期。
1: 对，
0: 生孩子
1: 也
0: 是需要，也是需要冷静期的。
3: 哎、
0: 但是
3: 我对离婚
0: 好像
3: 需要在这等一个月这件事儿特别不理解。
1: 昨天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大朋友回来了，说问一个20岁的男孩说那个给咱提供一个话题嘛，他就说到了如果嘛，说给咱们三个提供一个关键词
0: 如
1: 果，然后呢就问
3: 我不想重来，
1: 就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生的某个节点的如果，他说，比如说，如问倩娜阿姨的是，如果你当初10年前你不离开媒体这个行业，你觉得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3: 我也早那辞职了。
1: 他说如果你不离开嘛，
3: 如果不离开，
0: 就
3: 男
0: 生我就要离开，
3: 马上离开，快点离开。
1: 给我的你知道是啥吗？他问我的如果是什么？他说如果说当初你不生孩子，你会是怎样的？
0: 那你有想过吗？
1: 我有想过，
0: 你不生孩子会怎样？
3: 我是肯定不会的，我一定会生孩子，
0: 天天夜夜在外边搜搜。
1: 然后他问那个，
0: 就不用再找我去报班捡。
1: 对，就是高若星的如果是啥吗？如果说给他一个高薪，然后呢，但是他失去了他想要的自由，他的如果会是怎样？
0: 我以前有过这种如果，但我放弃了，
1: 还是不能取舍。
3: 你看啊，刚才你们讲到这儿，我特别，我就把那个刚才57岁那位大哥说一下，他说女性57岁就生不出来孩子了，男人可以改正人生错误，重新选择，女性生育期还是短暂的，只能选择无悔，无悔这事儿从来不是选择出来的，
0: 我
1: 觉得无悔是，
3: 无悔是智慧到了。你
0: 它是一个过程，
3: 是的，
1: 无悔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经常说小孩他多大能开窍。其实我觉得对于成人来讲，他也有悟到了无悔，也是他人生的另外一个阶层的开
3: 窍。有很多人到死不懂什么叫无悔，有很多人到死不懂什么叫爱，有很多人到死不懂我是不是错了，
1: 而且有很多人到死都没有遇到过爱啊。
3: 这是绝大部分的，绝大部分人是遇
1: 不
3: 到。
1: 我觉得是什么呢？不一定是说绝大部分都遇不到
3: 啊，绝大部分都遇不到相爱。 我想跟大家表达这句话啊，
1: 嗯、对，
3: 绝大部分，当我们必须认清生物的，就是认清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我们绝大部分人是遇不到相爱。那么

0: 其实我们就没有必要那么焦虑，不要在爱的这件事情上这么内耗。
1: 嗯
0: 啊，
1: 所以我你知道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哪怕是说短时间的一瞬间的，彼此是双向的，那你要珍惜。
0: 其实所有人都可以爱，所有人这一生都能爱，都可以爱，也都会遇到自己的爱。我指的是爱自己这件事。但是你说我一定要和谁相爱，这个人必须爱我，我爱的那个人一定要爱我，这件事情他是个悖论，
1: 不行啊。
0: 对，
1: 那这个
0: 概率太小了。
1: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把你兜里钱给我，把我思想放到你脑子里。
2: 以前我记得看陶立夏写了一本书嘛，然后他说就不要向神佛祈求你的爱情，因为会让神佛觉得很为难。因为这本来是别人的事情，然后你让神佛去干涉别人的生活，其实这是不应该的。
1: 这是在改变别人的。
2: 对，我们就你如果说我向神佛祈求说，哎呀，让杨南阳爱我吧，爱我一生一世，其实这是很不礼貌或者很没有素质的一件事情。
0: 对，
2: 不应该，不应该，这属于强人所难，你懂吗？就为什么提到爱情，忽然间大家就很安静？
0: 他说的对啊，爱不爱，真心无所谓。最后过的都是亲情和义气啊！乔小月，对你说对，我原来是小辣椒，就跟红梅姐最早做节目，但是我本名叫李静南。
2: 说比较喜欢你和以前家床主持的节目，问你现在干啥呢？
0: 我现在我干啥呢？
1: 他已经跳出这个行业了。
0: 我
2: 死心白脸非要走。
0: 对对对，我现在干啥呢？我没法讲我在干什么。
2: 咋直播间不能说呀？
1: 反正就这个领域吧，比较超
0: 前。我干的是个比较高新科技领域。我可以跟大家讲，我在做算力，算力大家懂吗？
1: 算算数知道吧？
0: 啊，算对对对。
2: 谢谢金刚宝座送出的大啤酒啊，谢谢大啤酒。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哎呦我的妈呀！
0: 啊，他说神佛都跳出三界来，不在五行中。
2: 嗯，
0: 他们上哪儿懂爱？他们不懂爱，他也成不了神佛。
2: 智者不入爱河，就建设美丽中国嘛。
0: 就智者不入爱河，但我并不是智者
1: 啊。回来咱们还说焦虑呗。刚才说完了，还有啥？
0: 情感焦虑吗？
1: 情感焦虑。
0: 男性有没有情感焦虑？问一下大家。啊，
2: 我觉得有一部分
1: 喝醉酒之后会有。
2: 就一喝醉酒就给你打电话那种吗？
0: 就是男性有没有情感焦虑？
1: 我认为喝醉酒之后会有，因为就是说当他无意识的状态他会有。
2: 他会有，但他不表达，
1: 对，
2: 他不展现，他会压抑。
0: 其实我们要把焦虑这个词往前排，你会为什么事儿焦虑呢？什么事儿对你重要，你为什么事儿焦虑？
1: 对，什么人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0: 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对于男性和女性都一样，它分类别嘛哈。你像就绝大部，我们只用绝大多数吧，不要讲个例哈，就绝大多数女性，情感排第一位的。所以你看，
1: 分年龄吧，
0: 你现在年龄也是一样的。你
1: 现在还排第一位吗？
2: 我到80我也往前排。
0: 情感一定是爱情
1: 啊！不，我现在不排第一位。
0: 我现在说绝大多数
2: 20来到岁数排第一啊。
0: 啊，咱们说绝大多数，你别
2: 哎呀，姐夫没赶上好事。
0: 对对对，你看啊，就是这样，就是你什么事儿在你目前的生活中最重要，你就为什么焦虑？这个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你问我刚才有一个就是说男性有没有情感焦虑，那取决于他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刚才这个朋友讲啊，他说缺什么什么就焦虑。
1: 对
2: 对，
1: 他说缺点是对的
0: 啊。
1: 对，
0: 缺什么什么焦虑？是的，你没有物质的时候物质焦虑。然后你跟一群文化人在一起，
1: 当有钱了之后会有情感焦虑，
0: 是
1: 因为他有钱了
0: 啊、嗯。因为爱情属于那些什么都不缺的人，
2: 对
0: 吧、啊？
2: 只有在你工作顺利啊，然后金钱不缺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爱情。
0: 对，然后你就会有爱情，你就会有情感焦虑嘛？你有情感需求，你才焦虑。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为一个人焦虑吧，其实挺美好的。
2: 看度吧，
1: 对，看度，就是说，而且看时间长短，
2: 就是不要
1: 长时间的，我真的觉得不是焦虑，是
2: 就如果说真的像以前那些诗人讲的什么吃不下呀、睡不香啊，我觉得一天两天行，一个月我觉得我挺烦躁的，我就开始适当的调整自己了。
1: 有朋友问我说，哎，丹阳是驻播吗？为什么不出镜？因为镜头装不下我们仨，
0: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
2: 丹阳是负责上链接的，
0: 他对驻播，
1: 驻播
0: 小助理上链接。
2: 但是做一个没心没肺的少年吧，从此不再焦虑。其实少年也有焦虑啊，我上学的时候也很焦虑啊，我在想万一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万一我的初恋男友跟我分手怎么办。
0: 我儿子还不到14岁就焦虑。
1: 他焦虑什么？
0: 他焦虑就是这次月考没考好，下一周怎么过，因为老师会挨个批评。
1: 真要强啊。
0: 对，他会焦虑。
2: 还有人说自理能力有就不焦虑。
0: 这
2: 可能还是就是能够把自己
1: 其实
2: 管理好，或者
1: 他说到这一点让我想到了，我们一直都在评孤独的等级嘛。能耐得住孤独的人，就所有的事情，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就是所有的事情我都能自己做，我就没有焦虑了。
2: 不，我所有事情都能自己做，我焦虑啊。
1: 你焦虑啥呀？
2: 我自己能上医院，我自己能动手术，自己能干啥，我很 焦虑。

0: 里啊，有什
1: 么不不不，这是逼不得已的。
0: 我认为
1: 不是我自愿想要去的。
0: 我认为所有的焦虑是超出了你的掌控，所以才会焦虑。
1: 我可以掌控，但是我也希望有个人能陪我
0: 啊。那我不需要，我不需要。
1: 你搜索了那么多，你别浪费，你给我呗，要不？
0: 我不需要，
2: 你不需要有人陪你。
0: 我不需要，
2: 对，
0: 我是上医院住院，我前段时间检查心脏嘛，我整个的过程都是我自己。
1: 我一直上医院也都是自己，但是我内心里还是希望有个人可以陪
0: 我。
1: 我
0: 不希望，我觉得有一个人跟我跑挺闹的。
1: 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的确是他说，哎，我跟你去吧，死乞白赖的跟我去。后来我全程在照顾他，烦死我了。我说你走吧，我说你哪怕拿个药拿个片子，这扫个码你都整不明白，我还得照顾你。
2: 特别
1: 完了他还喝了我的水，吃了我的烤地瓜，气死我了。
2: 看大家说，有朋友说怎么选都是错，随缘吧。
0: 那人生是这样，怎么选都对，怎么选都错嘛。
2: 其实你知道，说到焦虑吧，就是我们讲的是普遍性焦虑，还有一种就叫啥，就是这个焦虑症。我是得过焦虑症的，你们都知道哈。
1: 我是得过抑郁症的，你也知道。我俩都是有病的。
2: 我跟你说，
0: 我肥胖症，
1: 就这一个。
2: 他没事，他陪我们经历了焦虑症和抑郁症。
1: 就杨丹阳是脑子的正常，
0: 我这个都没有。
2: 焦虑症哈，焦虑症就是怕死。就上飞机之前，每次上飞机我就想，完了，我这次肯定要掉下来，这就是焦虑症。然后手心全是汗，飞机一抖就不行啊。但是抑郁症，
1: 我经历过，我有一个朋友是的。
2: 你经历过，你听我说，抑郁症就是想死。
1: 是的，
2: 其实就是我跟大家讲，焦虑症和抑郁症都有一个解决办法，
1: 就是你怕死，我想死，是吧？
2: 不是，我真的焦虑症和抑郁症。
1: 然后杨大杨说：“咱俩爱死不死，
2: 反正都是我陪。
1: ”这天天那么多事儿，
2: 但是说你一看就焦虑。
0: 我啊，我焦虑，我焦虑什么呢？
2: 大家说这不能装下仨人，不是？你看我们还有个话筒，
0: 因为我是站着的啊，我没有话筒。
2: 因为这话筒我们还得对直播间讲，这是我们991大连都市广播991的直播间。
1: 知道有个电台。
2: 对，这是我们电台直播间，这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对不对？当年我们就是 TVB。
1: 我和大杨还在继续做梦，杨楠那个李正楠已经换了个梦做了，
0: 跳出三界外了。
2: 对对对，
1: 还在五行中。
2: 对对对，
1: 接着说，然后呢？
2: 完了就是你焦虑症和抑郁症，跟大家讲啊，其实它有解决办法。它的解决办法就是你要告诉身边所有的人，我得病了。你们要是不陪好我，这都是我干过的事儿。我告诉他俩陪我爬山，陪我吃饭，要不然我又好不了，谁也好不了。
0: 哎，就是这个说法，大家觉得会有焦虑吗？
2: 对的，不，
0: 一个某个阶段，
2: 就是我真的是在焦虑中，我真的是在焦虑中打的。
1: 但是他跟我不一样，你看他焦虑，他会找所有人；我抑郁是我排除所有人。
2: 所以我
1: 不要跟我说话，
2: 所以
1: 我
2: 很快就好了。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当你遇到这种情况，你焦虑和抑郁的时候，一定要求助身边的人，不要。对，
0: 你知道吗，老唐？我跟你讲，当你自救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身边的人都知道。
2: 看
1: 他们都知道啊，他们的确都知道，
2: 全身
0: 别参与你。
2: 这个症状是全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记性差，想哭，就是。我前两天不是犯那个又犯了一下吗？完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打电话骂人开始，骂了就好。其实你是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得过焦虑和得过抑郁的人，一定要明白，就自己那个状态快到的时候，立即解决。那个状态快到的时候，立即打电话跟所有人说：“现在我怎么了？这是怎么？
1: 这是送墨镜的
2: 哦，你好，送墨镜的人是谁？我们得说一下。
1: 博尔班主，谢谢博尔班主送出墨镜啊！
2: 谢谢这位大宝宝。我跟互联网不是这么讲啊？
1: 不是，一看这主播业务不太熟。
2: 对，
1: 怎么还卡坑呢？
2: 然后我们再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的题儿叫是女性眼中的男性焦虑。
1: 你外面有个小男性，你可以问问他的焦虑是什么。
0: 就是我觉得李金南刚才说的那个那点是对的，你最在意的就是最焦虑的，而且还是不可控。
2: 是，
0: 如果说我最在意的完全在我的掌控当中，我一点不焦虑。
2: 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像比如你提那个，你上来就讲那个女孩姓周的叫什么？她讲你
1: 周元，
2: 她讲课，
1: 性商教母，眼神给出去，身体 X 型
2: 啊，对，然后
1: 这样，
2: 然后教你如何。
1: 哎，我学了半天，给我扭的腰疼，你知道？
2: 他是不是跳恰恰跳水跳拉丁啊？
1: 其实他就是。是故意做出那种姿态吧，所谓的那种姿态，然后反正迷惑了很多的女性去买她的课，但是在咱们看来就觉得，哎，这怎么这么彪？但真的是狂收割了将近，
0: 对，我也看了那个
1: 将近是几千万吧，有没有上亿啊？
0: 这
1: 真的是好多钱。
0: 卖这种课，而且呢，
1: 而且六年，他不是说刚出现就被，
0: 就说明
1: 是六年
0: 市场是接受的。
2: 还有很多，还有那个女孩就是也特别厉害，讲课，然后她是那种一年能挣好几个亿的，专门收女孩，然后有收那种富婆80万一个人，就是一对一教你谈恋爱，教你看好哪个男的，然后你想在这个男的身上拿到结果，就全是这样。
0: 富婆也需要这个，
2: 对。他就是，其实我认为，
1: 其实找成就感吧。
2: 我觉得这种课程的盛行，其实是一种群体性焦虑的集中反应，就是群体性的婚恋焦虑。

0: 焦虑、群体性的情感焦虑，以及群体性的对异性的就这种毫无信任感造成。
1: 我建议你俩下节目之后上中山公园溜达溜达，那书叉上别的全是征婚广告，看看自己目前的状态在现在的市场当中这个
2: 市场行情
1: 配不配挂在中山公园的树枝子上。
0: 哎，我能换个公园吗？有时候竞争太激烈的地方我
2: 就
0: 不去了。
2: 这个公园和年龄比较相
1: 符。对，劳动公园是年轻的。劳动公园是年轻的，
0: 我们
1: 中山公园，
0: 我们三个连劳动公园的门都不配进来。
1: 那你得拿着，
2: 我们只适合劳动公园荷花池。
1: 嗯，打个扑克啥的行。
0: 是是是，生扑啊！你看看，大家讲究生扑啊。嗯。
1: 然后这个帅哥他哥说：“那不是什么，坑富一代、富二代吗？”
0: 嗯，
1: 以前他们好像是说这什么贾明媛的那些事儿，其实也都是类似这种课程，
0: 对
1: 培训出来的。
0: 嗯，现在我最近特别关注另一个网红，特别逗，他是沈阳的，他专门讲外五线瑜伽裤。瑜伽裤听过这个吗？
1: 你的大数据都是什么玩意儿？
0: 把我笑的。那我需要放松一下，我多么累啊！我天天工作。
1: 那你要说到瑜伽裤，之前网上不也有个讨论吗？说女性到底应不应该穿瑜伽裤出门？男性和女性的意见是不一样。我身边真的有男性跟我很严肃的说过，
2: 哎，
1: 说你们为什么女孩子要穿瑜伽裤出来？
0: 我没有，
2: 我特别讨厌这种，
0: 我没有那能力
2: 这种探讨。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讨厌吗？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大众标准说什么事儿是应该的，除了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没有什么说是必须要一个标准，你应该怎样，你不应该怎样。
0: 他是这样，你知道，就是你在欧美的大街上会看到比比皆是的女孩子，不管胖瘦都穿瑜伽裤。因为它舒服，
1: 而且还光膀子穿背心呢。
0: 背心上面是派来背心，
1: 也很自由啊。
0: 而且不穿
1: 内衣，
0: 然后穿瑜伽裤。
1: 嗯，
0: 但是
2: 身体解放嘛，
0: 它其实是东西方，它有文明的差异，
1: 嗯，
0: 对吧？但是你到中国，你到我们，你别说光中国，你就东南亚当然也那样。你比如说你像，反正我觉得中国这方面传统其实挺好的。
1: 嗯，
0: 就是其实这个身体啊，嗯，你可以解放心灵，但这身体其实还是应该控制一下。嗯，
1: 东方还是会比较内敛。
0: 对，
1: 他还是往内收的。
0: 其实我还是挺赞同东方文明的这种，就是东方文明它就是外放和内敛，它是集合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你精神上、你思想上可以很高远，然后你可以是一个既有远方又有诗歌的女孩。
1: 嗯，
0: 但是你身体上如果你还稍微控制一点，因为
2: 你知道吧，这个就跟东西方的对美的认知一样，就是西方对美他们觉得是原始，
0: 是的，
2: 是要原始
0: 的
2: 展现。
0: 是的，
2: 但是东方的美呢，就是说我又不是不知道身体长啥样。
0: 然后你会发现就什么是最有魅力的表现，
1: 嗯，
0: 绝对是矛盾在一个人身上体现。
2: 而我们的美是
1: 就相当于我穿了个裙子出现了，
2: 是一种氛围。
0: 不，就是男女都一样，这个标准，这我觉得是针对男女的。你比如说高热星从年轻到现在就一直特别的有魅力。
1: 嗯，
0: 我们是知道的哈。
2: 对，
0: 就是来
1: 我给你讲讲。你说
0: 对，我说一下高热星为什么有魅力。
1: 快点到点了，快
0: 咱出去接着说。就是我说一下高热星他的特点，就是矛盾在一个身上啊。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他出那个爆炸头，
1: 嗯，
0: 但是他在情感上又是一个特别忠贞的人，特别认死理，
2: 配个爆炸头
0: 你知道吗？就是爆炸头的女孩，她穿的那种挺酷的那种死出哈，但是她在情感上又是认死理，一条条跑到黑，就这个是反差。
2: 又传统，然后还外形还颠覆。
0: 哎，
2: 对，
0: 你看又传统
1: 又冷淡又性感。
0: 对对对哈。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看起来是个特别憨、特别 man、特别憨的一个女孩，
1: 嗯，
0: 但是其实我内心非常高兴。我其实，
1: 你知道那天我跟杨大洋说什么？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李静楠越来越漂亮了？杨大洋说：“对呀，她怎么长得怎么越长越好看。”
0: 对，就是因为
1: 我俩觉得那天
0: 我虽然我快到五十，怎么我四十七？
1: 嗯，
0: 我现在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就我也有反差了。
1: 嗯，
0: 你看我其实我从小到大打扮就是挺朴素的一个。
2: 哎，你没觉得其实不是反差？
0: 嗯，
2: 就是一种我觉得自然生长的一个状态，
0: 就是要收和放自如。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哈，就是无论年龄大的，
2: 那么流量上来了，
0: 就是我们
2: 等会儿不能走了，
0: 都不能走了。
1: 要不范涵你放假吧？要不你过来跟我们一起唠一唠。
0: 来小朋友，
2: 哎呀，流量上来了，真的上
0: 来
2: 了。
0: 来小朋友，
1: 而且我觉得今天节目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你看我和李静楠都会有反差，但是杨丹阳一直美到大。怎么样，押韵吗？
2: 哎，我喜欢高若欣送给我那个特别有什么
1: 侵略性。
2: 对，我就喜欢这个。
1: 这一会儿我们到直播间外接着再唠一会儿，
0: 接着聊，
1: 把这个
2: 400多呢，不能走啊，这个流量
0: 四百多
2: 了，在线，
0: 天哪，
2: 这个流量得继续啊，
0: 接着来啊，
1: 说啥了今天？
2: 不知道，
0: 杨丹阳净说虎狼之词。

0: 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

0: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6: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7: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6: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8: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9: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8: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0: 我们保护你，
9: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8: 走走走！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1: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2: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3: 对啊对啊。
1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3: 天哪，你怎么知道？
1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5: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6: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可是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吗？电影的世界光怪陆离，背后也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冷知识。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绿野仙踪》。它的出现从此开启了彩色电影的时代，而且在电影拍摄中有时会使用假的实物道具，比如用蜡来制作看起来逼真的水果。还有电影中的很多声音效果其实并不是在拍摄现场录制的，而是后期通过各种特殊的音效制作出来的。不过说到这，你还记得绿野仙踪讲的是什么故事吗？里面的主人公都有谁呢？里面除了有稻草人、大狮子，还有谁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8: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7: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8: 时代在飞速发展，
17: 人们要紧忙追赶。
18: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8: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7: 不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8: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7: 大千世界，
8: 万千姿态，
17: 我有我的范儿，
8: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来先跟各位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话题呢？问问大家吧，就是你现在的职业是你小时候想成为的那个职业吗？你小时候的梦想成真了吗？但其实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想要去成为或者是想要进入到某个行业当中呢？之前好像也有跟大家聊过啊，很多的小男孩都表示说了，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父母总说不听话就给你交给警察叔叔，再加上呢感觉警察他就是那种威武的，有安全感的，就说白了就是帅气的啊，就是有面儿的，所以很多小男孩最开始的梦想都是先成为一个警察。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啊。然后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女生朋友来说，小时候会不会想成为比方说老师啊再或者说是一些护士这之类的。就小的时候好像经常在家里，我们所谓的什么过家家呀，或者是这个说的高级点叫做 cosplay 哈，说的低级一点的话就是在家里瞎胡闹瞎玩，基本上就是先把这个家里的老人啊，平时带孩子的老人，爷爷你坐这儿，奶奶你坐这儿，或姥姥你坐这儿，姥爷

哎，你坐这儿啊！所有人把手都放下，就模拟着我们在影视剧当中或者在幼儿园当中上学的时候看到的那些场景，自己当起了小老师，就在家里开始各种玩。然后小男孩基本上就是这个会要求这个父母给自己买一把玩具枪啊，或者玩具剑，在家这个披上一个可能什么被罩啊什么之类的当披风啊。我就是 Spiderman，我是蜘蛛侠，我是警察。然后呢，就开始各种各样的这个招式全都出来了。再或者当下最流行的，比方说我们小时候奥特曼啊，我们就比出一个这个十字的 X 射线。那小的时候，好多对于最开始的这样一个职业幻想，可能是来自于模仿啊，或者说你觉得心目当中的帅气，对吧？那这可能是最初的一个阶段。慢慢的呢，你随着年纪上来了啊，或者说随着你的影视剧看的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职业，你的认知面打开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怎么去定你的未来职业方向呢？很多人就表示说了，哎，我是看影视剧学来的。什么样的影视剧？当年港剧很流行，对吧？港剧有很多的警匪片，我觉得一部分是加重了某些人对于这个想当警察的一个愿望，再一部分呢，有各种各样的，比方说律政先锋。啊，小的时候我看过一部剧，让我坚定了我想成为一个医生。那部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On Call 36小时》。啊，讲的是一群医生杨怡那些香港 TVB 的老牌演员演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当一个医生啊。但是后来你会发现，想法很美丽，成绩很现实，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可能再往后来的话呢，你就是真正的在不断的学习父母给你报班的这条路上，你慢慢的去摸索出来了，你具体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或者说要走进一个什么职业当中。那其实我也是，比方说在上了小学5年级之后，进入到了校朗诵队，那个时候呢，开始坚定了说我一定要当一个主持人啊，我一定，那时候倒不一定说是主持人吧，但是我一定要天天朗诵啊。那时候不知道说朗诵能干嘛，但是我就是要天天朗诵，我天天要这个别人的这个做示范、读课文。然后等再慢慢上了初中，开始这个什么升旗仪式的主持啊、国旗下讲话呀，再加上到了什么校广播站呐，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比赛呀，一步一步的去坚定了自己的路。从初中开始就说了，那我以后要当一名主持人。上了高中高一，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报班学习播音主持，对吧？一路一考，最后呢，也算是跌跌撞撞来到了小时候的一个梦想的一个算是殿堂了哈。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可能从很小很小的一个朦胧时期，有了一个天马行空的一个想象，想当一个职业，再到后来我们可能会因为剧啊各种影视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去改变了我们的职业的选择。再到后来呢，可能有很多人是根据了自己切实实际的自身爱好出发，又去改变了自己的理想。所以问问大家，从小到大，你还记不记得你最开始你想成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那现如今实现了吗？当初还记得是为什么要定下这样一个目标吗？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我们先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笑墨微光来了，说呵呵说小时候啊，想当警察叔叔的男孩很多都实现了一半，都当上了叔叔啊。别管职业理想有没有实现，岁数先上来了，是这个意思对吧？太残忍了。3322说了，小的时候我就是想当一个护士，天天还想拿那个笔尖扎自己的胳膊和别人的胳膊呢。哎，扎扎自己的得了，扎别人的，你一不留神，你就是被警察叔叔抓的那一个呀。但小时候确实啊，身边所有的道具你都能想象成自己职业当中可能会出现的那样一个用具，然后把它利用起来。无论是这个床单、被罩，对吧？再包括我们的什么笔芯儿啊，啊，各种各样的文具啊，对吧？全都是给它用起来了，然后玩起了这种
最低级的 cosplay。问题也是持续抛给大家啊，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逼你说了说，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哈，老师要求全班同学呢说说自己长大想要做什么，无非就是老师、警察这些。说让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小男孩说他长大之后想当厨师，然后大家哄堂大笑。现在想来啊，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包括看了很多这。跟那个什么厨味争霸赛啊，一些综艺啊，再或者是一些影视，当年那个，演的那个是什么来着？谢霆锋和刘宪华演的啊。你就虽然觉得很扯，但是你又仔细一想，要是真的能做出如此的美食，是不是也挺好的？再包括现在看到网上很多的这个人在拍自己当厨师啊，或者是模拟厨师的状态，你就会觉得说，哎，能把一个食物做出如此美味的味道。那也是一项不容易的事情，甚至我曾经还真的幻想过，说有没有可能我去当这厨师？就你知道，有时候人呢、啊，他会有莫名其妙的自信，你知道？就可能一顿饭不小心给他做好吃了，真就是不小心给他做好吃了，瞬间觉得自己是有天赋的。有天赋之后，就开始幻想了，就开始想了，说有没有可能我再练一练，我这个什么宛城大器晚成，对吧？我去。五星级餐厅，我去米其林餐厅，我当大厨去，我是总厨啊，那叫什么行政总厨是吧？这之类的，这种梦想是怎么破灭的呢？很快炒了第二顿菜，炒完第二顿菜之后，就再也不想做饭了，就瞬间觉得说了啊，什么天赋。然后毕尼还说了，说我小时候的梦想呢，其实就是当美食家和一名动物饲养员。那现在呢，我是一个资深吃货，也有过养宠物的经历，这也算是换了一种形式实现了吧？怎么不算呢？对吧？包括你要是说想当美食家，请问谁不想当一个美食家？请问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谁又不是一个资深吃货呢？对吧？或多或少，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也都能说出这一二三来。或者换句话说，也有可能是以偏概全了啊。我的想法和你是一样的，我一直也是想成为美食家，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资深吃货了，何以证明？体重为证啊。前两天看到了一份调查啊，说这个调查呢是来自18个国家11452名的12到15岁的儿童被问及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而做出来的一个调查问卷一个图表。那基本上他们的年龄就是应该是在10后，对吧？现在10后的小朋友们都是希望做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在男生当中，男孩当中有 30%， 这是比例最高的啊， 30% 的比例认为说我们长大之后想去当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我不知道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小时候想去搞科研啊，长大之后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想法，然后就莫名其妙的会想，哎，我一定倒不是说搞科研，我要申请着自己的专利，我能做什么呢？想想，哎，我可以往这个方向想着想着，你发现，哎，这就是别人已经做成的了，再往那个方向想，想着想着还是别人做成的了，后来发现，这世界已经没有值得我去开发的事情了，放弃吧。但殊不知可能就是自己的认知局限住了啊。就是说前段时间还和朋友在聊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呢，其实永远挣不到认知以外的钱，做不了认知以外的事情。后来越来越觉得这句话吧，其实它很有道理。就是无论你是读书学习，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打开自己的认知，我们去了解了更多的事情，所以才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挣更多的钱，做更多的事情，对吧？当你的认知有限的时候，你认为所谓的天花板它就在这儿了，那你就不可能再做出能够超过他的事情了，对吧？所以经常也有一个人说了，目标一

定要定的长远，你才能一点一点的往前行嘛。好，我们收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图表啊。在男生当中排名第二的是电子游戏设计师以及技术开发者，包括像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电竞的火热，对吧，越来越多的游戏登上了这个世界的舞台，国际的舞台，也让有越来越多喜欢打游戏的男孩，甚至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女孩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的希望，幻想着说自己有一天是不是也能够啊登上世界之巅。小时候经常父母说了，你打游戏你以后能有什么出路啊，或者说你有什么出息你就打这个游戏。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例子在证明打游戏照样啊能够有出路，照样能有出息。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哎呀，就感觉他们真的一天天的好累，而且基本上成天你得练你的这个反应力、敏捷力，对吧，你的手指指尖的这个灵活度，再加上每天盯着屏幕啊，就坐在一个小房间里头。我觉得很多职业的电竞选手或许他们的身体都不是那么的健康，都是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排在男生当中的第三名的呢是职业运动员啊，再包括我觉得尤其到了一些盛大赛事期间，对于这样的一个梦想就会变得格外的流行了，对吧，尤其现在正处于世界杯期间，有多少的朋友表示说了未来想去踢足球的。那这个是男生当中的前三名啊，分别是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第一类的啊，第二名呢是电子游戏设计师、技术开发者，第三类的呢就是职业运动员。而在男生当中排名最靠后的啊，是厨师3%，兽医3%，和美容专业人士也是3%。我们再来看看对于10后的女生们的这样的一个采访啊，首先排的最多的是21%，是成为一个艺术家，包括像是音乐家呀、舞蹈家呀、演员啊、画家这之类的，反正就是走艺术行列的。确实啊，在现在的很多的考试当中，包括我们的这个当年走的艺考，它有那个报名的人数公布、比例公布，女生的比例是在每一年都要比男生高的。可能我觉得女生她是会更擅长做一些那种细腻的事情，细腻的情感的刻画，细腻的这种节奏的表达，也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当然我相信男生也是可以成为的，比方说先成为一个好的主持人，是吧。其次呢，在女生当中排名第二的是医生或者是医疗保健专业的人士啊，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跟很多的小时候的梦想有关系，想成为一个护士，想成为一个医生啊，穿着白大褂治病救人，然后白衣天使，对吧？但是往往现实很残酷。说在很多的医学院啊，这就是在网上看到的，我不是具体的了解啊，大家也可以去指正啊。说很多医生你在做手术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什么实验鼠、实验蛙着之类的，其实很残忍啊，而且不是所有人的心理都能受得了的。所以你选择了医学，你具体的细分领域你也得好好的去斟酌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啊。排名第三的呢，其实也是啊，是男生的排名第一，就是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谁说女子不如男，对吧？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巾帼英雄走到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了原来在他们的身上也是可以为国之重器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的，也是可以当这个科学家去研究细分领域的，在一个行业当中这个深耕下去。其次呢，再往后看的话，其实综合来讲，选择比较高的还有飞行员、探险家、宇航员一类啊，警察、消防员、士兵一类。那现如今在新媒体的时代，有很多人表示说了，我想去当内容创作者，或者很多人直截了当的就是我想当网红。
再包括像

还是和咱们小时候看这个想的差不多。底下也有很多人评论说了，我的梦想就是想当一名女刑警，太酷了。还有人表示说了，想做心理医生。哎，我在底下看到一个特别我觉得很酷的一个评论，叫做全校只有我的梦想当时说是想成为一名入殓师。我觉得这个职业非常非常的神圣，非常非常的让人敬佩，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去有这样的梦想，对吧？首先人心中是有敬畏的，对于逝者的敬畏，对于逝者的尊重，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坦然的去面对这样一份工作，这很正常，对吧？那大不了我们不去选择，如果选择了之后的话呢，它相当于是留给了逝者最后的一丝体面呀也好，最后的尊重啊，算是最后一个道别的人。包括其实我们很客观的来说啊，很多的这个遗体复原师、化妆师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之前有看过相关的综艺，也有看过一部剧叫做《三月有了新工作》，它其实讲的就是在殡仪馆工作的女孩们，让我们对于殡仪馆的工作也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原来他们在那儿的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很多人车祸啊，或者说一些让面目全非的东西，他们要做的是尽可能的还原，尽可能的还整他们一个完整的遗体。那这不仅仅是对于这个家属们有着交代，更是对每一个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上的人的一个尊重。所以每个职业都会有每个职业的高光时刻，每个职业也都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拨开云雾见云雾说了，说小时候啊肉比较少，我特别喜欢吃烤羊肉串，精修励志长大了一定要去卖羊肉串，这样的话天天就能吃到。哎，这就会让我想到很多人小的时候的梦想是，我长大之后一定要开一间自己的零食铺子，开一个杂货店，这样的话呢我就是想吃多少零食就有多少零食吃。后来发现啊，开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自己全给他吃光了。你倒是干呢，博山云雾。你知道羊肉是我一生挚爱，就是在所有的肉当中羊肉是断层领先的。在我这儿你要是开着羊肉串店，我必须膨胀，超级超级爱羊肉啊。好了，这个问题呢也是持续抛给大家啊，抛给大家的问题不是你爱不爱吃羊肉，是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那现如今实现了吗？那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记不记得当初是因为什么而定下了那样一个梦想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向我们微光说了，说在短视频里面有一个入殓师的博主啊，说看他的视频呢，您反而会得到一种温馨感。他会跟逝者说不要害怕，会给年轻的女逝者画美美的妆，做美甲，在他的主埋下啊，在他的主理下，不好意思啊，在他的主理下，死亡也没有那么恐怖了。本来很温馨的一句话，差点被我说成了一个恐怖故事啊。我寻思怎么差点变凶手了呢，还埋啊。但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网上现在有看到越来越多的职业，我们可能最开始理解它是不好的一面，或者说是恐怖的一面，是让人比较感觉到害怕的一面。但是慢慢的，当他们在网上不断的去抛出自己的工作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也会有我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它可能是温暖的，是温馨的，是可爱的，是让人感受到尊重的。所以今天有一个问题持续的抛给大家，就是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去确定了自己的这样一个职业方向哈？我们从最开始聊到了很多小的时候是靠的是身边的模仿，再到后来可能靠的是影视剧啊，再有一些呢是自己兴趣爱好班所培养出来的。而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之下，我觉得有很多的小朋友伴随着互联网长大，我们称为 Z 世代，对吧？那可能真的就是在互联网上看到了很多博主真实的工作分享，从而爱上了某个职业。我们现在也在来跟大家聊一聊网上我们看到的这些类型啊。这几年吧，你会发现在抖音啊，或者是最尤其明显的，我觉得是小红书上面，就是以职业人加上一个日常 vlog 为类型内容的视频成为了爆款。比方说呢，有一些什么某空姐账号以真诚是我的必杀技标榜自己，然后呢，从飞机起飞前的准备、机上的服务流程到延误的处理、驻外岗位的城市生活，他的每条作品的点赞几乎都是能够破万的。还有一位韩国籍的空姐呢，通过与观众去分享从韩国飞往各地的航班线路和空乘的这些故事，同样呢也是能够吸引一大批粉丝的关注。还有一些小众的职业在互联网上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了。比方说啊，跟刚刚如果说入殓师有点关系的话，法医，对吧？法医博主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我关注的一位博主。他之前是参加了那样一个芒果台的综艺，被大家所熟知。小小的身躯有大大的能量啊，他就是向琴琴。他并不是科班出身，却以白天剪剖室的这个真实光景、尸检的细节、案例的科普为内容亮点，多条的视频播放量和讨论量是持续的攀升，成为了平台法医类内容的一个标杆账号。在这儿，因为我对他的喜欢，可能我要格外的来介绍一下，他是曾经参加过芒果台的关于职场类综艺的一个人。其实他是从一个小地方走出来的，在很多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些综艺类的职业类的综艺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什么名校毕业的啊，或者是外国这个留学经历的，而他之所以能够在一众当中出彩，被大家留下了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就是在于个人的努力，其实任何行业都是这样的，只要你足够努力，足够拼啊，当然是能够做出好成绩的。就怎么说呢，当时说他是属于那种为了考研啊，为了转成法医专业，在解剖室都能住一晚上的人，或者是连住好几晚的人。后来呢，他还参加了初入职场上这个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记、法医探案团等综艺节目的录制，也是在每一档综艺当中呢，将女性法医的真实面貌进一步的推向了一个主流的传播语境，提升了这个职业的公共的可见度和认知温度。Z
此外呢，还有一位法医博主小佳姐姐呢，以凌晨4:30的解包间啊 vlog 为原型为这个内容，打动了很多的观众，也是带来了持续的流量。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平铺直叙的职业类的账号底下呢，它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不是依赖那种表演或者是夸张的包装，或者是让你看到一眼假的东西，就是以一个平时的镜头语言、缓慢的节奏去展现出来了可能我们不太了解的这些职业真实的生活场景，也是满足了大众对于他人职业世界的一个好奇，为网络舆论呢提供了一种沉浸式的观看体验，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对一些还没有开始进行自我职业选择的小朋友在心底下埋下了一个种子。职业类内容呢，之所以能够在小红书上迅速的走红，首先就是源于大众对于他者生活的一个持续好奇，我们叫做人是有窥私欲啊，很正常。包括像是空姐的飞行日常、法医的解剖流程啊，都是属于咱们普通人可能日常生活之外的一些经验范畴，很难触及得到。那职业本身呢，就是带有这种稀缺性和陌生感，所以当这些内容以第一视角呈现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激发我们想去观看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啊。以法医类内容为例呢，这一类博主通过真实的记录了工作的流程，讲述案例故事，拍摄值班 vlog， 不仅是展现出了他们职业的这个专业性，也主动打破了外界对于法医可能有一些冷血啊、恐怖啊这样相的刻板印象。在内容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穿插一些幽默玩梗，用轻松的语气去介绍尸检、

剖法医学的常识，消解了大家的畏惧心理，也是拉中了和大家的这样一个距离啊。其次呢，就是这类内容大多都是采用的慢节奏加非表演化的记录方式，弱化了那些什么我们所说的，哎呀，你戏剧一定要有戏剧冲突，对吧？和张力，哎呀，你没有点这个噱头，大家怎么可能看得下去嘛？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环境早就变了。我觉得大家讨厌那种演出来的一眼假的东西，哪怕它是平平淡淡的，哪怕它是一篇流水账，但我依旧愿意看。啊，因为它其实更多的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了不为人知的那一面就足够了，我不需要你给我来演假的东西。那在很多的平台之上啊，现在普遍要求的可能是高强度的情绪刺激，或者是信息密度。前段时间看那个 AI 生成的短剧，看了一会儿之后真的头疼，啊，就是。全程在喊，就是 AI 生成来的所有的情绪的表达就是得靠喊。有的人生气他是往内收的，但是 AI 不是，因为他没有那种细节的眼神的变化，肌肉的抖动，他只能靠生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去让大家感受到的愤怒。你还我女儿，就说这话就喊起来。我然后底下特别搞笑的一个评论是，请问这部剧是咆哮马景涛老师监制的吗？所以大家看这种东西会看得很腻很烦躁啊，再加上平时可能生活就已经很多麻烦事儿了，这时候我就是想静下来，想让自己慢下来。所以这种职业内容呢，反而因为它的平时和真实脱颖而出了，这种慢内容就是提供了一种心理的缓冲，让很多的用户在浏览当中获得的是那种陪伴感和轻度的情绪慰藉。同时呢，对于正处于求职啊、转行啊、职业规划阶段的年轻用户而言呢，说这些内容是极具很强的参考价值和投射性的，因为他们能够在别人的职业叙述当中去看到更多可能的未来，或者来验证自己当下选择的合理性啊，将甚至啊，很多人在这个评论区底下直接提问啊，说如果说我怎么怎么样，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博主？你会发现这些贴心的博主还会暖心的回复他们，或者是鼓励他们，给出一些比较中肯的建议。我觉得这就是互联网平台之上带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的交流变得更及时了。我欣赏你的视频的同时，我对你表达我的赞扬，那这样你能够快速的收获大家的喜爱。如果我有问题的话，我向你提问，我也能够快速的收获的就是回答。职业内容呢，能够在网络平台上走红，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用或者是稀缺，更是因为它动人呢。相比于那些干巴巴的知识输出，这类内容呢，往往采用的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将职业的日常呢拆解为了一个又一个富有情绪张力的生活片段，增强了代入感和共鸣力。博主们呢会在镜头面前去讲述选择这份工作的契机，入行初期的迷茫，某次值班的崩溃，或者是某位同事的温柔瞬间，甚至啊，就算是某一天有戏剧冲突，那一定是真实的，我和某个同事发生了矛盾，我该怎么去解决，对吧？那这些情节呢就构成了一种非典型的职场叙事，不强调效率和成功，而是强调你的过程与感受，也是为很多初入职场的人像是点燃了一盏明灯。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些职业博主的视频底下呢，可能会出现了很多的评论，比方说就是叫做他是我未来想成为的样子，如还有人说了，如果早几年知道啊，原来法医也可以这么温柔，那我也许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样一些留言。这也就说明呢，观众不再只是看别人上班，而是在借助他人的人生轨迹去校准了自己的方向，不仅是获得了安慰，甚至呢可能会收获动力。所以现如今啊，互联网平台有人说了它有好，有人说它是坏的。怎么说呢，任何一个新兴的东西发展起来都是有利有弊的，但是起码在职业选择这上面，让我们更直观，能够更方便的去搜索到了各行各业，或许给处于现在很多的大学生们，很多的准大学生们应该正在选择报考自己的专业，当你迷茫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去上网搜一搜，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专业的方向。但是啊，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的，仅作为一个借鉴和参考。
好的声音出现的同时，一定有伴随的就是坏的声音，就是我们都知道种草的平台上一定伴随着很多的避雷，对吧？当你搜一个职业的时候，一定会底下有一堆人在告诉你千万不要选择这个专业啊，这个专业怎么怎么样，这个专业已经饱和了，这个专业非常累。我觉得这任何专业都适用这些词儿，所以更重要的还是去看一看那些平铺直叙的日常 vlog， 看看这样的生活是不是你所喜欢的，作为一个参考，作为一个借鉴。那弊端呢，自己也去考虑考虑，综合之下选择一个自己认为还不错的职业吧。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6: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7: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8: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8: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9: 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4: 我是主持人徐丹平，着罗裙回转身，在诗意盎然的岁月里，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烟云，踏入唐宋的繁华与沧桑，探秘诗人在某一个人生阶段的灵魂深处。提到盛唐，大家先想起的往往就是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千金散尽还复来，似乎整个盛世都装在他的酒壶里。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在同一轮明月下，还有一个人只消几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便让千里边关的雄风与长安酒肆的灯火遥遥相映。他就是王之涣。李白用浪漫把盛唐举到云端，而王之涣则用辽阔把盛世铺在大地。王之涣性格豪放不羁，常常敲击着佩剑，唱着比较悲凉的歌。他的很多诗在当时就被乐工做成了曲子歌唱。虽然王之涣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但都是热情洋溢的佳作。其中像《凉州词》《登鹳雀楼》等尤为大气磅礴，韵调优美，可列入盛唐的代表作之中。登鹳雀楼五言四句，写尽目力所及与心智所趋。太阳落山，黄河入海，看似是写景，实则把大唐昂扬向上的脉搏一下子推到我们眼前。楼再高也有极限，可再高的楼也框不住唐人欲穷千里的胸臆。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只开了个头，边塞的苍凉与壮阔已扑面而来。后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更妙了。笛声怨不得杨柳，因为春风本就吹不过玉门关，可正是这吹不过的春风，才衬出关内关外同守家国的豪情。章太炎称它为绝句之最，就因为28字里既有冰封雪岭的肃杀，又有千年征人的温热。王之涣一生只留下6首诗，但是却首首掷地有声。他不需要铺陈排比，也不用繁复的典故，只凭朗朗上口的五言，便让盛唐的日月山河、铁马冰河一起奔涌在纸上。有人说李白把盛唐举到云端，而王之涣则让盛唐落在旷野，高远的可以抬头望，辽阔的能够纵马驰。今天，我们就来讲王之涣的故事。

0: 王之涣祖籍山西太原，古时太原王氏是名门望族。王之涣聪颖好学，少年时豪侠义气，放荡不羁，不到20岁便能够精研文章，能文能武，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少年英俊。王之涣从小特别敬仰三皇五帝和尧舜禹，从青少年起就追逐古圣，仿效先贤，习武练功，击剑悲歌。他是一个仗义疏财、热衷于扶贫济弱的人，一生心系百姓，胸怀天下。《唐才子传》中记录王之涣说：“少有侠气，所从游皆武陵少年，击剑悲歌。”这评价只有12个字，却把青年王之涣写得活脱脱的像一位从史记游侠列传里走出来的人物。侠气在唐代可不是空口说的白话，侠气表现为3件事儿：第一，轻财重诺，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鹳雀楼啊，是唐代蒲州镇的名胜之一，因为常常有鹳雀栖息在上面，故而得名为鹳雀楼。王之涣呢，曾经在这个地方担任过县尉，但是因为他为人正直，得罪了不少权贵，经常遭人诬陷，结果呢，他一气之下便辞官了，这才有了他后来的15年的闲散生活，也才有了凉州词和登鹳雀楼。辞官之后，王之涣开始了漫游生活，期间他访山涉水，留下了许多美妙的诗篇。有一天傍晚，他登上了黄河边上的鹳雀楼，他看到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举目望去，天边的一轮落日正在视野的尽头慢慢隐去，而流经楼前下方的正是那滔滔的黄河水，恰恰又被夕阳镀上了一层金色，犹如万马奔腾流向大海。他便发出感叹：如果你想要看到更远的地方，更美丽的美景，那么就请你再登上一层楼吧，在那里你能够看到更多的群山，更美的夕阳。看景是这样，做事不也是如此吗？要想把事情做得更好，就应该把眼光放远，站得更高一些。王之涣感慨于此，便写下了千古传颂的《登鹳雀楼》。从这首诗歌的内容来看，王之涣真的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更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哲学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的写法虽然简单，但是寓意深远，余韵无穷。登高望远是诗歌当中常见的，而登高者是希望登得更高，望远者希望看得更远。这种细腻入微的心理，只有有哲思的人才能够赋予它重大的意义，所以说这首诗独步千古也不为过。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就是要有一种进取的精神，倘若总是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终会被日益发展的社会所淘汰掉。所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隐含着人要不断进取，要有探索的精神。如今呢，在我国登鹳雀楼是3岁的小娃娃都能够背诵得了的，也因为这首诗，鹳雀楼得以和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的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是我国古代的4大名楼。
1: 诗歌纵贯3000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唐诗宋词小课堂，我们来聊一聊凉州词。这个呢是属于乐府旧题。唐玄宗开元年间，西凉都督郭之运把凉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

0: 这个地方的曲调啊，他就给他写进了长安，教坊呢就翻成了凉州大曲。那么很多诗人就按照这个拍来填词，那么写下来的诗词都会有一个名字叫凉州词。所以小学生在语文课本当中，他也会学到两首以上的凉州词，不同的作者。同题的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它的作者就是王翰。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徐丹平。
1: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1: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2: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病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3: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部分节目的是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国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111-8678-5985 8678-5985。
4: 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他，赵老师。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
7: 挂满了墙
2: 电梯按键上
7: 的
2: 凸点，药盒上的凹痕，
7: 可他却说
2: 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肌肤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8: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9: 劳苦大众，
8: 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
9: 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8: 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
7: 40余年的看病经验，为广大百姓传播健康带来希望。他携手洛家古方中医门诊，致力于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等疑难杂症，只为帮助天下老人、慢性病人恢复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老赵聊心脏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今天我们继续有幸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赵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心脏养护的话题。同时您可以通过咱们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咨询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赵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中午好。
7: 赵老师啊，咱们的心脏康复计划活动已经圆满落下帷幕了。
9: 对，
7: 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已经收到了咱们的治心方，已经开始进入到咱们的这个康复过程当中了。
9: 好，
7: 但是呢咱们还有一部分

0: 听众朋友们还是反复的在纠结着，就
1: 嗯。
0: 说自己的病情啊很复杂，那么他就一直在想到底能不能治好他。
2: 有这种心情的朋友啊，好多好多啊。在这我告诉大家一句话啊，就说这种担心的本身就是咱们这个疾病久治不愈的原因之一。说临床上啊，我看到好多的朋友。

0: 失信心了。说这种情况多不多？
1: 哦，太多啊。在这首先告诉大家的是呢，咱们自己担心的这个本身，它就是呢，造成这个疾病久治不愈的原因之一。美国呀，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叫爱因斯坦，我想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说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啥呢？说专心致志的这个工作呀，不会让人疲劳。那什么会让人疲劳呢？他说众多的那个纷扰让人疲劳，也就是说这个人呐，哎呀，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一天到晚老纠结。天晴了那怕下雨，下雨了那怕没伞。一天到晚老操心这个，老操心那个，这种众多的纷扰往往会让人产生疲劳。说我本人啊，在临床工作当中，每天接触过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病人。你看那些个血管神经性头疼，就是咱老百姓所说的那个偏头疼，半拉脑袋一窝一窝跳着疼的人。你再看那个晚上横过来竖过去，横竖睡不着觉的那些个人，在床上烙大饼。你再看那个什么甲状腺结节、甲状腺机能亢进、甲亢的这些个人。你再看那些个胃胀啊、打嗝啊、嗳气啊、吃了东西不往往下走啊、两肋胀满呐、啊，你再看那些个乳腺增生啊、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等等啊，所有这些个人，你就挨着个的问问他的脾气秉性，是不爱生气呀、啊？是不爱着急上火呀？是不是在家里老当领导啊？咱老当领导，人家还不听咱的，咱就一天到晚老跟他们置气，是不是？你仔细去看啊，所有的这些病的这些个人，不能说百分之百啊，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占99%以上，都有一个呢，就说情绪纠结呀、生闷气呀、心情不好啊，往往都有这些个情况。那咱们大家想想看啊，说你身体健康，你没病，你一天到晚老纠结，一天到晚老生气，一天到晚心里老不踏实，身体有病。你再这么一天到晚老纠结老不踏实，哎呀，这管事儿吗？这能解决问题吗？我这病都这么多年了，你说你再这样的话，你说你这个病能好吗？所以说啊，作为咱们这些个医生啊，不仅仅的要治疗大家的这个病，还要治疗大家的这个心。哎，得想方设法的啊，让我们大家把这个心塌下来，稳当下来。虽然说让咱们大家做到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个让我们大家说有点难度，但是呢，让我们大家呢心态平和，顺其自然，正确的认识这个疾病，正确的治疗这个疾病，这可以说呢是治好疾病的这个关键。但有很多朋友可能说了，我也想治好病，我也知道这着急上火，这病它就不爱好，我也知道一着急上火，这病他就犯病，这我都知道。可是我这改不了这脾气秉性啊，我这心里就是没根呢、啊。我既不了解这个病，也不了解这个药，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啊。所以呢，要想让咱们大家伙心里踏实下来，怎么着？那作为医生啊，就要呢，既要把这个病，把咱们大家的每一个症状给大家说清楚，给大家讲明白。说把这个病的来龙去脉，每一个症状背后的这个根源给大家说清楚了，我们大家对自己这个病啊，就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了。咱们既能够把心塌下来，又能够知道我们生活当中该注意啥呀？哎呀，别老生气了，碰着生气的事儿的时候，咱出去遛个弯儿啊，找朋友说说心里话，散散心，或者说呢？咱们要有适量的运动，运动的时候呢，能够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能够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但又不能够过度的劳累。那运动到啥程度呢？哎呀，运动到要有微微的汗出，要有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要感觉到心里很舒服，身体也很舒服，要达到这么一个状态。说家里啊，家里那么多的家务活，一天到晚，你说你们几个啊，横竖谁都不干，就指着我一个人干。这回啊，您把这个过程搞明白了以后，哎，这明白了呀，咱自己多干点儿，对咱身体有好处啊。行了，往后家务活你们谁也别干了，都是我的事儿，咱自己 快快乐乐的，家里收拾的

0: 又干干净净，咱这心情呢，啊，又高高兴兴。咱这碗刷了一遍，哎，我再刷它一遍吧。咱这地拖了一遍，挺干净。哎呀，我运动运动，我再拖一遍。你说是不是？咱家里这个环境就和谐了。别人看着你这么勤快，这么勤奋，大家是不是都要跟你伸这个大拇指？哈哈，你这心情受到表扬，咱又很高兴，咱们又锻炼身体，咱们的心情又愉快，哎，咱们身体的病，你想想，想不好它都难，咱大家说是不是？
1: 对呀，心情好了，他的感觉就不一样。
0: 对呀，所以呢，当大夫啊，首先要把病的来龙去脉要给大家说清楚，把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要跟大家说清楚。具体到有好多的这些个心脏病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尤其是那些个冠心病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那您就更应该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了。为啥咱们就更应该放在肚子里了呢？因为啊，说冠心病这个病呢，不是说今天才有的，从古代都有。说到了现在呢，咱们的医学发展呢，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明确了。你看啊，咱们国家有一个国医大师邓铁涛，说他有一个医案啊，我给大家说一下。他看的这个病人呢，是一个男性，岁数不大，刚刚47岁。说他是个啥症状呢？他说3年前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呢这个心前区疼痛，这胸脯子偏左这个位置呢，哎，感觉到这个心悸，哎，心里在这突突跳，胸闷，感觉到这个地方闷得慌，气儿有点不够使，间歇性的发作呢，针刺样的疼痛，哎，说这个地方像针扎的那么疼，但是不总疼，就是偶尔他就来几次，偶尔呢还有那种压迫感，这个胸脯子这个地方啊，就感觉到呢好像有块大石头哈在这儿压着的那种感觉。说跑步或者上楼的时候呢，哎，这胸疼它就出来，这个心慌啊、气急啊这些症状呢也加重。就这么个病人，说邓老，这邓铁涛这老先生，他看这个病，他给出来的这个结论是啥呢？他说冠心病啊叫本虚标实之症
1: 什么意思呀？
0: 啊。对呀，这个啥叫本虚标实呢？过去咱们老百姓都有句话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大家都说过这句话吧。说这个标，它指的呢就是表面的这些个症状；说这个本，它指的呢就是呢这个症状背后发生的这个原因。你看他这个标，他说前胸这个位置有疼痛，有心绞痛。咱中医不说了吗？经络闭阻，不通则痛吗？啊，从表面上看来，那你是心脉闭阻了，经络不通了，所以呢，它产生了这个疼，这是这个标。表面看有标，说本呢，为啥会产生心绞痛呢？啊，那不冠状动脉堵了，那为啥会堵了呢？他别人怎么就不堵呢？为啥到他这他就堵了呢？他岁数也不大，刚刚47，还不到50呢，他怎么就堵了呢？那是因为他本虚，也就是说，这个病发生的根本，他的身体虚了，啊，才造成了这个标识。怎么身体虚了就会造成这个淤堵呢？你看咱们说自然界啊，自然界太阳的这个阳光的力量，把这个地上的这个水给它蒸腾气化，形成了水蒸气，然后随着这个风往西吹啊，吹到了青藏高原，在这儿呢变成雨雪降下来，形成了呢巍峨的这个雪山，然后再通过太阳的这个力量，把这些雪山呢给它融化，化成长江大河，又往东流，流遍咱们祖国的各个地方。说它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循环？东边把这个太阳把水蒸腾气化，然后随着风到西，哎，降落在青藏高原，又顺着河流又流过来，是不是形成循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太阳是不是最关键的这个因素？再看我们这冠心病，说我们人体内也有很多的这个津液，那咱们得喝水啊，咱们得吃饭，饭里它也有水，这水引入于胃，说这个水进入到我们胃肠道以后，哎，由胃肠道消化吸收，然后经过心。

0: 阳气的这个力量把它蒸腾气化啊，输送到各个脏腑器官去润滑我们的这个关节啊，去润泽我们的衣肤，就是皮肤表面啊，还有呢叫乳润咱们各个脏腑器官。你说心肝脾肺肾哪个脏腑器官不得需要津液？你没有津液不给它浇油，你肝膜那还不磨坏了？它全都得靠咱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力量，把这个津液蒸腾气化，哎，输送到全身各个地儿。当我们心脏的阳气不足了，它没有把这个津液呢蒸腾气化输送出去，它就形成了痰饮，它就形成了淤血，它就淤滞在心脉这个位置，它就让这个地方心脉闭阻，就形成了动脉硬化，这不就出现心绞痛了吗？这不就出现什么胸闷心慌气短了吗？咱们再看这个病人啊，这不就是本虚标实之症？这邓铁涛邓老那是国医大师，人家说的恰不恰当？咱们看这个病人说他心前区感觉到心悸胸闷，这不气虚的表现吗？气不足了吗？你说表现为这个压迫感、压榨性的疼痛、针刺样的疼痛，这不是经络淤堵、气血不通，不通则痛吗？说这个人呢，跑步或上楼的时候，什么心绞痛啊、心慌啊、气急啊，这些就加重。你本来气就不足了，你再上楼再跑步，那不消耗气，气就更加不足，这不也说明他是一个气虚的这个表现吗？所以说治疗的话，邓老怎么办？哎，叫补虚化瘀啊，要既要把眼前的这个瘀，心脉的淤堵得给它化开啊，让这个心脉畅通了啊，给这个心脏供血充足了，那又要怎么样呢？又要补虚，把心脏的阳气要扶助起来。说心阳旺起来了以后，它又能够蒸腾气化，那蒸腾气化它就能够把心脉的这个痰饮和淤血哎，给它化开，那这经络它不就好通吗？那心阳旺了啊，把痰饮淤血给它蒸腾气化了，心脉通了以后，再加上通经络化活血的这些药物，那你说他这心绞痛还会有吗？他的胸闷气短还会有吗？啊，他一系列的那些个症状活动后加重的这些情况是不是都烟消云散了？那这回我们再回过头来，你再看看咱们治心方啊，他的这个功能主治他写的啥来着？温阳益气啊，就是把胸阳振奋起来，把心气补起来，然后呢还要活血化瘀。你说心绞痛你不就是个本虚标实吗？你说是两方面他都兼顾到了，那咱们大家想想，咱这个病还用发愁吗？大家说是不是？
1: 对，这就迎刃而解了哈。
0: 对呀，所以说领到咱们治心方的朋友，您呢把心踏下来，哈哈，按照疗程来用。没领到治心方的朋友呢，您呢也不用着急，您呢通过经常收听咱的节目啊，打咱的电话，只要把病看明白了，把药选准了，咱身上这些个病啊，哎，它就不是难事儿。再回过头来看看咱治心方，它这主打的就是温阳益气，它把咱的胸阳振奋起来，把咱的心气补起来啊，给咱的心脏把柴火给它添足喽，阳气给它补起来，把亏虚的那个心气给补满喽，把衰弱的那个心阳给它提升下来，让咱的心脏既获得了充足的动力，推动气血在全身周流，又获得了相应的这个温度，阳气扶助起来了吗？那心气足了，那心跳它就稳了。心阳旺了，那身上有力气了，也不怕冷了，睡觉咱睡得也踏实了，什么心慌乏力的这个毛病自然而然它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是治心方的第一个作用啊。那治心方的第二个作用是啥来着？
1: 刚才问到您这个活血化瘀。
0: 嗯，哈哈，对了。哎，这治心方的第二个作用啊，就是活血化瘀。咱们刚才说啊，有好多朋友呢老抱怨自己这冠心病老也不好，哎，也在吃那些活血化瘀的药。吃活血化瘀的药对不对？对，但是你单独吃活血化瘀的药，你不补心气，你不温心阳，那就不对了。说光温心气啊，光补心阳，不活血化瘀行不行？也不行，心脉堵着呢。

0: 气血过不来，你怎么能够让这心阳提升起来呢？你怎么能够让这心气补起来呢？所以呢，活血化瘀，火温阳益气，两手都重要，两手都要抓。咱说这个人呐，上了这个年纪，咱血液里边的难免会有一些个积攒的垃圾啊、毒素啊、油脂啊，哎，它堆积在这儿，它就会造成咱们心脉的淤堵、心脉的不通。治心方，它通过疏通经络、活血化瘀，它能够把咱这个血管给咱们清除了。说血管一旦堵了，那心脏供血就不畅通，那咱大家伙就会出现胸闷呐、憋气呀、心口发紧呐、胸疼啊、心绞痛啊，这些问题就来了。咱看啊，很多人说吃饱了饭就胸闷，一生气就胸闷啊，换个季节天稍微一凉，马上就胸闷，这是啥？都是血管淤堵、气血运行不顺畅所导致的。说这个淤堵要是说不化开呀，那你供血、心脏的供血你好不了，往往的就会小堵拖成大堵，轻毛病拖成重毛病，那最后演变成啥呀？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甚至是心力衰竭。那心衰了以后，就心脏功能下降了吗？说咱治心方里边，你看里边它那些个成分，药性温和而又不猛烈，它是呢慢慢的来疏通我们的心脉，化开咱们这个淤堵的那些个淤血垃圾，打通心脉的淤堵，也打通呢全身各个经脉的这个淤堵。说这血管一通，气血一顺，首先心脏咱们本身得到充足的气血濡养，那什么胸闷的、憋气呀、心口压抑的这些个感觉，自然而然的它就会迎刃而解。
1: 那赵老师，咱们这个治心方到底最适合哪一类人群？
0: 像什么平常就在那心慌心悸的，那个心跳忽快忽慢的，老感觉到心脏里边空落落的，这些适合用咱治心方。像在这个稍稍一活动就气短、乏力、体力变差的，这是心气不足，哎，也适合用咱治心方。像在这个手脚冰凉、畏寒肢冷、心脏没火力的，这是心阳亏虚，当然适合咱治心方。像那些个晚上失眠多梦、一醒难眠、心神不宁的，这是心气不足，也适合治心方。像什么一生气呀、着凉啊、吃饱了之后就胸闷发紧、隐隐作痛的心脉淤堵，那更适合咱治心方了。
1: 赵老师，经过您刚才这么哈详细的讲解之后，大家对照了自己反复纠结、反复思虑，反而也是咱们自己身上这个病导致的。所以说呢，借着您那句话，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就踏踏实实的跟着您的这个思路，跟着咱们治心方，把咱们的病给它调好了啊。
0: 这个心境稳下来之后啊，咱这病就好了一半了，剩下的一半呢，您就交给治心方。
1: 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大家的收获肯定会颇多，那么肯定还有详细的内容想要和咱们赵老请教。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开通，直播间电话0411-8678-5985，0411-8678-5985，那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和咱们赵老师进行反馈交流了。
0: 您好，这位朋友。
2: 赵老你好。
0: 您好。
2: 我呀一直关注你的节目
0: 啊，
2: 怎么听你说这个这些个症状我大部分都有呢？
0: 是啊。
2: 这不赶上你那个一元申请治心方的活动吗？我就早早报名了。
0: 已经报上名了。
2: 哎，对，就我直接去门诊领的。
0: 也就是说不仅说名报上了，而且这个治心方已经领到手了。
2: 哎，对对，赵老啊，我就想看看这个到底咋样。
0: 那领了几天了？吃上了吗？
2: 哎，吃上了。你还别说，这几天吃下来呀，哎呀，我这身上啊就不像以前手脚那么凉了，怕冷了，都敢穿半袖了。
0: 那也就是说您已经吃了几天，也就吃了有3天的时间了。
2: 哎，对对。
0: 因为咱们是 大前天开始的，到今天是第三天，也就是说您应该是用了三天的时间了。
2: 是。
0: 您原来的时候呢，有一个说手凉啊、脚凉啊，这个身上还怕冷，穿衣服都比别人穿的多，是这么一个状态吗？
2: 对呀，就夏天我都不敢穿短袖，都得穿着长袖，还觉得冷飕飕的呢，有凉风呢。
0: 您这个是阳虚，身体内的这个阳气不足，阳虚的这个表现。
2: 啊，
0: 那现在说不像咱们手脚凉，就手脚不凉了，身上也不太怕冷了，甚至说是敢穿半袖了，是这意思吗？
2: 哎，对对啊。
0: 那就说明啊，您身体内的这个阳气给您扶助起来了，身体内的火炉子火旺了，身体当然它就不怕凉了呀。
2: 对对啊。
0: 身体内的火炉子火旺了，它不仅不怕凉了，咱们心脉内淤堵的那些个痰饮呐、淤血呀、这些个呢，也能够给它化开，也能够给它清除出去。您过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个什么胸闷啊、气短啊、心绞痛啊，这些情况是不是有过？
2: 哎呀，现在原来有这些症状，就是吧，这三天吧，就胸口那种闷闷的呀，气走不够用的情况，哎，这两三天一直都没有了。
0: 你想啊，身体内的阳气不足了，它就不能够蒸腾气化津液，身体内的水湿啊、痰饮呐、它就会淤堵在我们的这个心脉里边。心脉淤堵了，气血不通了，心脏供血不足了，可不就出现什么心绞痛啊、胸闷啊、气短啊这些个症状、这不冠心病就来了吗？这回用了咱治心方，它这呢温阳益气，你看它里边有附片，有人参，附片是温阳的，把身体的阳气温起来，火炉子火旺了，那堵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冰块是不是就给它消融了
2: 啊
0: 什么痰饮的淤血呀、给它蒸腾气化开，是冠状动脉是不是就通开了？
2: 通开了
0: 啊，身上暖和了也。
2: 对，
0: 说冠状动脉通开了，那给心脏供血充足了，心脏不缺血了，什么胸闷的、气短的这些个症状它当然会见好啊。
2: 嗯，你说赵老啊，这治心方我要是用完了怎么办呢？哎，我都有点舍不得用了。
0: 用完了以后感觉很好，咱就拿它当宝贝，当心肝宝贝了，是吧？
2: 对。
0: 啊，别发愁啊，说咱们接诊大家了，就是呢，要让大家从病痛当中解脱出来，让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说往后咱们具体这个药吃完了怎么再继续用啊，到时候呢咱们还有没有什么呢更好的说少花钱治好病的这些个方法，咱们呢每一个朋友咱们都要为大家呀负责到底，既要呢关注大家的用药的情况，也要呢对大家的这个生活调理啊有专门的人来给你做指导。吃饭该吃啥，什么东西不能吃，心情怎么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让这个病好得快。运动，说冠心病的病人该不该运动啊，运动到啥幅度上。还有呢，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都有哪些个，哎，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每一个人的做详细的指导。药物治疗是一方面，说生活调理也是一方面，咱最终的目的不是得把病治好了，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吗？这些事咱们都有专门的健康管理师啊，给大家呢做指导。您呢就经常听电话，他会找您给您做指导的，您放心吧。
2: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经常听电话。
0: 有啥事的话呢，您就打那个0411-8678。
2: 0411-8678。
0: 5985。
2: 5985。
0: 哈哈，对，你就打这个电话。
2: 哎，好好好
0: 好。好，
2: 赵老师，我有事就得麻烦你们了啊。
0: 好，您别客气，好，再见。
2: 哎，好了，再见，赵老师，谢谢啊，谢谢。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冰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4: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5: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6: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7: 我是高峰，
8: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3: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2: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中山区人民政府。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7月4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中山区的物业管理、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及教育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对待，依法落实解决。
2: 本周六上午9:00至10:30，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中山区的物业服务、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和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0: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4: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 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7: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OK， 首先呢还是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啊。最近呢大连会主打阴天常驻，雨水客串，天气比较多变。你比方说昨天啊，大连也是全程多云阴沉，局部地区还洒落了零星的小雨。那么未来这几天呢依旧是一个雨水活跃，受到了高空槽系统的影响，比方说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三都会持续的阴沉的状态。那么以及这个星期二星期三呢，在夜间的时候还会出现阵雨和雷阵雨，七一时段呢也是会有局部地区的降水，咱们大家出门还是要常备雨伞的。另外这个阶段还会以偏南风为主，风力和缓，气温整体稳定，市区的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超过70%，闷热感明显。星期四到星期五天气逐步转好，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温和，气温小幅回升，市区的最高温度26到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到23摄氏度，提高也是越来越闷热了。受到这个东北冷涡的影响啊，那么在星期六的时候呢，我是会迎来一次持续时间比较长、累计雨量比较大的明显的降水过程，大家要密切的关注最新预报，提前做好出行防范。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今天呢是6月30号星期二，阴有分散性阵雨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0%到95%，偏南风4到5级。7月1号星期三，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南风4到5级。7月2号星期四，多云，20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东南风转偏南风4到5级。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周这一两天的天气情况，也提醒一下各位，最近天气啊还是以多云和这个局部地区的降水为主。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请根据天气预报调整你的出行计划，以及就是随时吧携带一下雨具。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咱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腰线这件事儿。经历了紧身衣和极度束缚的审美阶段之后呢，时尚界也是松了一口气儿，低腰设计回潮了，在2026年的夏季成为了一个新的流行趋势。低腰呢，它巧妙地避开了腹部的一个高压的约束，天然有着一种不太费力的松弛感。你比方说啊，前一个阶段的欧阳娜娜上身了一件比较修身的紧身 T 恤，勾勒出了非常优越的上半身的线条，下半身呢搭配了一个非常具有个性的迷彩图案的低腰长裤，就是在休闲当中又增加了足够的高级的小性感。那么作为时尚风向标呢， Jenny 一直是对低腰裤啊有低腰的各种的设计是情有独钟的。它有一众比较出圈的四幅造型里面比较经典的就是剪裁宽松的低腰长裤加上一个非常有质感的腰带。

慵懒又随性的轮廓契合了他慵懒又独特的气质。那么另外像宋雨琦啊，他的运动穿搭风也是活力少女的一个典范了，那么也是那种氛围清爽充满朝气，他用低腰的宽松的运动裤去搭配短款的运动上衣，利用边缘露出内搭刚好去展示腰部，既显示腰型曲线又会有那种舒适的高且充满街头感的一个 style。 还有就是宋妍霏啊，他也是在很多的活动上都会选择那种极具有视觉张力的低腰工装裤，自带那种率性又洒脱的气场，为了平衡工装风的厚重感，它巧妙搭配那种面料轻盈的又清透的上衣，在裤撒当中去注入几分柔美。 OK， 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低腰选择，所以在2026年的夏天啊，真的不要再把腰线藏起来了，我们就赶快的去露出你的腰线吧。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用比较多的时间和大家来说一下用精彩去重塑干练轮廓啊，应该如何去这个进行搭配呢？另外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法式连衣裙。说到法式连衣裙啊，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30+的姐妹。那么尤其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从几个色彩的维度来说一下法式连衣裙。因为说句实话，法式这个就是这个类目啊，就是或者说这个领域，它还蛮重色彩的。它除了白色以外，它会非常的喜爱粉色啦、红色啦、蓝色啦、黄色啦，各种各样明快的颜色去包装女性的娇俏。就像我们说巴黎的名字是浪漫，一个装扮也可以穿出千面。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法式连衣裙。最后的话，我们会和各位来说一下强者的姿态。就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各位，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共识。就如果说我们在职场当中，或者说在这个，总之你接触到一个人，他非常的硬，他特别特别的硬，就是他说话呀也很硬，然后呢，为人处事的姿态也很硬，我大概率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强者。真的，就是他越想展现出他的强势，我大概率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强者。我觉得他外强中干，我觉得他是纸老虎。因为强者的姿态是那种比较柔软的粉红色，真正的强者和他们的大脑一样是柔软的粉红色，所以他们可以成为任何自己想要去成为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赞成呢？ OK，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全部内容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0: 爱大连之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首先来说一下低腰，用精彩去重塑干练的轮廓。其实对于追求质感的职场人，或者说大女主风格的你来说，也是可以把低腰裤穿出那种利落和智慧感的。你比方说，你可以选择一个比较有紧身的这种上装，然后下半身去搭一个比较抢眼的豹纹图案的低腰的铅笔裙，裙尾可以稍微带一点流苏的设计，去营造出那种慵懒又迷人的氛围，去平衡大女主的力量感和女性的柔美，真的也很好看。再或者呢，你可以用纱面去叠加半裙细节，在于腰部的一个叠穿，利用腰部边缘露出的内搭，去巧妙遮挡住容易显胖的小肚腩，刚刚好可以展露出腿部纤细的阴影，在视觉上呢就拉伸比例，含蓄不张扬，但是又不失小心机。坚挺的工装 A 字裙可以让整体的造型在随性当中透露出高级的质感，腰带搭配也会丰富视觉的层次，裙摆的长度也可以选择及脚腕的款式，不需要去刻意的强调曲线，怎么穿都会透露着那种很松弛很 chill 的一种感觉。再或者是那种很紧致的贴身的裹身裙呢，可以完美的演绎出极具有个人特色的高级松弛感，紧身的塑形勾勒出下身利落的线条，腰部那一节恰到好处的留白和简洁的设计，强调了高腰线的位置。上紧下松且带有设计感的半身裙里面，穿起来清爽又有活力，整体的线条利落不拖沓，硬朗和柔软就在裙摆处交汇。上半身呢又特别的搭配剪裁好的上衣，把低腰的半裙穿出恰到好处的层次感。如果说你觉得单调呢，就可以在腰间随意的去系一个结，松松垮垮的挂在胯部，成为最加分的一个点缀，为整体的造型去注入一丝结构感和精致感，也是很好看的。另外呢，你可以选择那种带有垂坠感的低腰半裙，轻薄的材质贴合肌肤，带来若隐若现的视觉效果，不仅可以打破常规的那种沉闷吧，也可以让整体的造型更加有层次感和质感，在干练当中呢，就是不费一分一毫，但是又很时髦。那么另外就是低腰裤了，其实你想要拿捏低腰裤的性感穿搭，你可以选择一件非常轻薄的短款上衣，下身呢你去搭配有垂坠感的低腰裤，就是既高级又撩人。你比方说前个阶段文琪啊，她上半身大概穿了一个抹胸的样子，就是那种甜酷辣妹的氛围，然后呢下半身就配了一个同色系的硬朗工装裤，柔美的镂空的那种抹胸的感觉，就和工装中性的那种风格发生了非常奇妙的碰撞，你穿上它，你瞬间气场全开。那么低腰的弯腰裤里面呢，两侧有着比较夸张的空间，不仅增加了立体的层次，看起来更是帅气不羁。为了去平衡下装的体量感，上半身呢非常去适合搭一件深 V 的上衣，就可以在利落干练当中注入一丝大女人的性感和强势了。那么高领背心呢，看着是很沉闷的，但是其实又蕴藏着非常具有效果的，就是那个修身的 style， 贴合身形的剪裁能够把优越的手臂线条和直角肩完美的展现出来，非常具有骨感美。那么用这一件紧身的上衣去搭配一条版型宽松的低腰长裤，就可以完美去践行上紧下松的穿搭法则。再有就是白色上衣嘛，它简直就是最容易塑造出高级造型感的单品呐、啊！你可以用它去搭配一条深色的低腰的牛仔裤，就是那种明暗的啊，经典的那种对比的感觉，会让整个层次看得更加分明，风格的兼容性就会变得更强。再就是一字肩的上衣，它会自带那种优雅的属性，它可以把优美的肩颈的比例和精致的锁骨线条衬托得非常分明。当下半身混搭一条低腰微喇设计的牛仔裤的时候，它不仅很实穿，又可以去增添几分酷感和帅气感。再就是低腰的西装裤咯，你穿起来能够非常好的去凸显出胯部自然的曲线美感， 经典的灰色调会赋予西装裤一种很清冷又干练的精英气质，而低腰且宽松的线条设计呢，就可以巧妙地消解正装的严肃感，营造出一种休闲又飒爽的强大气场。低腰工装裤阔腿的裤型设计，既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腿型，又可以去保证舒适度，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周末出街都很合适。但是比较重要的啊，就是说那个低腰的剪裁呢，它真的是可以巧妙的去中和掉工装裤本身自带的过于中性和硬朗的属性，让它看起来会更加的柔和。那么另外就是喜提度假感啊，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就你看在夏日的街头，就是这个低腰它完全可以直接的尝试 crop top 的那种组合，就是会有一种啊刚度假回来的慵懒随性，而且非常能够让人理解。宋茜前个阶段穿了一个就是Y2K 的一个小迷你的短袖，然后呢穿了一个牛仔裙，它亮眼的设计就是微部露出了一小段的一个皮肤，就是刚刚好露出的腰线吧，就把这种分寸感拿捏的恰到好处，保留了一种青春又活力的感觉，也让整个造型充满了热烈且时髦的夏日氛围。低腰运动裤穿起来也会更加的随意休闲，色彩的统一在视觉上是更具有延伸感，利落当中透露着克制的美感，整体的造型简约却不简单，用干净的线条勾勒出了松弛有度的一个时髦轮廓。再就是带有慵懒感的就是那种低腰长裤，也是夏日里面追求极简和舒适的进阶选择。这种垂坠面料自带一种毫不费力的时髦，你只需要简单搭配一个干净的工字背心儿，或者说修身的白 T， 就可以去平衡下半身的松垮感了。所以呢，当工字背心和低腰牛仔裤相遇，紧致的上半身线条和硬朗的丹宁面料也是相互辉映的时候，在保留着女性曼妙曲线的同时，又为整体的造型注入了一抹叛逆的小帅气。清透的上衣呢，可以打破牛仔面料的厚重，让整体穿搭在视觉上显得格外的清爽利落。这种若隐若现的层次感，不仅可以在视觉上去拉长身形比例，那么在光影交错之间，透视元素和街头牛仔裤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前卫又灵动。米色系的低腰裤几乎是不挑任何的场合和气质的，无论是追求个性的街头辣妹，还是讲究简约干练的职场女性，都可以通过这一抹低饱和度的色彩穿出是属于自己的味道。所以呢，在2026年的夏天啊，这一场低腰裤的回潮，它也标志着审美从单一的细腰转向对于身材线条的一种真正的欣赏。它鼓励大家去展现身体自然的结构，无论说你是搭了一个短上衣微露腰线，还是用长上衣制造了一个隐约的露肤感，它都是充满了掌控力的自信的表达。所以今年夏天不如就尝试一下，多多露出自己的腰线吧。
1: FUN FUN
2: FAR
3: FUN
2: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99.1，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时尚密码。

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巴黎的名字是浪漫，一条裙子可以穿出千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来自于巴黎就是比较法式风格的这种裙装，用这样一股来自于北冰洋的风去拨开沉闷燥热的夏天，诠释出简单又高级的余韵。就比方说香草蓝的这种裙子，你可以上半身呢再搭一个，比如说同色系的格纹的条衫，然后呢露出你的优雅的小腿线条，就好像衣服和裙子上从容不迫的细节。香草蓝这个颜色，它的背后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不争不抢，很像是从衣服里面从书本里面走出来的温柔女主，自带明媚的一个样式。然后尤其是吧，如果你要是去图书馆，你就一定要穿那种针织衫啊，就是那种绝配，你不需要去营造什么知性的氛围，你只需要用针织的质感和随意的廓形去表达就可以了。然后眉毛要画的毛茸茸的，很有那种野生的毛流感，搭配一个小针织衫，一个浅蓝色的小迷底裙，哇哦，迷人。另外呢就是樱桃红，其实法式博主都喜欢红色，就是你们随便搜一下，比方说法式裙子，你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红色，就真的，而且是那种樱桃的很明艳的红色。它和粉色不一样，就是明媚的樱桃红会自带大女主滤镜。而且你想象一下法国什么尼斯啊，就是这种蔚蓝的海边，就是那种电影感，法式的电影感就会被红色给点燃甚至拉满。而且穿红裙子你就完全不需要多强调任何，它自己就会说话，一口多巴胺，田园甜 girl，就是才是夏天，法式夏天该有的样子。哪怕你是那种格纹的裤子，红色的啊，红色格纹裤子加小蕾丝都好看到要死。你再随手拿一个樱桃塔，你就是法国女主啊，太好看了。然后再有呢，就是柠檬黄。其实柠檬黄的话，你可以选一下细肩带，就是去平衡柠檬黄的甜腻。两边延长的 A 字裙摆就像飘动的风帆，也会让黄裙子充满浪漫的一种感觉。敢于尝试穿黄裙子的人，他从来都不会墨守成规，而是站在原地等待事情发生。他们往往有坦诚的热情，保持积极主动的姿态。黄裙子呢也可以很高贵，它只需要最简约的经典剪裁，再去搭配一双低跟的法式尖头鞋就可以了。尖头真的是太好穿了，因为当尖头鞋一穿上身的时候，马上那个来自于女生的那种性感就呼之欲出了。然后第四个 color 呢就是柔雾粉。你说粉色是稚嫩吗？但是其实它也是一种很优雅的法式风。那我们尤其是给大家推荐那种浅粉，就是肉粉色、灰粉色，它就会让这个粉色变得很高级。就是千万不要拒绝穿粉色，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女性一种比较深的一种误解吧。那种穿好了的温柔感真的是太高级了，通过虚虚实实叠加出来的层次感，你可以把礼服的那种高贵啊、灵动啊、妩媚啊拿捏得刚刚好。粉色也会让人琢磨不透的感觉，粉色也可以慵懒啊，背靠阳光，用抹胸的上衣搭配 A 字的长半裙，你依旧是可以成为站在盛夏里的那一道炙热的风景。所以当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到了这么几个法式的裙装，大家还记得吗？比方说有粉色，有柠檬黄色，有樱桃红色，然后还有呢就是蓝色。这个蓝色也是一种低饱和的蓝，就不是要那种什么藏蓝呐、宝石蓝呐，不是，而是那种很温柔的复古感的香草蓝色。它们大面积的出在你的裙装上，你才能拿捏住那个好像打翻了夏天调色盘的法式巴黎感。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赵雷《我们的时光》。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

0: 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3: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强者，哎，谁不想成为强者呢？对吧？都说这个，什么肉弱强食啊，然后什么这个强者姿态啊，好像强者就听上去让人蛮羡慕的。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强者就应该是那种雷厉风行的，应该是那种刀枪棍棒斧钺钩叉的，什么都会用的。但是其实我心目当中的强者，我觉得他应该是粉红色的，他应该是柔软的，他应该和大脑一样啊，就是可以成为任何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其实说柔软，正是因为那些厉害的人从来不固化自己的思维模式，武断敲定自己的人生，他们终生都在自我改造，就像是一块被塞进不同容器的面团，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去发酵成不同的面包。说粉红色，是因为人体的感官体验才是激活大脑潜能的最主要的动作。人的大脑是有生命的，有情感的活的系统，而不是冷硬的机器。人也是这样，不能粗暴而生硬的去使用自己的大脑。那么你是谁，就取决于大脑是如何连接的。其实这一句话吧，取决于一本来自于我看的一本书，叫《粉红色柔软的学习者》。大卫呢，作者是大卫伊格曼，是一位比较著名的一个神经科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他认为大脑并不是一块生来就被塑化的固体，是一个根据自己的感官所接触信息实时发生改变的柔软物体。当一个人的大脑发生改变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人从外部接触的信息发生了改变，而同时这个人也成为了一个新的人。所以一个人在现实的当中的行为，往往也映照了他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元和各种功能皮质的一个行为。那么也就是说，一个人是怎样的，他的大脑就是怎样的。就比方说吧，一个热衷于探索新鲜事物，结交各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人吧，那么呢，他的大脑当中的神经元也是这样工作的。活跃时间相近的神经元之间会建立一个更加密切的联系，而那些极少一起活跃的神经元也会互相远离。所以时间长了呢，那些共同活跃的区域经过相互的作用，就会成为一片新的地图。对应到人的现实生活当中，则会因为神经元所负责的功能不同，而发展出新的某种技能啊、感知啊、习惯、爱好啊等等。那么大卫伊格曼啊，他在书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是这样说的，说当你知道了心仪餐馆的地址、老板的八卦，或者说一些洗脑的神曲儿、那个新歌，当你经历了财富的成功、社交的滑铁卢和情感觉醒的时候，你的大脑都会发生物理的变化。你的每一次的投篮、飞抵新的城市、看到老照片和同事发生争执，或者听到心爱之人悦耳的声音的时候，都会引发脑中庞大神经密林的改变。你将会变得和前一刻略有不同，而这些变化的总和就是我们生活过和爱过的痕迹，也就是记忆。时光流转，无数次的大脑重塑累积起来，成就了人们眼中的你，至少成就了此时此刻的你。昨天的你和今天略比有所不同，明天你会成为新的自己。所以呢，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频繁和什么样的人去活跃的来往，你在经历什么样的感官体验，在接收什么样类型的信息，都决定了你正在以及即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那么强者就是这样来去进行自我强化和重组的。那普通人应该从哪里下手，才能够真实的改变自己和命运呢？其实大卫说，只要有大脑还在，人类就能塑造一个新的身体，但反过来是行不通的。如果说我们

能够调整自己与身体的想象力，就可以改变自己和命运。你比方说有一些截肢了的病人经常会产生幻肢痛，就是说虽然那个身体的部分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依旧会感受到它的存在，那些触感和痛感是真实的。这就是因为大脑仍然在通过指令发，就是通过发出指令的方式去控制那个其实已经不存在了的身体部分。嗯，所以呢，哎呀，人吧也不必为自己失去的任何事情去遗憾或者说悲观，因为神经元也具有侵略的特性，这种侵略的特性会造成人的另外一种特质格外的发达。比方说如果一个人忽然之间他没有办法看到什么东西了，那么他视觉的皮质就会渐渐的被听觉的皮质占领，就导致他的听觉会比更多的人高出一大截。所以无论说啊怎么样吧，就是我们听到一些观点，就是当你关闭了一些感官，你的一些觉知就会变得更加的敏锐。所以有句话叫做，你的意识创造了你的现实。改变一个人真正有效的方式就是体验，如果没有办法体验，就要建立和与之对应的某种习惯，那么这种习惯必须是有身体上的行动所形成的。因为只有动，有规律的动啊，频繁的有规律的动，才会让我们的大脑发生真正的变化。当然人的大脑可能需要平衡，也不能一味的开放感官，让他们胡乱的碰撞，最后感官超载啊。人们需要更多的感官体验，才能想象那种产生那种意想不到的创造力，这就是粉红色被激活的状态。当然啦，人们也需要减少外部刺激，提升内在洞察力，稳定内在能量，这也是粉红色的发酵状态。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希望大家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6: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

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3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3天5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呀，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你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您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
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儿。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儿，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儿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排出去一点点，还存下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

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癌症是什么？癌症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癌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它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它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毒哪儿哪儿就是梗。那么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

0: 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得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包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癌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 导致你的这些器官

安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直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3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哎，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儿，

红点儿啊，小黑点儿啊，小紫点儿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那一股腐臭味、腐烂味，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懵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 90% 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啊！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
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

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个多亿。"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钱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于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1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2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2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那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

0: 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吧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根看不清了嘛，照给我弄了多少吧，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二十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完了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嘁哩喀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去医院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四十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面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上？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十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 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十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十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十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顶尖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 那一定买最便宜的。

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儿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 1.5 个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

0: 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 99% 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啊，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啊，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听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唯一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

0: 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疼不疼？
0: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0: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能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0: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啊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您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你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啊、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

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的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那一大本。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

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蜂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儿，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石扎得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呀。”年轻啊，解决快。我说你不像年纪大，70、80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呀，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3、5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呀，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儿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儿，排出去一点点儿，还存下了一点点儿。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管上对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呀、装修污染呢，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服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蜂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

0: 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癌症是什么？癌症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癌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他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新毒是毒上加毒，不去毒不解毒，你咋治？你自己说说你咋治，是不是？你这为啥吃药不好使？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自身毒性太多，你没解毒啊。不是这药不先进，是这些药吃进来没地方去，该去的地方那脏器里面都是毒，药都进不来，这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百分之百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 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刀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癌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0-70年、70-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三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

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理念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对，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这是你解毒功能、解毒器官基本要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拿一股腐臭味、腐烂味，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懵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 90% 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
我告诉大家。

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啊，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他，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个多亿。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钱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余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那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

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儿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两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于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那些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就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照给我弄了多少吧，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20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我呢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嘁哩喀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许愿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40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3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3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
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是蛇毒。

0: 代谢都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面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舌头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上？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十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十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十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个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十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 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顶尖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啊，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 以及

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 1.5 个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三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一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十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对吧？到我们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儿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 99% 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啊，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啊，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清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
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

0: 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唯一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吗？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地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3: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8: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7: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9: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0: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9: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1: 我能保护你，
10: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9: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6: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

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那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啊，没想到2026已经过了一半啊，太匆匆了，一没看住时间它就匆匆的溜走啊。今天想跟大家来说一说你上半年的总结吧，如果你对上半年可以用一句话，你想说什么呢？今天的第一首歌当然是匆匆。

0: 满朵啊，咱家桂花香正浓哈、啊，这是李建清的歌，叫做《匆匆》。李建清的歌就很有李宗盛的味道啊，就好像是一篇散文。的确，李建清是李宗盛的弟子啊。
1: 分租房。
0: 李宗盛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哈、啊，不仅他的歌有意思，你听他的歌也会想一探他这个人的究竟啊。包括你顺着李宗盛去选歌手的这个思路去听，你也会发现非常的有意思啊。他选的这些歌手都有一些相似的部分啊，除了李建清还有女歌手白安，他们身上好像也有一种身处红尘却不染俗气的气息的那种味道。那接下来给大家听的就是白安啊，白安是被大家诟病的，就是他的咬字啊。如果说他的咬字真的是平翘舌不分，是一种瑕疵的话啊，那么为什么对语感那么苛求的李宗盛从来都没有让白安就去改正呢？对吧？反而让他坚持这样，那么咬字已经成了白安的特点啊，甚至是标签之一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啊，在艺术圈宁可犯错也不要无聊。这首歌叫《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唱的是一种遇见吧。
2: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是姜育恒的《再回首》啊，刚刚过去的这半年，2026已经走了一半啊，没有想到吧？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也是2026走到一半的时间，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啊，刚刚过去的这半年，你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总结它呢？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喜欢写日记啊？我发现现在虽然不会在记事本上去写日记了，但是写日记的这个习惯还是在的啊。虽然写日记的工具变了，未必是纸张的手账本，但是可以是电子的记事本啊，包括我看有人用微信的朋友圈去记录啊。我觉得记录生活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契诃夫就是俄国的那个作家，他就说哈，写作是一种安静的、仔细的、有趣的工作，因为不用跟数字打交道，也不用跟政治打交道，而是跟那些有你喜爱的、被你选中的人打交道。若是你不能满足他的话，他会在你的灵魂里面跳跃啊，不安地翻跟头。你就听他这样的形容啊，好像写东西、写日记这件事情也变得有意思起来了啊。找个记事本，今天开始写日记吧。

目前把这些作品又重新拿回来演绎啊，所以这些歌也会有男生的演绎版本啊。当然我们很多人熟悉小刚是因为他唱的这一首《黄昏》。大连夏天晚上的就这个黄昏是非常美的啊，耳边听的这首《黄昏》也是一种情致啊。

黄昏落幕，好像我们刚刚走完这半年的大半的心事啊。黄昏沉下去的瞬间，我们会沉溺在一段感情的离散，一段过往的怅然里面，只盯着爱情里面的离别和遗憾。可是暮色拉长的不只是失恋的孤单呢，还有我们普通人一整年藏在烟火里层层叠叠的难处。其实黄昏写的是一段感情的终点，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呢，它是写进我们完整一生的。这首歌叫《大梦》，从六岁摔倒啼哭，到38岁为生计不停奔波，再到暮年卧榻，一句一句的该怎么办，其实是道尽了我们每个人藏在柴米奔波别离里面的无解的细碎的疲惫。今天是6月30号，上半年走到了尾声，我们在黄昏里面感伤爱恨，其实也该抬起头来看看生活的全貌啊。上半年有心动遇见，有往事落幕，也有数不清的咬牙硬扛的平凡瞬间。

这是来自于广西的一支田园乐队，叫瓦依娜。所以你听他们唱歌，总会听到，这是来自于广西的一支田园乐队，叫瓦依娜。所以你听他们唱歌，总会听到山野间泥土的芬芳。当然除了瓦依娜还有任素汐啊，他们两个的歌声是非常有诉说感的。我刚刚说瓦依娜的歌声有山间泥土的味道啊，那任素汐的倾诉感就好像在讲述一个人的一辈子，所以这歌叫大梦啊，有点苏轼所说的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啊。其实说回来啊，每个都市人都有一场大梦，我相信现在很多现代人的成年礼啊，并不是18岁，而是30岁、40岁，甚至是50岁，是在每一次大梦初醒的岁月里面，当我们意识到从年少时期起所追寻的每一种理想都有可能实现不了啊，我们所眺望的每一种生活都会有月亮的背面，所以让所有让你期待过的人和事儿让你失望啊，没有哪一件爱能够完整的留住，就好像大风吹过来又吹过去，大梦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岁月的节点吧，我想也是每一个成年人的梦醒时分。就听这首歌吧。哎，前两天谁去听500的演唱会了？有没有唱到这首歌啊？你有没有在台下跟着合唱啊？准备哦，如果没有唱的可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来合唱啊。准备三

0: 梦醒时分，明天开始就是七月份了，2026已经到了下半年啊，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上半年的总结。这个总结哈，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为了明天开始的下半年，愿我们都在下半年所期待有所盼望吧。盼望你快乐多过忧愁吧。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最后一首歌我们听个启程吧，向未来启程好吗？这是来自于范玮琪的一首歌。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1: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城世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三个心脏。章鱼这种神奇的生物拥有三个心脏，这在动物界是相当罕见的。其中一个主心脏负责将血液泵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而另外两个较小的心脏则专门为鳃供血。这种独特的生理结构使章鱼能够更好地在水中活动和生存。主心脏为全身提供动力，确保各个器官和组织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而两个鳃心脏则专注于为鳃提供富含氧气的血液，以支持章鱼在水中的呼吸过程。章鱼的三个心脏协同工作，使它能够适应复杂的海洋环境，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这种特殊的心脏配置也反映了章鱼在进化过程中对环境的独特适应策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当代人的身体报废的前兆呢，往往是从不经意间出现的什么腰酸呀、背痛呀、腿也痛呀开始的。坐久了痛，站久了痛，路走多了痛，尝试运动了痛，甚至连降温天都会隐隐作痛。人嘛，打工时间久了，难免是要遭受这种身心上的摧残的。只不过这样的情况呢，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在劫难逃。腰酸背痛腿也痛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说起来呢，大家也算是耳熟能详了。比如说长期的伏案久坐工作，坐姿睡姿不良，缺乏运动核心肌群的力量，但是等等，有一个大家每天重复成千上万次，每次可能都在悄悄加速身体报废的动作，却被忽视太久了，它就是我们的走路姿势。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走路我天天都走啊，我都走了几十年了，不还是好好的吗？这个还有什么讲究啦？真的是有的。错误的走路姿势呢，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那样显而易见的，也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内八外八几个词儿就可以简单概括的，它是隐藏在一些鲜为人知的小细节当中，悄悄地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无比沉重的负担。比如说总是低头玩手机，或者是盯着脚边试图捡钱的低头式走姿，这个呢是会让颈椎压力倍增。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走路的时候脖子上大约顶了两瓶桶装水加14个瓶装水。再比如说啊，走路不摆臂的那种铁板式的走姿，看起来呢好像是很正常的，其实它也是会给脊柱带来巨大的压力，加速椎间盘的退化。正确的摆臂反而可以激活我们的肌肉，牵拉脊柱向上，拉开脊柱空间，释缓腰椎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椎间盘的损伤突出这样的可能性，尤其是可以帮助长期久坐的朋友抵消掉一些伤害。但是呢，可怕的是面对诸如此类的巨大压力，身体往往是难以立刻感知的，反而你可能还会觉得挺习惯的，挺舒服的，问题不大。所以这个呢，就让错误的走路姿势有了可趁之机，可以混在久坐多、运动少、翘二郎腿这样一些广为人知的坏东西当中，起到一个叠 buff 的作用，共同参与身体的霸凌，加快加重伤害的呈现。

众所周知哈，可见光当中呢，对我们的视网膜破坏作用最大的有两种光，蓝光和紫光。我们随时在用的手机、电脑屏幕，无论把屏幕亮度调多低，它都是会不断的发出高强度的蓝光的。蓝光呢，进入到我们的视网膜之后，它会生成活性氧，而活性氧呢，会杀死光敏感细胞，而且一定要注意，这种细胞是无法再生的，死一个就少一个。光敏感细胞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光敏感细胞啊，其实呢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个光照转化成电信号传递给大脑。光敏细胞越死越多，你的视力就会逐渐下降，甚至完全的丧失。所以呢，大家能不玩手机的时候还是不要玩了。有些人可能会想哈，哎，这个太吓人了，我得买一个那个防蓝光的膜。可以，但是最好呢先不要着急买哈。虽然防蓝光的膜呢确实可以过滤蓝光，这个思路是好的，

是手机膜的质量呢是参差不齐的，过滤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质量好一些的呢，可以过滤掉15%到20%的蓝光，质量差的可能只有2%到3%。先不说哈，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很难判断防蓝光膜的质量好不好。这种防蓝光膜呢，在过滤蓝光的同时，它是会降低所有的光线，屏幕亮度呢看起来会很低，眼睛就要花更多力气才能看清楚，视力呢也就嗖嗖的下降得更快。所以咱就是说哈，与其在小小的一块手机膜上较劲儿，咱还不如说真的就少玩一些手机。有一些人可能还会想哈，说那我可以把手机设置成护眼模式啊，但其实你以为的护眼模式跟回眼模式只有一线之隔。手机的护眼模式呢，保护眼睛的核心同样是减少屏幕发射出来的蓝光。护眼模式的原理呢，是调节屏幕的色温，减少蓝光，加强红光和绿光，从而呢产生偏黄的柔和的光线。但是问题呢是调节之后色差就会变大，就会导致我们的屏幕颜色失真，降低蓝光，又会让屏幕损失亮度，于是屏幕就会变得又黄又暗。所以为了看清屏幕哈，瞳孔呢就要张大，用眼会更加的费力，而且极其容易出现一些疲劳犯困，特别是晚上关灯之后再看手机，如果还开的是护眼模式，那眼睛积累一天的疲劳，加上屏幕光亮和色彩刺激，再加上近距离的观看，这个就等于说直接把这个 buff 叠满了。所以看不清不是说你玩困了，而是你的视力已经飞速下降了。

当代年轻人的囤货癖好哈，大概呢只有仓鼠是能懂的。看到大桶油、打折的砧板，还有化妆品、日用品有寿命，可能很多人瞳孔都要地震了。第二呢，就是大桶的食用油。其实呢，这个大桶的食用油，它的使用寿命哈，比你想象的要短得多。这些油上标志的是12个月以上的保质期，它说的是封印状态下的一个寿命。一旦开封之后呢，寿命就要比12个月短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因为油一旦开封之后呢，油脂接触氧气就会发生氧化，造成变质的。虽然说肉眼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健康的风险却是大大的。

所以呢，还是给大家说一些健康吃油的一些小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靠近灶台来放，最好是可以遮光的。然后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较高的食用油呢，或者预计开封一个月内吃不完的食用油，其实呢是可以放冰箱去保存的。第二类呢，就是塑料瓶，绝大多数饮料瓶是 PET 这个材质，用来装水呢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因为这些饮料瓶出厂会进行相应的一些迁徙的一些实验，确保盛装备测饮料的时候迁移出的有害物质不会超过安全的限量。但是如果像咱爸妈那样喝完水之后舍不得直接扔掉，重复的利用装其他的一些食物，因为里面的盛装物性质跟水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就会迁移出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呢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就是普通的矿泉水瓶饮料瓶用完就要丢掉，别让他们超长待机。断舍离很难，但是健康是更重要的，该扔就扔哈，不要让这个塑料瓶在家里养老啊！换玻璃的不锈钢的容器，因为它们才是食品储存界的常青树。第三类呢，就是竹木的一些制品，家里的竹木制品用久了，除了可能会发霉变形之外，还可能会影响你的肠胃健康。比如说很多人家里用的这个木砧板虽然很耐用，竹木砧板呢虽然实用，但是每次切菜之后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刀痕呐、然后出现开裂呀、毛刺儿啊，这样一些可能会使食品中混入木屑等杂质，也很可能在使用的时候刺伤我们的手部和口腔等等。所以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就是砧板在清洗完之后呢需要放在通风的地方，如果说的砧板生熟是要分开的。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Just drop the hook and make

在生活当中哈、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疑惑，就是为什么草莓这种水果一旦做成了果汁或者是零食，味道闻起来就没有那么清新，甚至会有一些臭臭的，是科技和狠活掩盖了吗？这两种草莓味啊，其实呢确实是有一些差异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由两种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就是草莓本身，它在进行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呢，风味就是会发生变化和损失的。第二个呢是有一些草莓果汁饮料哈，草莓饼干当中的这个草莓味呢，可能主要是来自草莓香精而不是草莓本身，香精的味道呢是很难达到100%这个相似程度的。首先哈、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草莓味到底包括哪些物质。我们吃到的草莓味呢，本质上是因为草莓里富含各种各样的挥发性的香气物质，那这些香气物质在进入鼻腔之后呢，分别刺激了不同的嗅细胞，神经信号传达到大脑的嗅觉中枢，我们就会闻到这个草莓味了。那么草莓本身的特征香气物质是有哪些呢？其实这个相当复杂哈，有研究呢在20种不同的草莓当中发现了一共181种特征性的风味化合物，它们呢包括一些脂类的物质，还有呢就是醛类的物质、有机酸等等。那这项研究呢也指出，真正呈现草莓新鲜风味的物质可能远不止181种，而是要超过360种。其次呢，在热加工这个过程当中，草莓味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跟其他的水果一样哈，一旦草莓进入了热加工，做成了草莓粉、草莓果汁、草莓果酱等等，它的香气一定是会大打折扣的。因为在这个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啊，香气物质呢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

方向，跟新鲜草莓肯定是有很大差异了。那如果说这些新出现的气味不全是你可以接受的，就非常可能出现你只喜欢吃新鲜草莓，但是讨厌所有草莓做成的饼干呀、果汁啊这样的味道，并且总感觉会有一种淡淡的臭味。除了这加工过程当中草莓味的变化，还有一种可能性哈，就是有一些草莓果汁饮料啊、草莓饼干当中的草莓味，它是来自于草莓香精，而不是草莓本身，而香精的味道呢，就很难达到100%的相似。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草莓的香气物质呢是非常复杂的，可能有超过360种的成分。那食品调香师在调制草莓香精的时候呢，他是不可能把360种全按照比例加进去的，所以食品调香师的工作呢，经常就是抓大放小，在所有的气味物质当中，他可能只选择一些对于气味影响最大的几种很关键的成分。所以说，如果你不喜欢草莓香精的气味，也会造成可以接受草莓但是不接受草莓味产品这个结果。总之哈，这种喜欢某种水果但是不喜欢这种水果加工之后的产品，这样的现象其实是非常常见的。这个背后呢也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这两者味道是真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呢会差异很大。这个其实也是食品研发工程师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尽可能的让加工之后的产品还原出新鲜的水果味道。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你可能误以为是坏了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的。比如说，如果煮完的竹笋外表很正常，但是内部呢塞着一些白色的粉末，千万别以为是脏了坏了，这个是鲜笋。竹笋当中呢是含有很多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其中最多的就是酪氨酸。高温加热呢，这个营养物质就会容易析出，等冷却之后呢，就会结出白白的粉末状的结晶。酪氨酸这个东西哈，主要呢是用于合成神经递质，让你身体减少疲劳，增加活力，所以大可以放心吃，这个是有营养的好东西。再比如说哈，有一些疙疙瘩瘩小水泡的海带，如果你吃海带看到上面有小水泡，一戳呢还会流出一些液体，没啥问题，人家呢只是新鲜出炉的成熟海带。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是凭空出现的，海带呢它也是需要繁殖的，这个就要靠它的孢子。当一条海带成熟的时候呢，它的叶片上就会长出密密麻麻的孢子囊，孢子囊成熟之后呢就会自然的破裂，然后释放出小孢子，它们是可以自由游动的，寻找适宜的环境扎根，长出一条新的海带。只可惜人家还没有来得及繁殖，就已经被你煮了吃了，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它上面是有一个个的小水泡的。再比如说啊，身上带着白色管状物的虾，如果处理活虾的时候从虾体内拖出两条长长的白色的管状物，千万不要误以为是生虫子哈，你只是无意中拖出了这只虾的虾把。虾的生殖系统呢是长头上的，所以你在活虾头上抽出白色管状物，正是雄虾的输精管。雄虾的输精管呢一左一右是两条的，没有成熟的输精管是无色透明的，成熟之后呢就会变成乳白色了。

生活当中啊，有一种你爱吃的东西正在偷偷的升高你的尿酸。咱们先来说结论哈，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含糖饮料。尿酸呢是机体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人体内的尿酸来源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外源性呢主要就是来自食物的，是占总尿酸的20%，而由人体自身合成的尿酸是占总尿酸的80%，是人体尿酸的主要来源。在饮食方面控制外源性尿酸，少吃海鲜，少喝啤酒，这个是对的。但是很多人很可能忽视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哈，就是含糖饮料。有一些含糖饮料果汁，虽然它自己呢是不含嘌呤的，但是它里面含有的果糖却会加速促进身体合成更多的内源性的尿酸，同时呢也会导致血糖水平升高，所以是应该少摄入的。不少高尿酸和痛风的患者哈，日常呢对于含糖饮料的危害性毫不知情，甚至可能觉得用饮料去代替酒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饮食选择，这个其实真的是得不偿失了。一些含糖饮料哈，包含像果汁啊，还是能少喝就少喝，能戒掉就戒掉吧。尿酸高的患者呢，平时可以喝茶，但是建议喝淡茶。虽然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哈，茶水呢并不能降低尿酸，没有一个直接的作用，但是它也不会升高我们的尿酸。而且呢，茶水是比白开水有味道的，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人喝下更多的水，从而呢是有利于促进尿酸的排泄。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喝茶对于尿酸高的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后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un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4: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5: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6: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7: 我是高峰，
8: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3: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9: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中山区人民政府。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7月4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中山区的物业管理、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及教育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对待，依法落实解决。
9: 本周六上午9:00至10:30，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中山区的物业服务、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和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1: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下班路上5点，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各位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各位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啊，依然是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啊。老百姓啊，推开门，柴米油盐酱醋茶呀啊！这两天我们又通过数据得到的新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来自咱们大连市发改委的这个消息，6月22号到6月26号啊，中心监测到了25种主要农副产品的零售价格环比，6升13降6瓶。
1: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出门，你去买菜呀，买粮，就是你说的柴米油盐。哎，价格基本上会有一丁点的变化。
0: 哎，基本上是稳定，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是稳中有降，
1: 稳中有降，不知道感没感受到。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方说猪肉的价格，那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发现猪肉很便宜，
1: 猪肉便宜
0: 啊，
1: 牛肉下降，
0: 哎，
1: 但是鸡肉涨了，
0: 对对对对，是哈，
1: 是是
0: 小幅度的涨，
1: 哎，对对，
0: 然后鸡蛋的价格呢也在高位慢慢的回落下来了，蔬菜的价格降的就更明显一些了，
1: 可能跟季节有关系吧，
0: 哎。是哈，我觉得以前买豆角，那没有低于7块钱的。
1: 哎，豆角，你油豆角2位数，
0: 是不是？
1: 还有那个红红乎乎那个叫什么豆角？
0: 金豆，
1: 哎，
0: 红金豆
1: 豆贵。现在你看看
0: 是吧？
1: 啊，
0: 其实咱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平时的这些个农副产品吗？你看粮食啊，粮油的价格，目前来看是小幅度的波动，而且还是比较平稳的哈。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大家最近一段时间的多感受感受啊，上涨比较明显的品种有没有呢？也有，比方说大白菜，
1: 大白菜上涨明显了，
0: 对不对？你看这个
1: 大白菜现在关键是吃的也少，
0: 和季节有关系。
1: 冬天的大白菜多便宜，天天吃，
0: 哎，
1: 那换季节了还吃大白菜呀？
0: 和它相对比的下降明显的品种是，你看你现在去买黄瓜，去买油菜，
1: 买西红柿，
0: 哎，这些都比较便宜。
1: 刚才说的豆角，哎，但我跟你讲还有涨的，你去买菜
0: 啊，
1: 芹菜、蒜毫，哎，不对呀，前一阵不是说蒜苔大丰收吗？蒜苔你涨能干啥呀？
0: 蒜苔好像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1: 但这里边它有一个什么概念呢？一个就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环比，就是前一周，对吧？
0: 啊，
1: 那边环月你是还环年还环周比，你现在这个呢是上一周的价，你再往前倒一周跟它来比，可能些许的有点上涨，
0: 有道理，啊。所以呢，我们姐俩给大家一个秘籍，你也不用去环比，你也不用周比月比。你就跟大爷大妈比，
1: 你看大爷大妈上哪排队你上哪，
0: 哎，他们买啥你买啥，而且还有一个秘籍告诉大家，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啊，去买菜不经常去市场买菜的朋友，
1: 那怎么办？
0: 你一定要问这多钱一斤，
1: 要不然怎么问这多钱？
0: 不，很多人不问，哎，给我来点这个，给我来点那个，你都不知道它多少钱一斤
1: 啊？人家可能不在乎吧，你多钱你还能大出天去啊？
0: 不是，你问一下总比不问强，问了其实你也没有概念。
1: 问一下好像显得你总买菜的样子，
0: 是不是？包括他称的时候你看一下，哎，我看一眼，
1: 看得懂看不懂你都看一眼，
0: 哎，对，就
1: 对吧，
0: 哎，你别挡着，
1: 有的时候称的在里头，
0: 哎，
1: 你得说，哎，你称在哪儿呢，我看一眼来，
0: 他就害怕了，
1: 看着看没看着吧，你都得看一眼。没
0: 人追，这是我们俩买菜的秘籍。
1: 还有的时候就是人家提了那个秤，带秤砣的那个，秤杆子一头是秤砣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就那里门都得上去扒拉一下。哎，你这怎么，你这扒到这儿对吗？
0: 你先称称我，
1: 先称称你，
0: 找一个起评分啊。所以这其实就是有的时候需要精打细算，但是也只能算个大概。是不是好，大家慢慢体会啊。好，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各位别忘了随时发微信过来跟我们互动啊。

0: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啊，各位可以随时听，随时发信息加入进来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说一个新鲜玩意儿，当然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东西虽然我没有，但是我也经常关注，我也挺想试试的。
1: 甚至可能有的人就是属于那种总走在科技前沿的，可能已经拥有了。
0: 哎，是是是，所以对于咱来讲是个新玩意儿，可能对于人家来说都已经换代了啊。是什么呢？就是智能眼镜。
1: 智能眼镜，哎，不知道人说多智能啊，
0: 老智能了。
1: 智能人说，你这很正常啊。
0: 那你属于智能人吗？
1: 智能人儿，哎，有了它，你还真别说，你摆脱双手了
0: 啊，
1: 对吧？你戴着眼镜，你啥都能干。
0: 你记不记得两三年前好像就有这么说，叫智能眼镜会取代手机，
1: 有这么个预言。
0: 咱当时认为这可能吗？
1: 现在反正都已经听两三年了。
0: 哎，是啊，但大多数人揭开它庐山真面目不是从体验感特别好开始的。对吧？就像几年前咱说有那个翻译软件翻译机，
1: 是
0: 现在你看用的真正能用的人不多
1: 不多
0: 不多，是不是？包括学习机，以前咱最早用的那个叫啥文曲星。
1: 哎呀，你这一下子跨的挺往前的。
0: 好多人都说文曲星，
1: 学习机之前我想学练机啊，
0: 点读机，
1: 文曲星。
0: 一下子跨回去了。就好像是
1: 你怎么不转到 BB 机上
0: 啊？对，那个时候我也有啊，数字代码的呢。
1: 这一大步跨太大了啊，100米撒脚印儿。
0: 好吧，我们赶紧回到现代来，
1: 哎，
0: 来
1: 回到那个智能的时代，
0: 穿越回来啊。说智能眼镜是个啥？它是个眼镜，但是它有智能的一些个芯片在里头。
1: 那说有多智能呢？你就仿照手机，
0: 哎，
1: 手机上能干它都能干，它就智能了。对，
0: 特别是它的这个搜索引擎，还有拍照功能，这个太可怕了。
1: 哎，你就这么说吧，你说拍照功能，我跟你说，现在的智能眼镜好像好多人都是，就是从智能眼镜的就这个尴尬点，这就是来了解的。说有一个人在天空戴着那智能眼镜在飞机上偷拍空乘，
0: 就是感觉人空姐长得好看。
1: 是的，然后甚至有的人说现在可能花个位数的那个价格，你就能买一个遮光贴。就那个智能眼镜拍照，它不得有亮吗？
0: 有闪光灯，
1: 就能贴上，
0: 把指示灯贴上。
1: 哎，甚至有一些考场就让你戴眼镜的，可能不是那么太严的。都现在你知不知道，就是高考安检就把智能眼镜都写到违禁品的名单里了。
0: 不，肯定是不能戴的。
1: 对对对，你考生入场你要经过二次安检，说你那眼镜得摘一下，说哎我不行，我这个眼镜虽然有智能功能，但是我有度数，你有度数也不行。就你在监控之下你要接受各种专项检查。
0: 就是怕你拿去了之后这个眼镜就像你的手机一样可以搜索答案。
1: 是的是的，
0: 在飞机上就怕别人知道，所以买了遮光贴，但是你就可以偷拍。
1: 对呀，别人看不着啊，
0: 太可怕了，
1: 而且都是那个黑框的。你知道我前两天的时候我特意上人专柜去问了，我说拿我试一下都能干啥，我把说明书翻了一遍。
0: 怎样？
1: 大开眼界
0: 是吗？
1: 就是它真的就是跟你的手机是一样的，而且你不用动手。你这有时候动嘴，或者说你提前你调好了，那你就出门。
0: 就架在鼻梁子上就行了。
1: 是的，然后你像我这样本身就是戴框架，然后有度数的。那个眼镜片是可以配度数的。
0: 就跟你正常使用眼镜是一样的。
1: 就一体了呀。
0: 但是功能很强大。
1: 是的。
0: 我们查了一下数据啊，截止到2026年4月份。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经达到了356个品牌。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说咱你现在能说出的某一个智能眼镜的品牌吗？好多人都说不出来一个，
1: 说不出来，
0: 对吧？但人家已经有356个品牌了。
1: 你看看
0: 啊，一些大品牌甚至每个月的销售额都惊人
1: 哦。
0: 比如有一个品牌卖了700万副，三年销量翻10倍。
1: 我的天哪！
0: 说这个眼镜呢，集录音、摄像、AI 交互。

0: 技术之后，它的重量也大大压缩了，
1: 就是不光有这么多的功能，它还很轻。
0: 哎，对，说眼镜其实最重要的是轻便。
1: 哎，对，曾几何时，你记不记得以前有那个蓝牙眼镜？
0: 嗯，
1: 就在镜腿上有那个音箱。
0: 嗯，
1: 然后那个眼镜就很沉，我试过，
0: 不愿意戴哈。
1: 啊，雷什么，什么
0: 啊？对对对，
1: 彭姐那个哈，我试过，它很沉，你就觉得戴时间长可能不行。
0: 哦，
1: 嗯，
0: 但是你看人现在雷鸟已经把重量压到了38克，科大讯飞压到了40克。其实你这么来看的话，就是一副普通墨镜的重量。
1: 是的，
0: 对吧？而且从市面上的这些智能眼镜，从它的这个美观度啊，视觉上来看呢，和普通的眼镜现在并无二样了。
1: 对，大部分都是那样，就是小青黑框。
0: 哎，
1: 嗯、
0: 是，
1: 就是更轻了，更久了，也更多样的。
0: 嗯，
1: 就是智能眼镜说突破了一个叫不可能三角，但是哈说。不可能他突破了，但是也有一些问题让他深陷到尴尬的姿势、
0: 嗯、就如果你能一眼识别出来这个人戴的是个智能眼镜，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1: 你最害怕的肯定就是你要看了不该看的呢，
0: 或者说你会不会直接就偷拍了我很多的隐私，
1: 我又不知道，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你戴眼镜这人看起来如果是不怀好意的话，那你这个眼镜戴上你说你没用，我怎么知道你没在拍我呀？
1: 对呀、啊，而且你这眼镜现在更日常了，更轻了，你可以随时随地戴着了。
0: 对呀、啊，
1: 就意味着偷拍更隐蔽了
0: 啊！对呀、啊，
1: 你平时咱说出门的时候，有一些人不怀好意，那眼神都咕噜咕噜的。
0: 哎，
1: 你戴着眼镜不也咕噜咕噜吗？
0: 那是呗。你举起手机，我知道你在拍我。你戴着眼镜，不停的眨眼，咔嚓咔嚓的，你一直在拍我。我上哪儿去找你啊、
1: 嗯？
0: 我上哪儿去维护我自己的隐私
1: 啊？
0: 这挺可怕的，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智能眼镜的事儿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不少人相信智能眼镜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1: 嗯，
0: 而且智能眼镜代表着未来。那个扎克伯格不都说了吗？
1: 嗯，
0: 都断言吗？
1: 咋说的？
0: 智能眼镜最终取代手机，成为下一代的计算平台。
1: 啊、然后国内的一些什么 AI 眼镜的厂商说：“你看，伯格都说了，
0: 那
1: 哥这么说的，咱也得准备呀。”
0: 格格说完了，
1: 咱也爱飘啊！
0: 关键是，
1: 格格说完，阿哥说，
0: 阿哥
1: 说完，阿玛说，
0: 阿玛说完，
1: 黄阿玛说，
0: 你阿玛挺多呀！
1: 你看，所以一时间每个人心照不宣的把这样的故事都当做了预言。
0: 哎，
1: 接下来是不是都这样？好多人说，那我也买一个吧。完了说，那我也关注一下吧。
0: 哎，
1: 要不咱厂子也做这个吧？
0: 你瞧瞧，说以前那些个曾经生产手机的厂家，其实这两年都在研究转行。
1: 嗯，
0: 有去做小汽车了。
1: 嗯，
0: 有去做氢电池了。
1: 嗯，
0: 啊，有去做什么？那你看，没准就会转到智能眼镜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一下哈，你了解过智能眼镜吗？
1: 你买不买？
0: 哎，就如果说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可以接受情况下，你会买一个吗？
1: 而且现在智能眼镜多少钱？我那天问的那个大概是在4000以内。
0: 哦，
1: 你要是配度数的话，额外再加个1000多块钱。
0: 那你说这个价格其实就是一部手机的价格。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你会不会尝试选择？啊，第三个问题问大家：如果你拥有了智能眼镜，你最想用它干啥？你就最看重它什么功能？
1: 哎呀。我可知道我最想用它干啥，一会儿先听听大伙儿说的。
0: 哎，大家发信息过来啊，咱们一起聊一聊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3: 姐妹向前冲，
4: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智能眼镜啊，甚至夸张一点说叫得智能眼镜者得天下呀！
1: 我的天哪！

0: 反正咱我是没买。
1: 反正现在就是有预言嘛，说智能眼镜就代表着未来、
0: 嗯、你看看，
1: 然后现在技术也好了，然后现在的这个什么外观呐、啊、什么的，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0: 功能很强大，
1: 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它的信任成本很高。
0: 哎，这个词儿用得很好、啊、
1: 被看见的代价更大。
0: 嗯，
1: 对吧，你就好多年轻人连手机都懒得换了，嗯，反正就是一年可能是三四年前的旧手机可能现在也用着，
0: 那、啊、是
1: 换个电池可能再跟两年，
0: 嗯，
1: 反正天天捧在手心的东西都不愿意升级了，就是说大家现在也在衡量，说我怎么能把这个脸交给一副可能被当成比方说偷拍嫌疑哈，
0: 嗯，
1: 这样的一个眼镜，
0: 哦，
1: 这未来的科技它是不是在这个偷拍神器的这个路上怎么去衡量，
0: 是呢，
1: 就不好掂量，
0: 是呢，
1: 就很多人对智能眼镜动心不是因为偷拍，是因为它确实有用，你知道吗？
0: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都有什么用，您举几个例子看看是不是刚需啊。
1: 你看哈，智能眼镜咱说什么用、嗯、说现在智能眼镜它可以啥呢，它可以就是用眼镜来比方说一键付款，
0: 嗯
1: 啊，你甚至有的眼镜你一喊它名，比方你的眼镜叫李萌
0: 啊，
1: 小萌小萌付款，付5.6元
0: 啊，他就给我付了啊，
1: 哎它有一个就像你的那个小度小度小爱小爱
0: 啊、
1: 哦、啊，你的 Siri 就一样，是吧，你出差的时候你可以打开同声传译，
0: 哦，这个是有的功能啊，
1: 对啊，对方说一句镜片上实时就显示一句
0: 你吃了吗，
1: 完了上面就咔给你显示一句我吃了不用举着手机来回递了是吧，你以前不拿翻译软件吗，
0: 啊，
1: 逛博物馆的时候对着展品说一句、嗯、是吧，你问问你说这个是什么，谁画的，表达了什么，
0: 他就给你回了，
1: AI 就能把背后的故事讲给你听，你还不用动、嗯、你就背着手搁那站着，
0: 哎，他就给你回了，
1: 比导览还详细，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你去给我查一查，
0: 这是个赝品
1: 你看、哎、你要这样的话就更厉害了，
0: 嗯，
1: 对吧，你出门的时候你比如你骑行的时候、
0: 哦、
1: 你手是不是不方便，你就喊一声导航、
0: 哦、
1: 啊，是不是，你给我导到广电中心，把卡路线就浮现在你的镜片上，你不用低头看手机了。
0: 请选择路线，真的要去吗？这个地方
1: 是真的，还这么爱说话吗？
0: 就爱唠嗑，嗯，
1: 就你就这种语气，这种方言不方言，语言
0: 啊，
1: 能支持100多种，
0: 你瞧瞧，
1: 续航就能撑过大半天，
0: 你瞧瞧，
1: 就这些功来，大家就感觉这个功能多像未来的样子呀，
0: 好像是啊、哦，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甚至我那阵我去问的时候，哎，我当时都想了，我说我真没忍住哈，
0: 嗯，
1: 我说现在都什么样的人来买？
0: 哎，对呀、啊，我也很好奇啊、哦，
1: 我问了，
0: 嗯，
1: 然后他们说有什么呢？好多都是商务人士。比方说、
0: 嗯、
1: 我到每一个地方去啊，跟大家讲我的项目、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不用什么 PPT 一页一页的，你是不是得看，你是不是得背，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我这样把我东西整理好放在眼镜里，我去跟大家讲，我镜片上自动就展示了，我有一些演说要跟大家宣讲一些东西，
0: 嗯，
1: 包括一些会议，然后甚至包括商务人士经常的出差，他的这个需求是很大的，翻译、
0: 哦、
1: 实时显示导航功能，哎，说选购的人会比较多。
0: 你说完之后啊，我脑补了一下我使用的场景，
1: 嗯，
0: 后来发现我确实不是一个商务人士。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呀？
0: 嗯，
1: 你以后有哪一次大型的活动，你可能成篇的那个词儿，它就给你显示出来了，是不是？当评委质疑你没有脱稿的时候，你有稿。
0: 我的稿在眼镜里，
1: 你就看这个比赛，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合不合适吧，花这钱
0: 早说呀，我给你配一个呀，
1: 那不合适、啊、
0: 高低咱都戴眼镜上去
1: 好几千，
0: 退货呢，要是7.5理由呢，
1: 那不行，那咱不能这么干 啊，
0: 啊，
1: 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人因为这样的一些商务活动去租，
0: 嗯，对，肯定会有的，
1: 对吧、
0: 嗯、
1: 它肯定是有这样的用处，
0: 嗯，
1: 但是啊，这个眼镜同时还具备第一视角的拍摄，
0: 哦，
1: 对吧，
0: 嗯，
1: 你就想，你说我比方出去骑行的时候第一视角，你不用身上再背一个什么摄影摄像器材，
0: 哦，是啊、哦、
1: 对吧，
0: 嗯，
1: 他就直接给你拍了，或者到这个地方你说哇这花好好看，你给我拍一张，是吧、
0: 哎、他直接就出片了啊，
1: 但是这个能力跟你的眼睛是绑一起的，跟人心也连在一起的，
0: 有道理，
1: 是吧，
0: 你拍景还行，
1: 有些事情就很容易变味儿了，
0: 你记录的东西到底是不是

0: 轻触一下镜腿就能拍照，或者语言说一下，解放双手的记录了两个小时的续航，是吧？路上拍个来回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个无感的隐蔽性，偶然间就成为了他的负担。
1: 不是，你讲讲有什么样的经历啊？咱也了解了解呀。
0: 他说哈，说不止一次，在他得知他戴的是智能眼镜之后，身旁的路人就会警惕地问说：“哎，那你的眼镜会拍到我吗？你可不可以不要往我这边看？”
1: 哎，
0: 然后他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眼镜就挂二手平台就卖了，
1: 哦，就是不能再戴了。
0: 对，说比起续航，然后比起那个什么拍摄卡顿，这些产品的缺陷就是无处不在被怀疑，就让人更难受。我想要的是它的优点，可是我身边人都在质疑我，
1: 嗯，
0: 就是让我觉得很尴尬，然后我要跟人家解释，哦，是智能眼镜，我没有开机，哦，我没有拍你。但是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
1: 哦，
0: 你眼神是不是在人家身上？
1: 那我得看着你说话呀。
0: 那人家怎么知道你没开机？听说9.9就能买一个遮光贴，我也看不出来你开没开呀。
1: 啊，对，那小点的也没亮，
0: 对吧？所以你要承受那种被怀疑的尴尬，然后就感觉很不好。然后大家可能上网还看过一些其他的，你比方说就是戴着那个智能眼镜登飞机，
1: 嗯，
0: 全程第一视角记录，就什么女空乘的工作画面，
1: 嗯，
0: 你知道你是坐在座上的，
1: 是
0: 空乘是站着服务的，
1: 对对对，
0: 是要俯身的，
1: 哦，
0: 是要下蹲的，
1: 哦，哎呀呀呀呀，那你这个视频可能就有一些颜色在里面了。
0: 你要是公开传播的话，你配有图文，你是不是都有点冒犯性？
1: 肯定有。
0: 所以就好多平台就会举报说小心啊，智能眼镜会偷拍的，然后大家就开始声讨，说啊，这东西怎么这跟针孔摄像头有什么区别呀，啊，以后看见戴这种眼镜的都要离远点，这种咔咔咔咔咔就给你把所有的智能眼镜的图片都给你放上了，
1: 你瞧瞧拍的还很清楚，角度很刁钻呢。
0: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说，除了那个机舱拍摄之外，那个还有很多类似于偷拍的内容，比方地铁里边，
1: 地铁，哎呀，这也是偷拍的重灾区，啊，
0: 对吧？拍乘客，公园里你拍那个跑步的，商圈里你拍那个外卖的，
1: 嗯，
0: 是吧？你多数视频里边都有面部特征，而且你是不是没经过人家的同意？
1: 你好像就戴着眼镜过去晃了一下。
0: 咱平时出门的时候，你走道有个人穿啥样衣服，你回头看一眼，对吧？你没有记录，
1: 嗯，
0: 你就眼球跟上了。你戴眼镜不也那样吗？
1: 是啊。
0: 是吧？所以现在有智能眼镜的品牌已经发布声明了，
1: 嗯，
0: 要求下架用于遮挡指示灯的遮光贴儿
1: 啊。
0: 然后声明也承诺了，
1: 嗯，
0: 说我后续的产品我会升级这个感应的配件，还有底层的防护算法，就你没办法给我遮住。
1: 哦，
0: 但你说没办法遮住，那我总觉得你开机啊。
1: 对呀，啊，我怎么判
0: 断你这下没开，下要开呢？
1: 你轻触一下就开机了，我怎么能知道呢？
0: 是的。
1: 这太可怕了，
0: 哦，
1: 所以这个揭开了智能眼镜隐私风险的另外一面啊。
0: 嗯，
1: 要是这么比较的话，那我宁可不买。你让别人都一直误会你，多尴尬呀！
0: 就是在社会的层面，大家要去衡量，说你是，你看眼镜功能非常的丰富，可以拍照、录像，可以翻译，可以导航，可以场景识别、语音交互，哎，什么便捷这样的功能，对吧？你拓宽使用边界的同时，是不是也触碰到公众对隐私安全的一个敏感神经？
1: 嗯嗯，
0: 你不同场合可能就会禁用了。你比方说高考，对吧？高考预警就明确了，
1: 嗯，
0: 无论是否实际使用，只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就按作弊处理。
1: 你看，这已经把它含在其中了哈，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很多的这个院校的考试也都跟进了，
1: 嗯，
0: 说那个智能眼镜列入到违禁品名单。
1: 肯定的呀，
0: 对吧？你不管什么考试，嗯，然后说美国也有好多就是正在审议把智能眼镜单独纳入到校园电子设备的禁令当中。
1: 哦，就是说你在进校园的时候都不能戴了。
0: 对对对，你即使就是有那个就是特有处方，
1: 嗯，
0: 就智能眼镜学生也需要另配普通的眼镜，
1: 那考试时候就换下来。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欧洲啊还有一些荷兰呢，啊，这样的地方据说都有在音乐馆，就是音乐场馆发生偷拍事件，
1: 哦，
0: 然后就明确拒绝你上音乐场馆，你就看音乐剧，
1: 嗯，
0: 你都不能戴智能眼镜。
1: 我觉得这是最应该被禁止的地方，
0: 是吧？
1: 你看咱们在这个正常的场馆当中看演出
0: 是不允许拍照的，
1: 你得保护人家的版权和原创性，
0: 是的是的。
1: 啊，你拍照一举手机，一般就有这个场馆，那不叫场馆，叫保安。
0: 嗯，场馆，啊，场馆是个地方，
1: 不是
0: 在哪个场馆演呢？
1: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像
0: 安保人员、
1: 网管、
0: 维护
1: 场馆、
0: 现场
1: 管理人员，
0: 哎哎哎，
1: 场馆，他会拿一个激光。

0: 笔，晃你手机，
1: 他点你，
0: 那个女的，收起来来，
1: 这活不能让你干，都影响人家演出。
0: 那晃你半天了，不知道吗？
1: 对，
0: 哎，手机收起来来。
1: 是，
0: 但你要戴眼镜就完了，
1: 看不出来呀，你可能全程都录下来了。
0: 对，而且录的还挺好的呢。
1: 所以这个东西真是应该禁止哈。
0: 嗯，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为了保护版权，你就不应该让他戴这种智能眼镜进到场馆里，
1: 嗯，
0: 场馆就必须得管他。
1: 你场馆和场馆都允许不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哈，那大家伙儿也在说自己的一些这个体验哈，说有的朋友还真就入手了啊，
1: 嗯，
0: 看到了，
1: 嗯，
0: 但是，哎呀，不知道你的使用率高不高？
1: 嗯，
0: 每天都能用吗？
1: 嗯，
0: 好几千个玩意儿，你看咱买个四五千的手机，
1: 我觉得其实
0: 每天
1: 都用不是太现实，就是你的待机时长能跟你的这个眼球时长同步吗？你一天在单位八个小时。
0: 嗯，
1: 他能陪你那么长时间，但反倒是就像说的那种用于商务的，你比如今天有个特殊的会，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去了把眼镜换上，
0: 偶尔，
1: 对对对对对对，他，
0: 嗯，
1: 是完全是可以的，就利用率高一点，
0: 嗯，
1: 那就入手一个嘛。
0: 所以有人总结了智能眼镜的行业现在经历着三个阶段。
1: 嗯，
0: 第一个阶段是愿意戴，
1: 嗯，
0: 就是你这个眼镜它功能强，续航时间长，戴着不尴尬的时候啊，我愿意戴，还比较轻便。
1: 嗯
0: 第二个阶段叫值得戴，
1: 嗯，
0: 就是你很多的功能手机做不了，
1: 嗯，
0: 用户又真实需要，比如说翻译、导航、会议纪要、
1: 对
0: 景点讲解，
1: 嗯
0: 啊，这些其实你用手机的话就比较麻烦啊，
1: 而且这些功能你听起来就很酷，
0: 嗯，是，
1: 但是你用这些功能的话，你就不会天天时时刻刻戴。
0: 哎，对，你要真到那个地步，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个阶段了，叫离不开，
1: 嗯，
0: 就是形成一种生态了。他已经把眼镜融入到日常生活了，但是这个阶段目前对于很多人来说差得太远，
1: 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说我如果不用它行不行？行，
1: 嗯，
0: 没有到那种说我今天不戴智能眼镜我就没法出门，
1: 嗯，
0: 我心慌，
1: 嗯，
0: 就像咱一天没带手机我到处去摸我手机呢，
1: 嗯嗯嗯
0: 啊，而且大部分人用完之后续航焦虑其实是一个退货的主要原因。
1: 对，说有一个调查说行业数据哈，说过去两年这个 AI 眼镜线上超过了就是200个新的 AI 功能，
0: 嗯，
1: 但是用户的长期使用率不足6%。
0: 你看看，
1: 嗯，
0: 这个就是很尴尬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把它的优势啊、劣势啊都摆在这儿了，
1: 嗯，
0: 大家接下来再到商超里面去看到或者一些专卖店去看到这个智能眼镜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1: 嗯，
0: 也不是说一味的去崇拜，哎呦，这是未来的一个新科技，进什么东西啊？你得想一想，你到底用不用得上？
1: 对，最主要就是看个人，
0: 嗯，
1: 对，就包括以前像一些翻译的这些东西，大家我是用翻译软件还是买个翻译机，对吧？
0: 对，
1: 你说我就为了这次会议，为了这个活动，为了这个比赛，我还是我长期我都有需要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呀。
0: 其实从现在这个销售方的角度，其实我挺担心的，就是有一些人，
1: 嗯，
0: 啊，企业盲目投入到做一些高科技产品的这个赛道里头，
1: 嗯，
0: 啊，高薪聘请了很多技术人员、研发人员哈，啊，就如果说你真研发出来一副眼镜，很多人不敢带出门，那你说你这东西卖给谁呢？
1: 嗯，
0: 对吧？公共空间从来不是绝对私密的，你旅游拍照啊、新闻采集呀、啊、安防监控啊。路人被镜头偶然摄入，这已经是一个社会默认的常态，对吧，
1: 嗯，
0: 特别是手机刚普及的时候，那摄像头不也引发过一轮又一轮的社会探讨吗？
1: 是，
0: 所以这个新技术总是要面对社会碰撞的，智能眼镜的行业也躲不开这场洗礼。但是问题在于智能眼镜侵犯隐私这个风险已经远远超过普通的什么随手拍呀、AI 识别呀等等，所以这个是他现在目前跨不过去的一道门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真的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啊，有这个法律的支撑体系也好，或者说大家的认可也好，我觉得还可以。但如果这个坎儿迈不过去，你就算再降价可能也不会有很多人买。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现在绝大部分可能还是把第一视角的拍摄作为一个核心的卖点，
0: 哎，
1: 是吧，记录生活嘛，最响亮的口号嘛。
0: 但是如果说未来说我这智能眼镜我取消摄像头，大家不就不尴尬了吗？那你智能眼镜只成为只接收不记录，那你说还会有人再去看它去买它吗？也未必了。
1: 但是在未来的时候，可能隐私安全就会成为智能眼镜的一个成本项，
0: 哎，
1: 也会成为一个品牌的分水岭。
0: 哎，对对对，
1: 至少现在可能有部分的厂家已经在做一些调整了，嗯，就是探索另一条商业化的出路，比方说你彻底取消像你说的这样的，对吧，
0: 那谁还买呀？
1: 你对呀，你如果我就看中的是这个，你想骑行的时候我就做这个呀。
0: 哎， 所以今天我们把智能眼镜行业当下面临的，其实我们说白了，它不是技术问题，它不是技术选择题，它是一场商业伦理题。
1: 是的，
0: 对不对啊？买还是不买，大家除了看手里钱儿富不富裕之外，其实还真得考虑这个问题哈。

once again. Once again.If you

0: 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 99.1啊！我们今天呢，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月底的收官活动啊，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六月份的爆品返场。前几天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哎呀，这个洞洞鞋真的是一经上线，大家平台关注词都刷爆了啊！后续大家反馈收到实物，穿着脚感也很好。哎，有没有人是这样的？夏天闷热的时候，你恨不得就穿拖鞋出门，但是出门你得讲究形象啊。这个时候其实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潮人必备，这是时尚的这个穿搭单品，很多的大牌明星都在穿。专柜或者官网平时一双500多，今天我们频率专属的福利，一双只需要169块钱起。仅限啊，朋友们，100单的库存，喜欢的朋友或者想给家人复购的朋友，赶紧发送关键词鞋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下单就可以抢购了。嗯，卡洛驰其实真的不用多说了，懂时尚懂穿搭都知道，甚至好多人说我每年可能都在专柜买一双，今年不用上专柜买了啊。很多一线明星啊，什么机场路透私下街拍穿的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个牌子就跟那个 logo 似的，天生自带那个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还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挺稳，穿久了还不累。为啥这么多明星都爱穿？因为它太时尚太百搭了，你穿裙子搭没有问题，慵懒松弛，你穿短裤，哎，青春活力，你穿那个阔腿裤，你穿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不管通勤上班开车出行，逛个街遛个弯，短途出个游，一双鞋能 hold 住所有的场景，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换鞋啊，就是这些麻烦全省了。今年还挺有意思的，我看流行卖好多那个额外那种小鞋花，你都可以往上放。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500多，热门的什么泡芙款云朵款价格可能更贵。今天啊，朋友们，品牌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需要169，能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增高的泡芙款，经典的明星款，超多款式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呢，哎，你都容易挑花眼，白色清爽，古白的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的百搭，男女款都有。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你看我说现在流行吗？是吧？额外的再放一点啊，款式是随机的，但是会送给你一包，你根据自己的审美就搭配呗，你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去换啊。反正就是避免了烂大街撞街那种，出门就是潮鞋，时尚有个性。这波品牌清仓破价，错过这两天以后，你就得花500多上官网去原价买了。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现在大家就发送关键词鞋啊，就一个字鞋，发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一张纸最多只能对折七次。你或许曾经尝试过将一张纸对折多次，但你可能会发现，无论纸张多大多薄，似乎都很难对折超过七次。这是因为每次对折后，纸张的厚度会翻倍，而长度则会减半。随着对折次数的增加，纸张的厚度会迅速增加，而长度则急剧减小，使得继续对折变得几乎不可能。以一张普通的 A4 纸为例，经过七次对折，厚度已经达到了128层纸张的厚度，而长度则只有原来的128/1。此时纸张的厚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长度，再进行对折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背后，其实蕴含着数学和物理的原理。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不妨拿起手边的纸试试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6: 哎呀，你们怎么会要这样子？
5: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7: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8: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5: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9: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0: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9: 他温柔善良，
11: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9: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2: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9: 他
13: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9: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4: 是时候表演。

0: 记者。
1: 这里是恋爱律师行动信号站，
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些天呢，跟朋友聊天，然后谈到她的男朋友，她说她跟男朋友呢是那种一见钟情，有很强烈的化学反应，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呢，感觉周围全都是粉红泡泡。但是呢，身边也有朋友跟她说哈，一见钟情的关系很可能是不会长久的，你一定要找一个能做好朋友的人去谈恋爱。也有朋友跟她说，这些都不靠谱，你需要找一个战友型的伴侣，你们之间会有一种义气，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会尽自己所能去帮你渡过难关。朋友们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所以就让这个女生感到非常的困惑，那究竟什么样的伴侣才能够更长久的在一起呢？其实对于理想爱情啊，我们每个人呢大概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他可能是一见钟情邂逅对方，也可能是青梅竹马，从朋友到恋人。心理学当中呢，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过这个议题，比较著名的就是加拿大的一位心理学家，他在1973年提出了一个爱情风格理论，他是将人们心中的爱情归纳为六种不同的主导成分，包括情欲之爱、游戏之爱、友谊之爱、依附之爱、现实之爱以及利他之爱。了解自己的理想爱情是什么样子，这样才会更加容易的找到跟自己更合拍的那个他。就像我朋友哈，他的理想爱情呢就是爱欲型的爱情，所以他更适合一个能够提供身体吸引力的伴侣和深度的情感亲密的伴侣。如果说他真的听从了朋友的建议，离开了现在这位男朋友，选择了有伴型的或者是奉献型的伴侣，反而容易不太幸福。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大多数的人的理想关系模式哈，并不是由一种成分来主导的，而是由两种最主要的成分占比构成。不同的关系模式呢，有对应的主导成分，只有找到符合你价值观和期望的那个他，才是你的理想伴侣。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大连之恋温暖了心房，温馨的港湾，和谐的乐章。
4: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您在每周一至周日同一时间收听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是主持人海涛。我们希望通过空中的电波架起大家相亲交友的平台，帮助大家呢尽早脱单，尽早步入婚姻的殿堂。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又一次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他的头衔蛮多的，情感分析师、心理咨询师、金牌红娘、大区总监，来自于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陆飞老师。你好，陆老师。
5: 你好，海涛，大家好。
4: 嗯，你看我们这个节目虽然说是一档婚姻家庭的节目，其实咱俩有的时候合作说着说着就觉得特别的搞笑哈。
5: 是的，是的。
4: 所以说恋爱婚姻当中是不能没有快乐的，对吗？
5: 没错。
4: 嗯，好，如果你这个婚姻呢、啊、你这个恋爱处着越处越闹心，越处越烦躁的话，那么及时止损吧。
5: 对，那还是不适合，不要去内耗哈，也不要去给对方带来一些压力和负担。
4: 今天呢，我们和陆飞老师说一说，说好的这种婚姻呢、啊、和恋爱的关系，实际上呢是要做到能够接得住彼此，就是我们说在武术当中，你出招我能接招，是吧？
5: 是的。
4: 陆老师有三点温馨的提示，第一句是
5: 好，第一句呢就是一定要成为在另一半顺风顺水时，你要懂得去欣赏对方。
4: 哎呦，这站在男人角度来讲的话，太重要了。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女人不懂得欣赏男人，
5: 没错，
4: 也不懂得去赞美男人，
5: 没错。因为其实也很正常，大部分的家庭其实原生家庭的教育方式是，就说白了是有一些诋毁，就说白了打压式的教育方式，
4: 打压式教育，
5: 对。所以可能在一些人产生一个比较优秀的状态下，就会鞭策对方，然后就会哎，你在这才哪到哪呀，然后你就还行吧，也别飘起来这种的。所以的话，其实大家都是因为原生家庭一些影响，所以才忽略了这方面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在好的恋爱当中，关系当中，我觉得作为你的另一半，一定要懂得对方男士或者女士在还不错的状态下，得到一些认可的状态下，你要懂得去欣赏对方，这样的情况下才会让对方也会觉得哎，我找到你我也很开心，你懂我。
4: 其实这个懂得欣赏对方绝对的是一种艺术，
5: 没错。
4: 有很多的人给他过了一辈子，他也没有跟别人过明白，他甚至也不懂得对方到底要什么，
5: 是的，
4: 怎么去欣赏对方，
5: 是的，是的。
4: 你跟我们说说，
5: 还是发现一些身上的一些优点吧。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和优点。
4: 我跟你说，这优点有的时候对方发现不出来
5: 啊，
4: 真的，我发现了，你明明是长得很帅呀、明明是他很多的时候这个男人做的很多的一些努力呀、女人看不到，
5: 他觉得是应该的，
4: 有可能
5: 啊、或者是他做的一些点，觉得对方你连这方面都不能理解我，那这不很正常的事儿吗？他不觉得你做这东西是一个理解对方、或者体谅对方或者在乎对方。
4: 而且我跟你说，男人做的很多，恰恰没有做到点儿上，你不懂女人的情感和生理的需求，所以说你做的很多的事儿也没有激起女人的欣赏欲望。
5: 其实真的有时候还挺累的，
4: 对
5: 这一点。
4: 对，所以我们说懂得欣赏对方的前提，你要做到点子上。
5: 没错，
4: 你要没做到这个点子上，那就是无用功了啊。
5: 对，
4: 好了，我们第二句。
5: 第二句就是另一半摔跟头了，遇到挫折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得做他的后盾，要允许他脆弱。一段关系其实能承受多大的脆弱，就能承受多深的亲密关系。
4: 有的我们从结果导向来看，两个人出现离婚的情况，或者说两个人准备离婚的时候，你别说你还做我的后盾，我可能就直接给了你一脚。但是在好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这个有的时候哈，太做影响你们婚姻和恋爱走向的这个举动。
5: 是，其实很多时候婚姻当中吧，怎么说，大家都想要得到完美的婚姻，得到有钱有闲有生活的状态，但是不乏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肯定会遇到，对方也会遇到一些压力或者负担等等的。
4: 对，
5: 你不能感觉对方遇到这些事情了你就躲了，你就觉得这个人我不想跟他共度余生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太现实，
4: 对，
5: 就是一定要从感情出发，一定要多看这个男人或者这个女人身上的优点，所以去承载于对方，去，换句话来说，你能给予对方多大的包容和理解，和允许他脆弱的一种状态，其实两个人的感情自然而然就会很深刻。那么深刻了以后了，男人嘛其实很现实，就是说你对他好他是能感觉到的，他肯定是不会愧对于你的。
4: 那女人呢？
5: 女人也是一样的，
4: 对女人好女人能感觉到，
5: 能，有的女人感觉不到。
4: 真的，你做的再多女人感觉，有的女人确实麻木不仁，感觉不到。
5: 是，就是可能还是觉得那句话吧，人不对吧，就是没有必要去消耗，也没有必要去付出。那我们第三点来说一说，就是那其实我觉得在沟通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还得说一些我的电话和微信。
4: 好，
5: 因为我还觉得无论说再多，可能跟大家说的都是理论等等一些问题，当大家遇到一些实践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陆老师。如果你还单身，还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类型的状态下，可以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4: 好，第三句话我们简单说一下。
5: 第三句就是要让对方的所有情绪，哪怕是愤怒和绝望或

0: 溃的时候，你能不逃避，不慌，不反击，很多时候其实对方不需要解决问题，只是需要你能接得住对方的情绪，
1: 倾听。
0: 其实有时候有很多女性哈，就是不乏真的就是会出现刨根问底儿，
1: 或者出一个乱主意，
0: 或者当看到你的另一半很脆弱、很崩溃、很压抑的时候，你就会刨根问底儿问你到底怎么了，你赶紧跟我说，或者怎么怎么样，我需要知道。其实有很多男士是不愿意把这方面去压力去给到对方的，可能消耗了差不多了，他就会自然而然，你不问他都会跟你说。所以的话，去要接出去，对方要懂得对方这样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这种，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内里懂对方吧，这个很重要，
1: 是
0: 吧？
1: 就是经营恋爱呀，经营婚姻呢、希望大家在这个经营的关系当中能够做一个聪明的人。
0: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要观察一下自己哈。所以有觉得陆老师和海涛老师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觉得哎挺感兴趣，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成为对方的懂得对方的人，那就可以加我的联系方式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3855490，18643855490。
1: 好，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儿，稍后的时间来看一看陆平老师为大家准备的优秀的男嘉宾和女嘉宾。如果说呢您在我们节目的收听过程当中想和我们互动的话，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不要忘记了是在微信里搜索四个字大连之恋，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和我们互动啊。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会推送三条脱单的小技巧，助力大家早点脱单，提高我们的爱的能力，提高我们经营婚姻的这种能力哈。第三点就是如果你想做征婚的话，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把您的个人的联系的方式，你自己的条件和择偶的要求表述的清楚一点，海涛和陆飞愿意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公益征婚。好，稍后的时间来看一看陆老师带来的优秀的男士和女士。你单身的痛苦与无奈我们都懂，也许你工作忙没时间，单位异性少，结交异性机会非常少，也许你社会活动少，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拘束紧张，没有恋爱的经验，也许你条件好，圈子大，时间够，可就是一直未脱单。在大连如何快速脱单，今天我来和您说一说。这里是大连之恋，我是海涛，你是谁？
0: 大家好，我是陆飞老师。
1: 陆老师今天带来了好多优秀的男士女士啊。一号呢是一位95年出生的男生，这位男生呢身高好高啊，1.88米的身高哈。
0: 不错。
1: 小伙子什么学历？
0: 小伙子本科学历。
1: 本科学历啊。目前呢在在事业单位工作哈。
0: 是的。
1: 事业单位工作，工作非常的稳定，三观很正，人也很靠谱，月收入达到了1万元。而且呢他的房子车子都是具备的，小伙子的原生家庭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大连男孩大高个普遍现象是吧？
0: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首先挺打眼儿的哈。那其实在我们这个温暖的这个海滨城市大连，其实总会有一些人认真的去生活，静静的去等待。那像我们这个男孩子95年出生哈，正值最好的年纪，阳光稳重，心态也比较成熟，既有这种年轻人的朝气，又有超越同龄人踏实和沉稳。那他身高呢1.88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能亮眼的一个优势哈。而且身形也比较挺拔一些，看起来比较干净，气质比较清爽那种大男生。然后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端庄，比较有精神，非常有安全感。外形呢条件我认为还是挺出众的。
1: 是。
0: 那学历方面和工作方面，其实男生拥有稳定的这样的优质的这样事业编制。就至于那具体的这个工作我就先不说了哈。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收入啊各个方面还是都比较不错的。因为他呢属于待人比较真诚的类型，然后属于有责任感那种好性格，然后为人也比较靠谱，所以其实对待生活方面他还挺热爱的。那生活当中他会种一些花花草草，也会给自己烹饪一些美食，总会拍一些照片给我看一看这种的，介绍一下。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男生真的也懂得生活，也会生活。那收入这块呢，实话实说年收入就是能达到15个左右。而且在大连也相对来说属于比较平稳比较稳定的一个经济状态了。然后感情状态呢，目前真的他是未婚那个状态嘛，然后单身也有2年的时间了，感情经历也比较简单，也比较干净，他不属于就追求那种快餐式的那种缘分的人。那对待感情也是非常专一，也比较真诚，还比较慎重，要不他可能到现在为止早就结了。其实并不是说他很挑，只是说

0: 想遇到一个两人在一起很简单就很开心，
1: 嗯，
0: 这个事儿就很重要。
1: 对，
0: 而且这些年啊，他就一直可能属于那种比较努力踏实型的，
1: 嗯，
0: 认真的经营着自己的人生吧，
1: 嗯，
0: 也不是那种特别浮躁的类型，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女生跟他在一起首先的感受应该会比较踏实，
1: 嗯，
0: 比较稳重，因为看起来就比较稳重那种感觉。那对于另一半呢，他其实没有太苛刻的条件，
1: 嗯，
0: 只希望对方的性格比较善良一点，比较真诚一点，
1: 嗯，
0: 就是有很多女生相对来说可能说的话呀，可能发微信也找不着人，
1: 嗯，
0: 然后打电话有时候也沟通两句也不知道人哪去了，这种的就是很希望如果俩人在一起真心相处，那么就踏踏实实的，
1: 嗯，
0: 真诚的相处，相处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他的年龄段呢，只要是比自己小就可以了，
1: 嗯，
0: 身高呢也不需要太高，就1.60米以上。然后我问他，我说会不会觉得身高相对来说稍稍有点矮，他说不会，其实我觉得还挺喜欢那种女孩，你看起来就是比例相对来说有些差异的，
1: 嗯，
0: 啊，那种小鸟依人的感觉。
1: 对
0: 然后我觉得男生还挺不错的，如果大家觉得哎，我这个男生感觉各个方面都挺好，那就联系陆老师，我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86-428-55490。
1: 嗯，好，陆飞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号呢，是一位95年出生的男士，1.88米的身高，本科学历，目前呢在事业单位工作，未婚的状态。小伙子陆飞老师反复的强调，情绪价值很好，形象很帅，工作很努力，人也很靠谱，
0: 嗯，
1: 未婚的状态。收音机前呢，就对我们今天的95年这个男生，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或者说呢看一看照片，了解一下他更加的一些私密的情况，你都可以和陆飞老师联系。陆飞老师的爱情热线186-428-55490 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都是同步的。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陆飞老师带来的二号。二号呢，也是一位大连本地的男士。这位男士呢，94年出生的。陆飞老师用8个字形容他：三观端正、踏实、靠谱。1.78米的身高，本科学历，目前呢在国家电网工作，正式编制哈，五险一金的工作啊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原生家庭也是非常好。像这样的家庭，他的房子车子早已经给孩子准备好了，也是进入婚姻当中的一个标配了，是吧，陆老师？
0: 嗯，没错，其实到了这个年龄段真的就是稳稳的适婚年龄段了啊。94年，那我们这个男生呢，他也是本科的学历，目前呢任职这个国家电网正式工哈，正式工作，而且的话作息也比较规律，五险一金都挺齐全的，
1: 嗯，
0: 收入什么都挺稳定可观的，
1: 嗯，
0: 而且发展的前景都挺清晰的，
1: 嗯，
0: 那他成长在一个我认为还是比较和睦淳朴的原生家庭，
1: 嗯，
0: 父母呢是属于那种相对来说比较通透的思维，
1: 嗯，
0: 而且家风也比较端正，生活呢属于比较低调踏实型的，
1: 嗯，
0: 良好的这种家庭氛围啊，让他的性格比较温和，比较包容性很强，
1: 嗯，
0: 情绪方面也比较稳定，懂得去尊重他人，没有原生家庭的那种内耗和极端，待人呢也属于比较真诚有分寸的，而且个人经济基础也比较扎实，房车呀全款都已经配齐了，没有任何的这个债务，
1: 是，
0: 而且没有任何的生活负担和压力，收入也比较稳健，属于那种独立顾家，而且呢早已经具备了稳稳的落地的这个婚姻物质了，
1: 嗯，就这种这种条件的男生，一方面我们刚才反复的强调，特别的适合走进婚姻哈，对女孩子来讲，第二点，在这样的比较稳定且富足的原生家庭长大的孩子，他的心智是健康阳光的，对吧？
0: 没错没错，因为遇到对待一些事情的发生，或者对待一些情绪的一些处理，其实他都会比较相对来说温和一点，
1: 对，
0: 然后平静一点。然后可能我对他的一种了解，因为从我的这个多年这个婚恋匹配专业角度来看，我们这位男生，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核心亮点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稀缺的，属于那种职业比较稳定，家底儿比较干净，情绪比较稳定，婚姻认知都比较成熟。所以我认为是非常适合婚姻当中的哈，
1: 就是经济没有压力，人品端正，专一顾家。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他也谈过恋爱，但是没办法，可能缘分就是这么奇怪，
1: 对，
0: 就是可能俩人在一起相处就觉得不适合啦，或者是发生了一些问题等等的。但是他跟我说，他说到这年龄段了，然后不能再去相对来说那么浮躁，所以现在来说，他现在 对于感情的问题内心当中比较沉稳，现在其实有很多年轻人都比较浮躁和焦虑，而他呢就属于那种有那种靠谱落地型的这种类型男士，而且既有那种稳定优质的正式工作，又有良好的这种家教打底儿，我认为各个方面都不错。
1: 是
0: 他呢就是

0: 是希望能遇见一位比较善良、开朗、真诚、踏实的女孩，而且三观比较契合，相处相对来说比较舒服一些。我觉得两人在一起很重要一个点就是在一起得劲儿、舒服，就靠在一起，哎，就觉得踏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最大的缘分。
1: 而且这种状态，他从恋爱步入婚姻很快，
0: 是的，
1: 而且婚姻的这个保鲜度也很久。
0: 是的，是的，就是他这个男孩就跟我今天可能安排的一个约会一对情侣很像，他们俩见面即成牵手了，
1: 是吗？
0: 是新进来的一个女孩，
1: 哎呦，太棒了，
0: 也挺不错的。所以的话，我觉得特别开心哈。然后的话，大家也觉得我们这男孩觉得不错，然后年龄方面，他可能就也是想要找比自己小的就行了。比自己大，自己最大能接受比自己大一两岁这一块，然后身高的话跟自己差不比自己低，比如说1.6-2.3以上就行了，然后又稳定的一个工作，也不需要什么大富大贵的就可以了。那我陆姐的话，这块陆老师的话，联系方式和微信的话是都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三号呢，是陆飞老师为中年女士特别定制的一位男士。这位男士今年呢是55岁啊，71年出生的，大专学历，身高呢是1.80米，目前呢在电力行业工作，是一位高管。男士是离异的状态哈，年收入能够达到80万，房车都是具备的。而且陆老师反复的强调说，这个男士他的心智是非常成熟的，而且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暖的。好，陆老师介绍一下这位71年出生的男士。
0: 好哈。这次来介绍一下71年这个年龄段，那我们这位大哥属于是大专学历哈，身高1.80米，身姿啊比较挺拔，气质啊属于那种儒雅大气型的，深耕啊电力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目前呢任职电力的这部门高管，事业的根基啊也是比较深厚的，阅历也是非常丰富的，那格局也是比较开阔的，因为相对来说个人经济条件还是十分优越的哈，名下的话车房齐全。这个年收入能达到将近80来万以上哈，实话实说哈，收入呢持续性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一点，无需任何的经济负担，完全呢有能力给予另一半富足安稳无忧的这个晚年生活。那我们这个男士啊离异多年了，过往生活其实已经相对来说释怀了，内心呢属于比较通透豁达的类型，最难得的是他这个教子有方哈，如今可能儿子现在早已经成家立业了，婚姻方面也比较幸福，那家庭也比较和睦，孩子其实格外的孝敬这个父亲，深知父亲其一生为家庭都已经操劳的一个过度，而且属于踏实尽责的，大半辈子都在为这个生活和事业奔波，那儿子这块也是替父亲相对来说还比较着急哈，这个事儿也是希望给父亲筹划一个合适的这个未来的伴侣。生活中呢他成熟比较内敛，心态比较平和，待人呢也是比较真诚宽厚的，而且历经了岁月这个沉淀，也褪去了这一些浮躁，多了温柔与包容。那我们这位男士呢，他的内心我认为是极度渴望双向奔赴的这个安稳陪伴吧，不追求这种轰轰烈烈的浪漫了哈，只向往这个柴米油盐的温情，希望往后余生啊冷暖有相知，喜乐有分享。那我对他的一些评论，我说实话哈，作为婚恋老师哈，我特别认可我的这位男士的综合素质。第一呢，事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且我经济实力也比较雄厚，晚年的物质生活绝对是有保障的。
1: 对，
0: 第二呢是家风比较端正，教子有成，能养育出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懂得孝顺的孩子，其实足以证明他的人品正直了哈，而且责任心也极强。那第三点呢，我认为是心智非常成熟，已经看得很通透了，懂得包容体谅，没有中年的偏执与计较，是非常适合再婚的，然后他是过日子的这个优质人选。所以给大家一个温馨的提示哈，男士呢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对待再婚是极其慎重的，属于那种不将就不敷衍，期待的是走心踏实长久的陪伴，只找这种真心过日子的陪伴伴侣，而且完全拒绝那种快餐似的这种相处。所以的话像我们这位大哥真实话实说哈，还是比较靠谱的。
1: 那陆老师，这位男士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士啊？
0: 他理想中的这个另一半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一点、
1: 啊、
0: 起码的话比他小3岁以下。
1: 哦，
0: 比他小3岁以下，
1: 就是
0: 7年呗。
1: 对，
0: 比7年比他小3岁以下的话就74年以下呗。74年以下。
1: 是。
0: 而且性格相对来说比较温柔善良一些，三观比较踏实端正，就是两人在一 起性格要比较契合，因为

0: 为其实我觉得一段婚姻当中，我就觉得年收入啊，或者身高啊，长相啊，或者学历啊，可能只是硬性的要求，
1: 嗯嗯，
0: 但是是否能过得长久一定是跟软性东西挂钩。
1: 对，
0: 比如说俩人在一起，你说话他是否能听懂，
1: 嗯，
0: 他做事你是否能理解，
1: 嗯，
0: 俩人在一起是否开心，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软性的东西，
1: 嗯，
0: 才能决定这个感情能过得长久。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士还是非常明确自己想要找什么样类型，而且这个年龄段了大家也不想去浪费时间，
1: 对，
0: 可能遇到合适了就好好的珍惜哈，
1: 嗯嗯。
0: 大家觉得陆老师说的还不错，觉得我们这个男士哎，觉得是自己想要找的类型，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陆明老师刚才为我们介绍的是一位中年男士，如果说呢你向往踏实安稳的晚年陪伴哈，温柔真诚真心成家，不妨勇敢的遇见这份优质的缘分。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这位3号哈71年出生的男士感兴趣的话，可以和陆飞老师取得联系，陆飞老师的爱情热线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都是同步的。来关注一下4号是陆飞老师带来的一位男生，87年出生的大连本地男生啊，他呢是今年38岁了，身高呢是1米82，外形呢是非常不错的男孩子呢，拥有本科硕士连读的学历，而且呢有海外留学的经验。这位男生现在的收入呢非常的稳定，达到了50万，个人的能力实力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原生家庭非常的好，父亲经商，母亲退休多年。好，陆老师介绍一下我们这位4号87年的男生。
0: 好，我们这位87年的男士啊，他的这个个人实力也是十分的扎实啊，
1: 嗯嗯，
0: 年收入实打实的50万打底，
1: 嗯，
0: 收入呢比较稳定可观，事业发展也属于比较稳步的向上，
1: 嗯，
0: 然后靠自己的能力打拼出这种优质的生活状态。更难得的呢是他这个满分的原生家庭哈，家境相对来说富足安稳，
1: 嗯，
0: 父亲呢经商多年了，然后稳重靠谱，为人呢也比较正直，
1: 嗯，
0: 是他从小到大最好的人生榜样，
1: 嗯，
0: 母亲呢已经退休了，温柔顾家型的，
1: 嗯嗯，
0: 细心的经营着家庭，家风呢属于那种和睦淳朴的，
1: 嗯嗯，
0: 在良好的这个家庭气氛当中滋养下哈，他没有这属于是那种浮夸的性格或者脾气比较暴躁的习性，
1: 嗯，
0: 反而呢性格相对来说比较阳光开朗，
1: 嗯，
0: 内心呢也比较纯粹善良，
1: 嗯，
0: 通达，
1: 嗯，
0: 而且待人比较真诚哈，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男生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综合体
1: 、
0: 嗯，综合体，既有海归有开阔的眼界，时尚品味与多元素的这种思维，然后又保留着这种传统家庭赋予的踏实稳重真诚的顾家的本心，不属于那种功利也不属于那种世俗的人，而且对待生活也属于充满热爱，内心也比较丰盈富足的，始终呢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4: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3: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5: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6: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3: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5: 有感觉，
7: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8: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9: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0: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1: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2: 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1: 他温柔善良，
13: 怎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正在甜蜜恋爱、快要步入婚姻的小情侣哈，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判断伴侣跟自己的三观到底是合不合。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吃不吃葱、吃不吃香菜、出门玩要不要化妆打扮等等，都很容易被归为是三观不合这个行列当中。其实你爱吃香菜，对方不爱吃，这个不叫三观不合。你爱吃的东西一定要给对方尝尝，对方不愿意，这个才是三观不合。还有呢，就是你喜欢打扮、喜欢化妆，对方不会打扮，这个不是三观不合。你喜欢精致有仪式感的生活，对方却认为你大手大脚，你不懂柴米油盐，这个才叫三观不合。那究竟要怎么样去确定身边的伴侣跟自己是不是三观一致，能不能彼此相爱的走到最后呢？有一个观点还挺有趣的哈，就是你要跟对方一起去逛一逛超市，三观不会在精致体面的高档餐厅出现，也不会在层层包装的约会当中被觉察，只有真正的贴近生活的地方，才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本质。如果说你相信一次旅游可以看出人品，但是又基于预算不够、时间不充足等等的原因不能去，那么呢，可以选择跟你的伴侣一起去超市，因为这两项活动呢，本质上都是有着共同目标的一次小小的经济合作。一起逛超市啊，就意味着说你们两个人在为共同的小家来负责，比如计划接下来几天的饮食，做好预算，比较价格等等。这样的共同目标呢，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责任感来，你可以从中看到对方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是家庭的一份子，并且正在为未来的生活而努力。如果你为了节约而专挑打折时间去逛超市，对方却觉得买打折商品有一些丢人，没有必要。如果说你多方比较价格，挑选最有性价比的商品，对方呢却觉得很麻烦，不愿意跟你一起做这些省钱攻略，或许你就要适时的考虑一下你们的三观是不是契合了。同时呢，在逛超市这个经济行为当中啊，你还可以看到你们之间的信任程度，确认自己是不是对方所依靠的合作伙伴。比如说一方可能会说，这个洗面奶我用过，控油效果特别好，你可以拿回去试一试，或者这个香水它挺中性的，咱们俩可以一起用。看另外一方是信任自我对商品的感知，还是信任你的推荐，在乎你的需求。这样的分享和合作呢，如果成功，可以增强双方的情感连结。如果对方并不信任你，那可能就会使这段感情出现一些小小的裂缝。行为经济心理学当中呢，信任和合作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信任水平越高，促成的合作和成就也就会越来越多。而社会偏好理论呢，同样也是指出，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时候，不仅仅会关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1: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王福成主任，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王主任哈。王福成，大连市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吉林大学硕士，天津医科大学博士，辽宁省中西医结合肝病委员会委员，大连医科大学兼职副教授，大连市医学科技创新专家库成员，熟练掌握消化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幽门螺杆菌感染、慢性腹痛相关疾病的诊治以及胃肠道早期肿瘤筛查工作，对消化内科危急重症如消化道大出血、肝性脑病、重症胰腺炎等具备丰富的抢救经验，精通胃肠镜及镜下治疗，熟练进行胃镜、结肠镜、镜下多种治疗操作。我们先来跟王主任打个招呼哈。你好王主任。
2: 你好。
1: 那今天请到王主任呢，是想要了解一下幽门螺杆菌哈。那首先呢，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幽门螺杆菌？
2: 幽门螺杆菌呢是一种寄生在人体胃黏膜上的细菌，也是呢目前已知唯一能够长期在胃酸环境中生存的细菌。它呢可以长期定植在胃里，如果呢不经过规范治疗呢，很多人呢可能会持续感染几十年，甚至呢终身携带。
1: 所以它的存在的时间是很长的。
2: 对，如果说你不经过治疗的话，一般很难自己根除。
1: 那像在我们国家这个幽门螺杆菌，它的感染率高吗？
2: 我国呢属于幽门螺杆菌感染率呢较高的国家。成人呢感染率呢大约在40%-50%左右。但是近年来呢，随着分餐、公筷、公勺等卫生习惯的普及呢，目前的感染率呢正在下降。
1: 所以分餐然后公筷这个还是很必要的。
2: 对，非常重要的。
1: 对，那就是这个呢就提到了它的传播方式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传播方式吗？
2: 幽门螺杆菌呢它主要通过呢口口传播还有粪口传播。比如呢就是共用餐具，给孩子呢尤其是老人呢给这个孩子这个喂东西呀、用嘴对嘴这种喂饭，
1: 对，
2: 或者是那种就是爱人之间那种亲吻呐、或者是饮用被污染的水源，这些呢都可以造成这个感染。因此呢就是家庭成员之间这个最容易这个相互传播啊，互相感染。
1: 是是是。那像一些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之后通常会有哪样的一些症状呢？
2: 很多的感染患者的他没有任何的症状。有些人呢会出现上腹痛、腹胀、反酸、烧心、打嗝、恶心、口臭这些消道症状。尤其呢有些人呢就感觉的口臭呢特别明显。大部分这个口臭呢可能跟口腔疾病有关。但是
1: 像一些牙科疾病好像也会有这个口腔异味的问题。
2: 对，但是我们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呢就是胃镜没做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患者呢可能就有口腔异味，我们考虑的高度怀疑可能是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在做胃镜的时候呢在镜下有时候也可以判断这个患者可能就存在一个现症的幽门螺杆菌感染。
1: 那像就是比如说他是因为腹部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嘛，那是他这个症状和口腔比如说牙有一些问题，这个口腔异味的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些区别？
2: 这个口腔这个有这个口臭的时候呢，大部分可能口腔疾病，比如说牙龈炎，这些呢就建议到口腔科去看一下这个口腔这有没有问题。如果说口腔科确实没有问题，那么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到消化科看一看有没有幽门菌感染这种情况。
1: 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就算是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哈，但是我没有任何的症状，我是需要治疗的吗？
2: 很多人认为呀，没有症状呢就不用管，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已经确诊感染了，而且呢符合治疗指征，即使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也建议呢规范根除，因为呢它可能长期损伤胃黏膜，增加呢胃癌的风险。
1: 增加胃癌的风险，这个好像好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哈。但是除了胃癌之外，这个幽门螺杆菌还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呢？
2: 它呢还可以导致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还有胃黏膜的萎缩、肠化生、胃帽的淋巴瘤，以及呢胃癌呢密切相关。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呢把它列为一类的致癌因素。
1: 一类的致癌因素，
2: 对，非常重要的。
1: 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和胃癌之间是直接关系吗？
2: 其实并不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呢就一定会得胃癌。但是呢绝大多数非贲门胃癌，因为胃癌有很多种啊，非贲门型呢就是因为胃内有贲门、胃体、胃窦、幽门，一般情况下就是在不是在贲门位置那个胃癌呢，大多数呢都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越早发现呢越早根除，就有机会呢降低未来发生胃癌的风险。
1: 也就是说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不代表说您就一定会患上胃癌。
2: 对，
1: 有一些胃癌患者可能他也没有感染这个，这个因为也是胃癌的种类是有很多的。
2: 对对对，
1: 是这样吧？
2: 是这样。
1: 那像哪样的一群人群哈是比较建议他检查一下幽门螺杆菌的呢？
2: 对于长期呢胃部不适，有胃溃疡病史，有胃癌家族史，胃镜呢发现萎缩或者肠化生的人，还有就是准备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或者消炎止痛药的人，现在呢心脏病包括这个心梗呢越来越多，大家都知道放支架吃阿司匹林，
1: 对
2: C 类人呢尤其长期吃阿司匹林，这些人呢一定要注意呢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问题，如果说有感染了那建议呢根除治疗啊。
1: 那为什么服用阿司匹林会导致容易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呢？
2: 阿司匹林这一类人呢跟感染幽门螺杆菌的关系不大，但是呢如果说这一类患者呢如果存在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你还准备长期吃阿司匹林，会增加呢胃部出血或者出现溃疡这种风险。因为胃部疾病呢其中幽门螺杆菌呢就是一个原因，那么阿司匹林它是一种药物，它可以造成胃黏膜的损害，那么本身呢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个因素造成胃黏膜损害，那么你再吃药，那两者这个因素更增加了胃部疾病的风险。所以呢又长期吃这个阿司匹林这类药呢，如果说有感染，那建议把这个因素给它去除掉，把感染因素去除掉，减少呢出现消化性溃疡、出现烧到出血这种风险。
1: 刚才听您介绍啊，就好像大部分的一些胃部的疾病都跟这个幽门螺杆菌是相关的。
2: 对。
1: 然后我之前也看过一些科普的文章啊，他说像比如说有一些人常见的浅表性胃炎，这个好像就不算是一个很严重的胃病，就可能是年纪大了就会导致这样，是这样吗？
2: 慢性胃炎呢比较轻的呢就是慢性浅表性胃炎，也就是我们说的慢性非恶性胃炎。这个做胃镜的时候大家可以发现呢，很多人呢如果说没有萎缩呢，大部分可能都是慢性浅表性胃炎。在幽门螺杆菌感染呢，大部分呢就是长期的感染呢会出现呢慢性萎缩性胃炎，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呢即使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呢，他也表现的是慢性浅表性胃炎啊。所以呢这个菌的长期作用呢，从长远来说呢它可能会逐渐出现萎缩啊，所以这时候呢根除治疗非常重要。
1: 是，
2: 对，因为在萎缩的基础上呢它可能逐渐进展出现萎缩、肠化、异性增生，最后呢有的人就会出现胃癌。所以它有一个整个这个胃炎的一个演变到胃癌这个过程。
1: 那其实很多人啊，刚才你也提到说是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2: 对，
1: 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是我究竟有没有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
2: 临床上呢最常用的就是呼吸试验，就是泰氏三和泰氏四啊，它比较准确无创，而且非常方便。除此之外呢还有粪便抗原检测啊、胃镜活检这些方法。具体选择哪一种呢，应根据呢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定。
1: 他这个是分什么，比如说年轻人容易得或者是老年人容易得，分这样的人群吗？
2: 这个其实从小孩开始呢就有感染的这种可能，只要说在一起吃饭他就有这种风险，尤其是家庭内理论上呢只要不分餐在一起吃饭都有这种风险，比如说咱们出去吃饭呢但是现在研究呢最重要的还是家庭内感染，因为家庭内呢他几乎天天在一起吃饭，而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呢咱们不可能说在外面吃饭天天跟同一些人或者几个人一起吃饭，
1: 对，
2: 所以呢这种风险呢在外面吃饭那种风险呢相对会低。

0: 所以他现在更重视的是家庭内传染。所以呢，如果发现一个人感染了，那么建议呢家庭内其他成员都进行呢用热菌检测。如果说没有紧急症呢，都建议治疗的。
1: 对，因为家庭一起吃饭好像公筷的使用率不是特别高。
0: 对对
1: 对，如果出去吃饭呢，可能还会注意一下哈，用一下公筷。家里人吃饭就是大家就都那么夹了，然后有一些老人确实是有那样的习惯，就比如说给孩子喂饭的时候嚼一嚼，怕小孩咀嚼都不好，然后这样的话给孩子喂饭就也很容易传染，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不光是容易传染这个幽门螺杆菌，包括一些牙周疾病，
0: 对，
1: 也是容易传染的。
0: 是，
1: 嗯。那是所有人感染这个幽门螺杆菌之后都一定要治疗吗？
0: 目前呢指南建议呢，大多数已经确诊感染的人呢，
1: 嗯，
0: 只要没有根除治疗的紧急，都建议呢积极根除。
1: 嗯，
0: 尤其是有胃溃疡、外癌家族史、有胃冒的淋巴瘤、胃黏膜萎缩或者肠化生的患者，更应该尽早的治疗。
1: 对，所以这个还是挺必要的一个哈。那像比如说幽门螺杆菌在治疗期间有没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0: 治疗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呢，要按时服药啊，不饮酒啊，不要随意的漏服药物，少吃呢辛辣刺激的食物，要出现轻微恶心、腹泻、口腹等副作用啊，一般呢可以坚持完成疗程。如症状严重呢应及时就医。
1: 通常这个疗程是多长时间？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服药，目前呢还是14天，就2周，而且目前呢推荐呢含 B4联疗法或者是高剂量的2联疗法。因为幽门螺杆菌呢它为什么能在胃内存活下来，因为胃啊它有高酸，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很多微生物都存活不了，
1: 是
0: 啊，所以呢它之所以能在胃内定植呢，它肯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所以呢在治疗的时候呢单纯的一种药啊就很难根除掉，所以呢用4联疗法。4联疗法呢就是一种是抑酸剂，另外就是 B 剂，同时呢应用2种抗生素，即使这样也不一定保证呢100%都根除掉啊，但是4种药呢对咱们每个人来说呢吃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因为2周嘛，4种药饭前2种，饭后2种，而且尽量的避免呢漏服，所以呢吃起来特别不方便。那么就这个大家呢就是一直关心这个问题，怎么能让更少的药啊来解决更大的问题。
1: 可能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你看那个4种药是不是，然后我每天吃这么多会不会伤胃啊，
0: 对，
1: 伤肝啊，伤肾呀、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0: 对，确实有这种风险，尤其是肝肾损害。
1: 对，
0: 那么经过呢很多年的努力呢，目前呢最近呢发布的一个共识，现在还没有这个正式这个发表，但是呢已经有这个共识意见了。那么现在呢有高剂量的2联疗法，原先是4种药，现在呢可以用2种药。对，就一种抑酸剂，另外一种呢就是抗生素。但是这种抗生素呢选择呢一般就选择耐药率比较低的因为现在这个抗生素耐药率非常高，
1: 是
0: 比如说传统的用的一些甲硝唑呀、克拉霉素，耐药率可能达到50%-60%。
1: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好像也有提过，就是很多人是滥用抗生素的。
0: 对，
1: 所
0: 以呢就是选择这个2联疗法呢抗生素非常重要，如果你选这个抗生素已经耐药了，那你这个
1: 效果就不好，
0: 对，可能就根除失败了。即使是4联疗法还有2联疗法，它也不能保证100%都根除掉原因很多那一般情况下呢选择耐药率低的，一般根除率可能能90%以上。两种这个高剂量2联方案呢，一种是抑酸剂，另外一种就是抗生素。大家呢就是如果说根除幽门螺杆菌呢一定要按时足量服药，不要呢自行停药，否则呢就容易导致呢治疗失败或者是细菌耐药。
1: 那您看您刚才提到说它一个疗程一般是14天，
0: 对，
1: 如果说没有根治的话，那还需要再下一个疗程是吗？
0: 如果确实有这个问题，因为不能保证100%根除掉嘛，
1: 对，
0: 咱们要找原因是我们比如说没按时吃药啊还是说这个细菌呢本身耐药了，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再复查胃镜取病理做这个细菌耐药试验看看这个细菌到底对哪种抗生素敏感。

0: 那么再次根除的时候呢，咱们就选择这个耐用率比较低的这个方案再进行根除，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个呢，就是选择呢相对就是获得性比较少的一些药啊，比如说我们以前用的四环素这一类的啊，那但是这类药为什么不能直接就给它用这个药呢？因为这个药获得性比较差，一般药店都很难买到。
1: 对
0: 啊，而且有些人也担心出现四环素牙呀，
1: 是
0: 这种情况。但是一般情况下呢，成人在用的时候呢，出现四环牙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一般都是小孩儿，
1: 小孩儿容易有，
0: 主要就是获得性不太容易买到。
1: 对，
0: 嗯。
1: 确实
0: 用一些呢就是容易买到的一些药。
1: 那像比如说治疗结束之后他已经康复了，已经就是在检查没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了，还需要再定期复查之类的吗？
0: 是的，很多人呢觉得症状好了，我就治好了，其实不一定。你停用抗生素至少4周啊，停用E3G呢至少2周之后，你需要进行呢呼吸试验或者是粪便抗原检查来确认呢是否真正根除成功。呼吸试验呢是最推荐的，因为它比较方便，快捷，主要是碳13和碳14啊。碳13呢它的费用呢相对来说比碳14呢能高一些，但是碳14呢没有辐射性，碳14呢有辐射性。我在出专家诊的时候呢，有的人担心呢，就是都想做碳13，不想做碳14，
1: 就很多人担心有辐射嘛。
0: 特别担心，
1: 对，
0: 正好今天有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碳13和碳14呢，对成人啊，不是儿童哈，儿童呢还是建议碳13。再一个就是孕妇也建议做碳13。除了这个孕妇，还有儿童，其实其他的人群做碳13和碳14其实是一样的。
1: 差别不大，
0: 因为你这个从经济性价比来说，碳14呢，
1: 性价比更高一些，
0: 对，没必要非得选碳13啊。对于儿童和孕妇呢，可以首选的碳13，它的辐射量非常低的，非常安全。
1: 但是其实这个辐射啊，很多人都害怕，包括像做 CT 啊，一些增强 CT 啊，就是它对身体一定是有影响的。我们这样说是不是？
0: 是，但是影响非常小。
1: 就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内，不用过度的担心哈。
0: 不用过度担心，非常安全。
1: 那像这个幽门螺杆菌啊，我治愈之后还会再次感染上吗？
0: 有这种风险。其实成年人成功根除后的再感染率啊，并不高。但是如果家庭成员呢没有一起治疗，或者呢仍然存在共用餐具、嘴对嘴喂饭这些习惯，仍然可能呢再次感染，但是感染率非常低的，
1: 但是不是没有，
0: 对，绝对是有这种风险的。
1: 所以刚才你也建议哈，说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那就建议全家都来做一个检查，一起来治疗，
0: 是这样的。
1: 因为家庭成员之间这个互相传染还是就是这个概率挺高的。
0: 对，而且呢这个就是即使说家里有一个人感染了，而且你也没有进行这个集体的检查或者是治疗，那么他也不一定说这个比如说夫妻二人吧，比如说一个人感染另外人一定感染吗？也是不一定的啊。因为他这个感染呢也是个体差异很大的，只能说一人感染，另外一个人呢不分餐，他的感染风险会高，
1: 他有可能会被感染上。
0: 他这个风险高一些，不代表说一定就感染。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做这个呼吸试验碳13碳14，那么他的阴性了就一定是没有感染吗？这个就刚才跟大家讲的是一样的，治疗呢也不是100%都能根除掉的，你这个检查也是一样的，
1: 也不是100%准确的，
0: 它有一定的假阴性，假阴性，
1: 这个是潜伏期，这个意思吗？
0: 这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所以呢，这也跟大家提个醒，不能说你做一个呼吸试验阴性了啊，我就100%没感染，不是，因为你这个检查之前呢有很多要求，比如说你要空腹3个小时以上。而且呢你在检查这个呼吸试验之前的1个月不要应用抑酸剂还有抗生素，否则呢就可以造成假阴性。这个怎么办？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确实感觉自己感染了，但是呢我这个呼吸试验阴性，那你可以呢做一个粪便的抗原检测。同时比如说今天做了，那你近期可以再做个粪便抗原检测来进行确认到底自己感没感染，或者呢择期再复。

0: 一个，
1: 嗯
0: 啊，呼吸实验来确定自己感不感染。另外呢，如果说确实，那么根据自己的情况需要做胃镜检查，那么在胃镜下，
1: 嗯、
0: 我们呢可能也能发现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一个现诊感染。
1: 嗯、哦、就是、胃镜也能看出来，
0: 对，也不是100%都能看出来，但大部分呢，如果说有现诊感染呢，我们可以通过胃镜下的表现也能初步判断他有没有感染、
1: 嗯、就是有三种检测方式嘛、
0: 嗯、
1: 你可以结合着去看，
0: 对，我们要通过多种方法，
1: 嗯、
0: 比如说还可以抽血，但是为什么抽血不作为首选的这个一种检查手段呢？
1: 嗯，
0: 因为幼儿性感染之后啊，嗯，它抗体呢大多数都会升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根除，把这个菌根除掉了，它这个抗体也不会立马就降到正常、
1: 嗯、
0: 所以呢、
1: 哦、
0: 对一些既往感染的已经做过治疗的，那么血呢它就不作为首选，因为你现在是已正在感染幽门菌，或者是以前感染已经治愈了，它的抗体都会高，
1: 嗯、
0: 只能说它感染过幽门菌，不能判断是否正在感染。
1: 那它这个抗体是一直高下去吗、
0: 嗯、如果说这个患者呢感染幽门菌，它抗体确实高，那么你根除幽门菌之后呢、
1: 嗯、
0: 他有的人呢就会逐渐的下降啊、
1: 嗯、
0: 没有再次感染的话呢，但是时间是不定的啊、有的人呢可能几个月，甚至有的人达到一两年他会逐渐降到正常。
1: 哦哦、所以是不是因为它这个抗体高才会导致它很难再次感染、
0: 嗯、这个抗体呢它跟咱们乙肝那种中和型抗体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它没有保护性、它的高低呢不代表你是否再次感染，
1: 它只是个指标高，
0: 对，就是一个代表感染过这个菌、也不代表说没有抗体我就一定感染，我有抗体了就不感染、跟这个跟咱们乙肝那种保护性
1: 也是无关的，
0: 也是没有关系的、
1: 哦、
0: 跟咱们这个流感呢、新冠疫苗打的疫苗，这个疫苗产生的抗体是不一样的，
1: 也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它只是数值高，
0: 对对对，它就判断你这个是否感染过幽门菌，没不具有这个保护性，
1: 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还可以做胃镜去检查嘛，那像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做胃镜的呢？
0: 对于胃镜的检查呢，比如说出现一些胃部的症状，或者有胃家族史、年龄在40岁以上，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大家来筛查胃镜，是否有这个消化性溃疡啊、胃炎呐、或者胃癌这种情况。因为胃部疾病啊跟你的症状呢不是完全相符的，不是说你这个表现特别重啊、那你的胃镜下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就一定非常严重的疾病，或者是你这个胃镜下这个表现呢很重，可能你症状特别轻啊、它俩不是对等的，你表现可能很轻，但是这个胃镜呢它这个表现呢很重啊、或者是呢你这个症状非常非常明显啊、但是你胃镜呢一看非常轻的一个疾病，
1: 所以还是要以胃镜的这个检查结果为准、
0: 对，
1: 这个症状是不准的，
0: 对、
1: 是吧，
0: 不是说你轻那你的胃镜一定就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甚至我们在临床上看见呢这个患者都已经出现胃癌了，尤其是早癌的时候，
1: 早期胃癌好像也没有太多的症状，
0: 几乎都没有症状、
1: 嗯、
0: 可以这么讲，所以要筛查早癌呢一定要做胃镜进行筛查，当然了，胃镜呢不能说，我这个所有的人呢，因为中国人也特别多啊，14亿人口，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做胃镜，
1: 是、
0: 它确实有一些筛查的标准。其实，幽门菌感染呢就是其中一个指标。如果说有幽门菌感染了，超过40岁了，那这个就是做胃镜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指标之一，指征之一。
1: 对，我之前也听说好像是超过40岁就是建议你每隔几年就要做一次胃肠镜，
0: 对，做一下这个40岁作为一个基础的这个做胃镜之后呢看一下你胃这个基础状态，是否呢每年或者是2-3年做一次，是非萎缩性胃炎还是萎缩性胃炎，有没有幽门菌感染，这个复查的时间呢是不定的，
1: 这个是结合你个人的一个情况去定你的复查时间，
0: 是这样的。
1: 还会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就是他对胃镜会有一些抗拒，总会觉得说做胃镜啊，插根管子进来，我会不会造成胃出血呀、就觉得好像还是那以前的那种观念，
0: 是这样。而且有的人问说这个内镜胃镜这个管子能不能细一点啊，其实胃镜现在这个管子确实是很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胃镜呢咱们有普通胃镜还有无痛胃镜，
1: 对，
0: 无痛胃镜呢有的人说无痛胃 胃镜，那个普通的就是有痛胃镜，它是不是这样的？
1: 也不是，
0: 不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叫普通胃镜和无痛胃镜。
1: 嗯
0: 啊，普通胃镜呢，就是清醒状态下，嗯，咱们含服这种局麻药，
1: 嗯，
0: 让咽部呢敏感性下降，要不你这个镜子进去的时候呢，你这个恶心呢，咽部的症状非常明显。
1: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有咽炎呀，或者他过于敏感的话，就是咽不下去。
0: 是这样，所以呢，如果说身体状态可以。我个人建议呢，还是做无痛胃镜比较好一些。因为无痛胃镜啊，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无痛胃镜，
1: 也是要看你的情况。
0: 对，是否能做无痛胃镜，需要麻醉师来亲自给您评估。如果符合无痛胃镜这个标准，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做无痛胃镜。第一个呢，您这个也比较舒服啊，这种恶心呐、呕吐这种症状呢，因为你就睡了一觉嘛，你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做无痛胃镜的时候呢，麻醉师呢是全程在您身边保驾护航。当然了，麻醉的时候肯定有一定风险，那么又出现各种问题呢，那我们麻醉师呢，包括我们医生呢，都有这个预案啊。你比如说脉氧下降啊，呼吸暂停啊，我们都有一些这个治疗的手段和方法，
1: 就不用担心。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不太适合做无痛胃镜的呢，大家也不要勉强因为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嘛。
1: 是，
0: 普通胃镜呢，如果不太适合做无痛胃镜呢，那我们就做普通胃镜把这个局麻药呢还好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是我这个普通胃镜是不是做这个没做无痛的这个恶心这个，这个做镜子的时候是不是把我这个损伤啊？确实有这个风险，但是呢，如果说你积极配合医生呢也是按这个整个做胃镜这个规范流程去走呢，一般损伤还是比较小的，都是可控的。
1: 是，
0: 嗯，
1: 不要过度担心哈。
0: 不用过度担心，
1: 是。
0: 而且这个需要做胃镜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就是积极的这个做胃镜来明确诊断，以免呢就是漏诊一些比较早期的一些病变，尤其是这个胃肠道早癌的这个检出啊，而且这个咱也知道，这个消化道肿瘤呢，在整个这个恶性肿瘤当中呢，也是占比很大的，尤其是。这个胃癌、肠癌呀、包括食道癌呢，这些做胃镜呢，咱们就可以发现呢，食管、胃、十二指肠有没有问题
1: 啊，都能一起发现。
0: 对，而且做胃镜呢，相对来说，咱们国内呢还是相对比较方便一些。而且我们医院呢也这个开展呢一日式胃肠镜，尤其呢是比较呢适合年轻人，也就是可以打电话预约。比如说你想，我想下周五做胃镜，那么你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胃镜室，如果说我胃镜室确实，比如说下周五也有空额您也想下周五做，
1: 就排上了，
0: 对，就排到下周五了。那么您就可以在下周五的时候挂我们医院的，一日式胃肠镜这个号，你就可以当天来，当天就做。
1: 那很方便的，
0: 非常方便，当天去当天就做了。
1: 是是是，那我们来聊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怎么样去预防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就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胃部的健康。
0: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呢，坚持饭前便后洗手，使用呢公筷公勺，不嘴对嘴呢喂孩子。家庭成员发现感染后啊，及时检查和规范治疗，做到呢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才能更好地守护胃健康。
1: 所以像家里有孩子的呀，有老人的呀，还是很有必要做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查的。
0: 是这样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哈。我们再来说一下王福成主任的出诊时间吧。
0: 我是每周四上午出专家诊。
1: 在大连友谊医院每周四上午的时间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找一下王福成主任。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王主任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王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0: 再会，再见。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你是不是也听过一个都市传说啊？就是隔夜饭更健康。不要怀疑啊，你听的是真的，而且呢，你很可能已经在无意中实践了。当你吃下一碗隔夜的冷米饭做的炒饭，一根口感微涩的青香蕉，几根放凉的薯条或者是土豆沙拉，嗦了一碗凉粉儿，那恭喜你，你已经吃到了一个营养学里的宝藏成分，叫做抗性淀粉。所以这个抗性淀粉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啊，它是一款非常狡猾的好淀粉，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呢感受到吃饱了，但是却绕过了快速变糖、快速囤脂这样的路径，直接跑到大肠去办点好事儿了。而且呢，它真的非常常见哈、很多人一不小心就吃对了。比如说冷藏过的熟薯食、米饭啊、面条啊、土豆啊、红薯啊，放凉之后它就会神奇的产生一些。还有就是天然带抗性的食物，比如说青香蕉、生燕麦、各种豆子，比如说鹰嘴豆啊、芸豆啊等等，还有一些特定的食品原料，比如说高抗性的玉米淀粉，经常被添加到一些健康食品当中。请注意哈，抗性淀粉呢不是只有一点点的好，它是好的感人肺腑的。它不只是不胖的碳水，在护肝、减重、养好肠道菌群、稳血糖方面都有作用，而且呢长期吃很可能有更深的健康好处。直接上重点啊，首先呢就是它能帮你稳住血糖，因为它消化的非常慢，可以避免饭后血糖像过山车一样猛升猛降，对于超重或者是血糖敏感的人非常的友善。第二个呢是它可以是肠道好细菌的专属食物，可以稳定肠道微生物群落，发出更多有益的代谢信号。另外呢，它还可以帮你温和的减重。简单来说啊，就是抗性淀粉呢默默地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情，在前面是帮你稳血糖，帮你管理体重，在后方呢可以喂养你的好细菌，修复我们的肠道，从长期看哈，可能默默地提升你的整体健康防线。但是有个彩蛋哈，抗性淀粉呢也是挑人的，它就像游戏当中有人对魔法攻击免疫一样，如果你肠道当中正好有利用它的好细菌，你就是天选之子，效果超明显，如果没有，那效果就会略平淡一点了。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你哈、啊？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早上，买一个煎到金黄的灌饼，然后边吃边赶去上班。中午呢，再和职场饭搭子一起，在什么江西小炒、川湘菜馆、面馆里择一家入座，点上一些喜欢的吃食，毛血旺啊、辣子鸡呀、啊、干锅花菜呀、啊、等等。至于晚上呢，尽可加班，在公司楼下吃顿快餐，退可准点解放，和家人朋友相约下馆子聚餐。像这样以家庭外饮食为主的进食方式的人啊，在网上呢被称为是外餐人。但是非常对不起，一个戳打工人心窝子的消息哈、啊，正在被证实是具有科学道理的。就是偶尔一两天这个节奏没关系，但如果你经常这样高频次外食，很有可能会严重影响你这个身体的使用寿命。近年来呢，大量研究表明说啊，在外面吃的越多，真的可能会越短命的。爱荷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哈、啊，对35084名成年受访者进行了长达7.83年的跟踪随访，最后呢就记录到2781例死亡，其中511例是死于心血管疾病，836例是死于癌症。在排除了年龄、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等的变量之后，统计依然显示说，跟很少在外就餐的人相比，每天大于等于两顿在外就餐的人，全因死亡率会增加49%。这其中呢，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会增加18%，癌症死亡风险增加67%。与此同时呢，频繁在外吃的人，往往肥胖问题会更加严重，他们呢表现出了更高的体重指数。尽管说非常令人遗憾哈，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外食人已经绝非小众了。有数据显示说呢，光2020年中国人外出就餐消费就高达50000亿元，可以说频繁外食俨然已经成了一种时代病了。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8: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7: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8: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

0: 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2: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此刻，无论你是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匆匆的赶路，还是窝在温馨的小窝里享受独处的时光，都请您停下手中的忙碌，把频道调到 FM 991。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那些藏在心里的话或许正在渴望一个出口。那么从现在起呢，这里就是您的心灵避风港，我愿意同您呢一同去梳理情绪，聊聊生活琐碎。我是您的老朋友林阳，欢迎您走进都市夜未央。今晚我们聊聊职场上的那些事儿。

0: 在职场的浪潮中，你是否正奋力前行却常遇迷雾？
1: 为您拨开职场迷雾，点亮您前行的灯，我是于晨老师，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职场进阶之旅，挖掘无限可能。
0: 在这里，资深前辈分享实战技巧，与您相约电波，一起汲取力量，破局成长，职场经验谈。

0: 好的，朋友们，以下我们来走进的是职场经验谈。那现在呢，正是开春的一个季节，也是职场上比较忙活的时候。依然呢，每周二呢，我们都把职场的一些信息呢带给大家，今天也不例外。我依然会邀请我们的职场的专家，是我们的于晨老师。他今天呢依然通过电波为大家来分析解答一些案例，包括呢为大家在相同的案例当中提取出宝贵的建议给到大家。如果我们遇到相似的事情，我们也会有所准备。好，来问候一下于老师，晚上好。
1: 林阳老师，晚上好。
0: 哎，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为大家做服务。于老师，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呢，就是职场的隐形坑王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今天咱们讲的第一个糟心事呢，估计很多人恐怕都会遇到过，就是职场那些表面和善背后挖坑的同事。你把他当战友，他呢把你当垫脚石，你真心真意的帮他，他转头就给你下套，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锅已经背在了身上，委屈啊都没处说。我们来看小美，听众小美的真实经历，她的故事真的是太有代表性了。听完之后，你肯定能够对号入座，也许能学会呢怎么样提前识别这些坑人的同事。您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吗？这小美呢，她是做新媒体运营的，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了2年了。性格啊，她属于那种软乎乎的啊，别人找她帮忙，她从来不好意思拒绝。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想把关系搞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正是因为这个心软，让他栽了一个大跟头，差点丢了工作。他所在的部门有个同事叫丽丽，比他晚来半年。刚入职的时候呢，丽丽特别热情，一口一个小美姐呀，每天早上主动给小美带早餐，中午约着一起吃午饭，下班还会一起走一段路，跟小美呢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烦恼，一副把小美当亲姐姐的样子。小美这个人咱不说了吗，本来就心软，看到丽丽这么热情，又觉得你看这是个新人，就特别照顾她。在工作上有什么技巧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去教她。丽丽遇到搞不定的问题呢，只要是开口，小美哪怕自己的工作没做完，也会放下手里的事儿去帮忙帮她解决去。一开始小美觉得丽丽就是单纯的新人，不懂事儿，需要照顾。可是慢慢的她发现有些不对劲儿了。但那时候呢没太往心里去，总觉得是自己想多了。比如说有一次呢，领导安排丽丽写一篇推文，那丽丽说自己不会写标题，找小美帮忙。小美呢帮了她想了3个标题，丽丽选了一个最亮眼的，转头就跟领导说呢，哎，这是我自己的，连一句谢谢都没有，更没提小美帮忙的事儿。那小美那时候想，算了，新人嘛，对吧，可能是太想表现自己了，行了，没关系。还有一次呢，部门要做一个活动策划，领导把任务分给了小美和丽丽两个人，让他们分工合作。小美呢负责整体框架和活动的流程，丽丽负责物料的准备和对接的供应商。一开始啊，丽丽表现得特别积极。

0: 积极，每天都跟小美汇报进度，就说呢，小美姐啊，你放心吧，物料这边我肯定搞得定，不会拖你后腿的。小美见她这么靠谱，已经没多问，专心做自己的事儿。可就在活动举办的前一天，小美跟丽丽确认物料的时候，丽丽突然说：“哎呀，小美姐不好了，供应商那边出问题了，物料没法及时送到啊！我跟他们沟通了好几天，他们就是不配合，我也没办法呀。”小美一下子就慌了，这活动第二天可就要办了，物料送不到，这活动根本就没法进行啊！她赶紧问丽丽：“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丽丽呢，一脸委屈地说：“我也是今天才确认的，本来以为能解决，不想麻烦你，结果是没搞定。”小美没时间跟她去纠结，只能赶紧联系其他的供应商，熬夜对接物料，忙到凌晨三点多才搞了定，差点累垮了。第二天呢，活动是顺利的举办，领导在会上表扬了丽丽，说她物料准备及时，临危不乱。丽丽低着头没说话，也没提小美熬夜救场的事儿，反而悄悄跟领导说呢：“其实我一开始就提醒过小美姐，要提前确认供应商，可她没当回事儿。”还好及时补救，才没出问题。这句话呢，是小美后来从其他同事的嘴里听到的。当时她就觉得心里发凉啊，嚯，我自己掏心掏肺的帮她，熬夜帮她收拾烂摊子，结果她反而是倒打一耙，把责任呢推到自己的身上。那时候小美还抱着一丝侥幸呢，觉得可能是误会。直到后面发生的一件事儿，让她彻底看清了丽丽的真面目。公司有一个晋升的名额，小美和丽丽都符合条件，领导让两个人呢各自提交一份工作方案，谁的方案好，哎，谁就晋升了。小美呢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查资料做调研，熬夜写方案，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写了进去。还没提交的时候，丽丽过来找她了：“小美姐，我写的方案总觉得不好，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帮我提提意见呗？”小美就想着这都同事互相帮忙应该的是吧，而且她没多想，就把自己的方案呢发给了丽丽。结果提交方案那天，小美就发现丽丽提交的方案跟自己的方案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改了几个措辞，甚至有些数据都没改，而丽丽提交的时间呢比她早了一个小时。领导看完方案，觉得丽丽的方案很有想法，当场就决定晋升丽丽，还批评小美说她抄袭同事的方案不诚信。小美是百口莫辩的，拿出自己的草稿和修改记录，领导虽然是半信半疑，但也没再追究，可晋升的名额还是给了丽丽。小美因为这件事呢，在公司里被人议论纷纷，名声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小美才知道，丽丽从一开始接近她就是有目的的，她知道小美工作能力强，又心软好说话，就故意的讨好她，让小美呢教他东西，帮他解决问题，甚至利用小美对他的信任偷取他的工作成果。而小美呢，之所以一直没发现，就是因为他太容易去相信别人，总觉得这职场里呢啊都是真心换真心，忽略的那些隐藏在笑容背后的算计。于老师，职场里面出现这样的同事，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那站在您这个职场分析师的这个角度来看，您是怎么来看的这件事情的？
1: 我想说，小美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心软。我想林阳老师，您和我一样，都应该是属于比较心软的人。就是说，在职场中呢，有可能就会像小美这样的遇到呢，被别人挖坑的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其实呢，这也主要的在于什么？我想说一点，就是说一定要善良，得有底线，而且信任呢也是需要有边界的，
0: 是。
1: 再有合作也是需要有防护的，所以说呢，我也想说呢，对于小美这样的职场人，对于你我这种心软、容易心软的这种职场人呢，实际上首先呢，一定要呢要做好一个人设。这个人设是什么？我们可以友善，可以善良，可以帮助别人，但是一定要有底线，这是要平时要注意打造这样的人设。第二呢，一定要学会呢精准的要识别什么样是坑王。比如说呢，从对方的一些行为上，这里呢我们说小美被这个丽丽呢其实一次次给她挖坑，
0: 是
1: 在她第一次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呢，她就要懂得及时的止损，就是说要给自己设立边界，而不能一直放低这个界限，然后让别人一次次侵犯，而最终呢有了这样的晋级的这样的重要的机会，结果呢却 被对方抢了去，而且呢，他犯了一个主要的错误，竟然把自己的方案呢原模原样。

0: 给对方的，
1: 嗯，
0: 已经知道这样的，就是说，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精准识别。毕竟呢，其实在职场中呢，是存在一个利益冲突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尤其对于人的一个观察，也是需要从在面对利益的时候，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行为到底是怎样的，
1: 嗯，
0: 到底是抢功的，到底是甩锅的，还是呢一个正直的人，这要考虑到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最后呢想给职场人呢要一个实操的一个防护网的这种设立的方式。首先第一呢，就要学会一个事先的预防，学会呢把丑话说在前头，比如说呢面对求助的时候呢，可以有一定的拒绝，还有呢，可以设立一定的帮忙底线，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一定要学会一个失踪留痕，
1: 嗯，
0: 让一些合作呢变成可视化。比如说这个物料准备的那一场，他其实呢，如果假设把这个合作可视化，
1: 嗯，
0: 在遇到对方告诉他物料不能及时准备的时候呢，不能自己默默无闻的把事情给做好，而对方呢却把抢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以发送物件，然后呢发送一个邮件告诉领导这样出了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计划怎么怎么样做，或者说让其他的合作的同事知道是怎样的，这是要注意的，
1: 没错。
0: 这第三层呢，要学会一个事后要有一个反击，要学会一个智慧的亮剑，就是说我们手里不能没有剑，但是呢我们也不要随意的亮剑，而要学会使，就是说这个剑当然是指我们的锋芒，要学会一个智慧的去亮剑，比如说被抢功的时候应该怎么做，这个是呢关键的时刻呢一定要学会呢来维护好自己的权益，
1: 是把自己的态度要亮出来。
0: 对，是的，一定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小美呢也要认识到这一次呢虽然失去了晋升的机会，但是实际上也是有收获的，比如说呢他要学会建立一个职场的人脉啊，
1: 嗯，
0: 接触那些链接那些正直的有能力的人呢，还有呢提带自己的一个不可替代性，
1: 嗯，
0: 让自己成为那个就是非常专业的，出了问题别人搞不定必须得自己上的一个人，
1: 是
0: 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情就因噎废食，
1: 嗯，
0: 而呢对所有的同事都紧闭封门，这样也不可以的。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后来呢小美也慢慢的学会了保护自己，面对丽丽的求助呢她也不再一味的答应了，而是学会了拒绝，而对那些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儿坚决不帮忙。在工作当中她也学会了留痕啊，不管是帮别人做的事儿还是和别人合作的项目，都会留下聊天记录工作记录，避免被人抢功劳推责任。同时呢他也不再轻易的跟同事透露自己的隐私，也学会了保持距离。其实您看于老师，职场就是一个利益场，不是所有的同事都可能成为朋友，我们可以真诚待人，但是绝对不能毫无防备的识别坑人的同事，不是让我们变得圆滑世故，而是让我们学会去保护好自己，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那希望小美的事儿呢能给大家提个醒，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咱们多一份细心，多一份防备，别再被那些隐形的坑王给伤害了。好，于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啊。那刚才我们聊了怎么识别给自己设坑的同事，接下来这个糟心事儿呢是更加让人感到无奈，就是前领导的承诺新领导不认账。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情况吧，前领导为了留住你呢，或者为了让你好好干活，拍着胸脯给你承诺说，等你干满一年我给你涨工资，等这个项目做完我给你升职，我跟新领导打过招呼了，你的待遇不变等等吧。哎，结果等到你真的满足了条件或者换了新领导之后呢，这些个承诺那就成了空头的支票了。新领导一句呢我不知道不算数，哎，就让你所有的期待都落了空了。这是听众老周的经历。老周呢今年35了，我们就暂且叫做老周吧，在一家传统企业呢做技术主管，工作了8年了，一直勤勤恳恳，能力也很强，深受前领导的重视。前领导呢是公司的老员工，跟老周的关系挺好的，平时对老周也很照顾，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很关心他。去年年初的时候，公司内部调整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前领导呢被调去做新部门的总监。临走之前呢，他找老周谈话，拍着老周肩膀说呀，说老周，我知道你能力强，这些年也为公司做了不少贡献，我走之后呢你得好好干啊，我已经跟人力资源部和即将接手的新领导打过招呼了，等你把手上这个重点项目做完就给你升职，哎，从主管升为经理，公司也能给你涨20%， 放心，绝对不会让你吃亏。老赵听了这话特别开心啊，他在主管的位置上已经干了3年了，一直想升职，前领导的这个承诺让他充满了动力。那时候呢，老周本来有一个跳槽的机会，对方给的薪资比现在高15%呢，还有晋升的空间，但因为前领导的承诺，他毅然拒绝了那个机会，决定留在公司好好干，争取拿到升职加薪。接下来的半年呢，老周是拼尽了全力，每天是加班加点，全身心的投入到那个重点项目当中。项目难度很大，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技术问题，老周啊带领团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有时候为了赶进度，甚至住在公司，连周末都不休息。期间呢，新领导也到位了，是从外面招聘来的，姓王，人呢比较严肃，平时跟老周交流不多。老周也没好意思主动提前领导的承诺的事儿，觉得等项目做完自然就会兑现了。半年之后，项目顺利的完成，而且效果超出了公司的预期，为公司带来很大的收益。老周心里很高兴，也很美啊，觉得自己的努力没白费，升职加薪这不稳妥的事儿了吗？他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跟新领导王经理呢提起了前领导的承诺。他说呢，说王经理啊，我手上这个项目已经做完了，之前啊我跟前领导说过啊，等项目做完呢就给我升职为经理，还工资还涨20%呢。他说已经跟您还有这个人力资源部打过招呼了。可没想到王经理听了之后皱着眉说呢，哎呀老周啊，我没听说过这件事儿啊，你前领导也没跟我提过呀，而且公司的晋升和加薪那都是有明文规定的，你不是谁一句话就能决定的，不是你这项目做的确实还不错啊，我会给你申请奖金，但是升职加薪那得按公司的流程来，咱不能凭口头承诺啊。老周听了这话就懵了，他赶紧说，这不可能啊，我前领导明明跟我说他已经跟你打过招呼，而且还跟人力资源部确认过了。王经理摇了摇头说，我呢问过人力资源部了，他们也没收到相关的通知，而且你前领导现在已经调去新部门了，他的承诺这不能代表公司的决定啊，也不能约束我这边的工作。老周不甘心啊，又去找前领导，前领导这时候去变了说法，我说老周啊，我当时确实这么跟你说的，也确实跟王经理和人力资源部门提过，但是王经理那边不同意啊，啊，人力资源部也说要按流程来，这我这也没办法呀，你呀再等等啊，我再帮你跟他们沟通沟通。可打那之后呢，前领导就再没提过这件事儿，每次老周找他，他都是找各种的借口推脱，要么说自己忙，要么说再等等。慢慢的老周就知道这个承诺根本就不会兑现了，他心里特别委屈，为了这个承诺他拒绝了更好的跳槽的机会，拼尽全力完成了项目，结果到头来却是一场空啊。他觉得自己被前领导给骗了，可是又没有证据，毕竟前领导的承诺那是口头的，没有任何的书面的记录，而且他现在也不好再提跳槽的事儿了，一是因为刚完成重点的项目不好意思马上走，二是因为现在就业市场也不大景气，很难再找到像之前那样合适的工作。而更让老周无奈的是，新领导王经理虽然知道他的情况，但是也没有任何的表示，只是按正常流程给了他一笔项目的奖金，至于升职加薪提都没提。老周每天上班都提不起精神，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心里非常的憋屈，甚至有了辞职的念头，但是又怕辞职之后呢找不到更好的活，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其实老周的经历呢并不是个例，很多职场人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前领导的口头承诺之所以会失效，主要是有几个原因。那第一，前领导的承诺可能只是为了留住你，或者为了让你好好干活，本身就没打算兑现，只是随口的一说。那第二呢，前领导虽然是有承诺，但他调走之后呢就没实权了，无法再兑现自己的承诺。这第三嘛，新领导有自己的工作思路和用人标准，不认可前领导的承诺，觉得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管理团队。那老周后来也想通了，他没有再纠结于前领导的承诺，而是调整了自己的心态，继续的认真工作，凭借自己的能力慢慢得到了新领导的认可。半年之后公司有一个晋升的名额，哎，老周凭借自己的业绩和能力成功的晋升为经理，公司也涨了25%呢，比前领导承诺的还多了。 那老周就说了，虽然前领导的承诺没兑现，但也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0: 在职场当中啊，靠别人的承诺不如靠自己的能力，只有自己足够优秀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所以呢，不管遇到前领导的承诺不被新领导认可，还是遇到其他的职场承诺问题，都不要过于纠结，也不要抱怨，专注于提升自己的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才是最靠谱的。毕竟职场靠的是啥呀？是实力，而不是口头的承诺。那于老师，像老周遇到的这种情况，那我觉得在职场当中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其实从业的三十几年当中呢，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当时也想不开，也纠结不开，当能想开了之后呢，也的确是就像老周所做的，改变自己比改变什么都更重要。
1: 是，确实就是像林阳老师您说的，职场靠的是实力而不是口头承诺。
0: 是，
1: 如果假设因为呢相信领导的一个承诺，结果最后让自己陷入到了一个困境中，或者说呢纠缠这样的事情，像老周这样的话，一开始的话这种委屈的话真的有的时候是没法说的，
0: 可不是吗？
1: 而且直接涉及到自己的一个职场发展、
0: 哎、
1: 一个人生一个选择，这种难受的劲儿确实是很让人是纠结的，
0: 很头疼。
1: 但是呢，对，确实很头疼。如果单就这样的纠结的话，也反而让自己陷入一个困局中。所以说后来您说的老周他后来的一些表现的话，其实也让我们很欣慰。就是说要学会呢把这个危机呢看成是一种呢职场契约的一个重新的谈判和一个个人价值的一个重新定位。所以说就像老周那样的，首先第一步呢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时候是要学会一个冷静复盘，其实呢也要看透一个职场的一些真相，比如说领导的一个口头承诺到底实际上是怎样的，或者说呢新领导呢他的这种不认账，其实有可能真的是前领导跟他说过，而他不认账的话，他也是出于自己的一个理性的算计。因为呢我们也要看到呢，他刚接手一个团队，他是需要建立自己的权威和规则的。
0: 是的，
1: 如果轻易的认下了这个前场就是前任领导的一个旧账，就等于自己受制于别人。
0: 可不是，
1: 所以说呢人家领导也不会为自己的这个未来的管理来要束手束脚的。
0: 是，
1: 他而且也要观察。
0: 对，人家这么做是没毛病的，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老周也要看清楚这个现实，而没有一味的纠缠，而他把他自己的那半年的一个辛苦的付出，实际上呢也是为他自己的一个能力的一个积累，一个口碑的一个积累。
0: 没错。
1: 所以说呢要学会呢第二步，就是我也想说的主动的出击，不去翻旧账了，而我们要重建一个新账。
0: 对，
1: 就是说跟领导的话，跟这个新领导的话，这里呢实际上我也想给到一些职场人，比如说新领导来了可以呢跟新领导呢一些谈话。这个谈话的话，我正好呢这两天呢也是看了一方面一些职场方面的一些资料。有一个职场的一个大佬他就说过，他说他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想给，比如说他换了一个新的单位，他也是想给那个一些人机会的。当他找他的员工谈话的时候呢，他发现有的员工呢跟领导谈话的时候呢却去说什么某某某谁说了一句话让我很难受，某某某谁做了一件什么什么小事儿让我很不舒服。然后呢在这个职场大佬这儿，他就会说这个人我是绝对不会作为第一梯队来用的我只会把他放到第二第三梯队。
0: 是是是，格局有问题。
1: 对，这个人格局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讲真正跟领导谈的时候呢，一个呢要学会主动的汇报。比如说呢跟新领导汇报了，跟新领导汇报我们在那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没错。
1: 然后我具体之前做了什么什么样的工作。我呢现在呢领导你需要我在从哪方面有一些提升啊，有一些帮助您做什么或者怎么样，这样才是真正跟领导谈。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要表现自己的专业性，这是很重要的。
0: 的确。
1: 一定要学会把自己，就像我们多次提到，我们要学会把我们的工作呢有个实际的记录。还有呢我们要学会怎么样，不管这个领导是否兑现，其实呢作为职场人一定要学会一个向前看。就是说要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规划。这个领我们也说呢，也还是再强调一点，就是说任何领导说话口说无凭，立字是为据的。所以说不要太去相信一些领导的这种口头的这种承诺，而要学会呢永远的保留一个 B 计划。当领导的那个承诺发生变化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的职场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 这时候呢，保持自己的一个持续的增值能力，或者一个始终开放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其实呢，我也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遇到了口头承诺，我告诉您，职场当中最不靠谱的就是口头承诺。所以遇到领导给你承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几点啊。第一，尽量让领导把承诺呢落到书面上。刚才于晨老师也说了，比如写在劳动合同里啊，升职加薪的通知里，或者呢至少有聊天记录、邮件记录作为证据。第二呢，千万千万不要相信领导的口头承诺，更不要因为口头承诺就拒绝更好的机会。咱们要学会理性看待，多给自己留条后路啊。这第三嘛，如果领导的承诺没有兑现，咱也别一味的抱怨，要冷静沟通，了解清楚情况原因。如果确实无法兑现，那就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能再陷在这里了，对吧？要么继续努力，要么等待下一次机会，要么考虑跳槽，要么去寻找更好的发展平台。好，于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啊。这第三个案例讲的是职场伸手党太窒息了，遇到爱占小便宜的同事，这该咋办呢？相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就是遇到爱占小便宜的同事。说这种同事呢，平时看起来还挺好相处的，但是就是喜欢蹭，蹭你的早餐，蹭你的咖啡，蹭你的办公用品，甚至蹭你的工作思路，蹭你的客户资源，而且蹭的是理所当然，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让你心里啊特别的不舒服，但是呢又不好意思直说，怕伤了和气。那今天讲的这个事儿呢，是听众小林的经历。他是做行政的，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温和的，平时也很大方，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都会主动的跟同事分享。可就是因为他的大方，让他遇到一个爱占便宜的同事啊，每天被蹭的是苦不堪言呢，甚至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心情。小林的同事叫小张，是公司的销售助理，跟小林呢坐在同一个办公室，两个人的工位啊挨得很近。小张刚入职的时候就表现得特别自来熟，看到小林桌上有吃的就会主动拿起来吃，一边吃一边说呢，哎呀小林呐，你这吃的真好吃啊，在哪里买的呀？小林一开始就觉得说都同事吃呗，吃一点没啥关系，就没在意，还会主动给小张分一些。可是慢慢的他就发现小张的蹭吃已经成了习惯了，而且越来越过分。每天早上小林都会带一份早餐，有时候是包子豆浆，有时候是三明治奶。那小张呢从来不会给自己买早餐，每天都等小林过来，然后凑过来说，哎呀小林呐，我今天起晚了呀，没来得及买早餐呢，你的早餐分给我一半呗。一开始呢小林还会同意，可时间一久了他就觉得不舒服了。哦，我自己每天早起十分钟买早餐，你小张却每天蹭着吃，而且从来没有要付钱的意思，甚至连一句谢谢都很少说，仿佛小林给他分早餐那是理所应当的。那除了蹭早餐呢，小张还会蹭小林的咖啡呀、奶茶呀。小林每天上午都会泡一杯咖啡，下午会点一杯奶茶，小张每次都会凑过来说，哎呦小林啊，你这咖啡闻着个好香啊，哎，给我喝一口呗。哎，小林，你点的奶茶看起来好好喝，我也想尝尝。那有时候小林点的奶茶是大杯的，小张就会直接拿过去喝掉一半，然后还给小林，一点都不觉得尴尬。有一次小林点了一杯自己很喜欢的奶茶，刚喝了一口，小张就拿过去一口气喝了大半，小林的心里特别不舒服，可是又不好意思说，只能默默的就忍了。除了吃的喝的，小张还会蹭小林的办公用品。行政部门的办公用品呢是按需领取的，每个人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数量，比如像笔呀、笔记本啊、便利贴之类的。小张呢从来不会自己去领办公室的用品，每次用完了就找小林要。哎小林啊，我没笔没水了，借我一支笔呗。哎小林啊，我笔记本用完了，借我一个本呗。一开始呢小林还借给他，可是后来发现小张借了之后从来不还，而且是越来越频繁。有时候小林自己的办公用品都不够用了，小张还会来找他要。有一次呢，小林的便利贴用完了想去领取，结果发现当月的额度已经用完了，就是因为之前借了很多给小张。那小林呢没办法，只好自己花钱买，心里呢挺憋屈的。更过分的是，这小张不仅蹭吃蹭喝蹭办公用品，还会蹭小林的工作成果。小林刚才咱说了，他是做行政的，经常要写一些工作总结、活动策划之类的文案。 小张有时候需要写销售助理的工作总结，就会

0: 后呢，就找小林要方案，就说：“你看，我想看看你的策划方案，学习一下，以后我也能帮你分担一些工作呀。”要说小林这个人呢，没心，就没多想，就把方案发给了他。结果呢，小张拿着小林的方案跟领导说，这是他和小林一起做的，而且大部分都是他的想法。领导听了之后表扬了小张，还让小张负责协助小林去执行方案。小张却什么都不做，所有的工作还是小林一个人做，他只是在旁边指挥，甚至还会挑剔小林做的不好。小林的心里啊是越来越不舒服了，他觉得你小张你太过分了啊，蹭吃蹭喝蹭办公用品就算了，还蹭自己的工作成果，而且呢一点都不懂得感恩。他想跟小张直接说，可是想想又怕伤了和气，毕竟两个人每天都要一起上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他也想着躲过小张，比如不把吃的放在桌子上，不借给他办公用品，不把工作成果给他看。可是人家小张呢总会主动找过来，而且脸皮特别的厚啊，你不管小林怎么暗示，他都假装听不懂。有一次小林实在忍不住了，就跟小张说了一句，说小张你能不能自己买早餐呢，我每天买早餐也挺麻烦的，而且我也不够吃啊。没想到小张听了之后一脸不高兴啊，哎小林你怎么这么小气啊，不就是吃你口早餐吗，你至于这么计较吗，行了以后不蹭你的就是了，真是的。说完转身就走了，之后呢好几天都不理小林，还在其他同事面前说小林小气斤斤计较，让小林在同事面前很没面子。小林觉得很窝火，自己好心的分享却被人当成理所当然，还被人说小气。之后呢小林就慢慢改变了，也不再主动给他分享吃的喝的了，也不再借他办公用品了，对于他的要求，要工作成果的要求呢也会直接的拒绝了。一开始呢小张还会找小林，见小林态度坚决，慢慢的也不找他了，转而去蹭其他同事的，而其他同事也慢慢的发现了小张爱占小便宜的毛病，都开始疏远他。小张在办公室变得是越来越被孤立了。于老师，我们发现呢，很多人啊，在职场当中，如果说一而再、再而三的会遇到被人家排挤也好，被人家孤立也好，很多的时候发现他不是孤立的，有很多自己的原因，给自己造成这样的一个现状。
1: 是，确实是这样。像小林这种被蹭，其实呢我们说呢，当然是碰到他的同事的话是有问题的，像小张那样是有问题的，但是小林呢其实也一次次给了他这种被蹭的这样的机会，不懂得拒绝，其实最终伤害的还是自己。就是说这种被蹭的话看起来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2: 是是是，
1: 每一次损失好像都不大，但是日积月累的话不仅让自己的钱包被掏空了，而且呢最重要的自己的内心的能量，甚至呢影响到了一个工作的热情都被掏空了。
2: 是是是。
1: 所以说呢这种呢就是说尤其咱们讲在职场中，比如说在朋友之间，你自己可以呢设立一个底线啊或者什么都可以，但是职场实际上我们一直说职场的实质实际上就是一个价值交换的地方，像这种单方面的一个索取的话，其实也是对于职场的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破坏。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行为的话，像小张这样的话，其实呢他呢有的人就说哎呀我是自来熟，其实呢这种并不是自来熟，这是一种典型的一种边界感的缺失，或者一种极度的自私。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但是他是刻意的，然后呢他呢就去侵犯呢像我们说好说话的小林的这样的人，
0: 就是抓你不好意思。
1: 对，就是不好意思。而且呢当你真的拒绝他的时候呢，他又会来一句 PO 你怎么这么小气，来 POA 你。
0: 是是，没错，
1: 这属于典型的 POA 的话术。
0: 对对，
1: 他呢就想用这种人呢，他就想用这种道德评价呢其实来掩盖他自己的索取行为。而呢有一些小林呢有可能就害怕呢被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呢就继续就范了。所以说我们要明白一点，一个真正大方的人呢他不会强迫别人来对自己大方的。所以说呢我们说最重要的这个边界感和底线自己一定要设置好。就是说我比如说像你和我恐怕也都是在职场上被人蹭过，就是被蹭，但是这个底线我们自己要设。你可以蹭我的物品，你可以蹭我的吃的，但是有一些工作的成果，有一些方案是不可以被蹭的。所以说呢这个底线不是别人来给你设置的，而是要自己来设置的。
0: 是，
1: 而这个设置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呢也不用跟别人翻脸， 就可以温柔而坚定的一个拒绝。

0: 要学会，一定要学会说不。
1: 没错。
0: 比如说，对于这些伸手党，可以开着玩笑说：“哎，我就小气了，你大方，你把你的东西给我呀。”
1: 对。
0: 可以这样用这种方式
1: 是
0: 来跟对方的说。
1: 其实要树立一个边界感，对吧？让对方叫知可而止，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去来蹭。对不起，不可以。
0: 是是，一定要明确自己哪一些是对方允许对方蹭的，或者说我允许你蹭几次。比如说可以设定我允许你蹭一次两次，但是你要无限制的蹭，那我就要拒绝了。
1: 可不是，
0: 这个是底线，一定要设置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遇到对方的这种恼羞成怒啊，这种被小气，自己学会呢自己的坚定，我不是来被你来评价的，我不会让你来那个对我进行这种道德绑架。
1: 没错。
0: 所以说呢，最重要，我最后想说一点，就是在职场中呢，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布局的意识，
1: 是
0: 就是说要学会建立一个健康的叫职场的人际的账户。
1: 嗯，
0: 就是说要学会区分什么是分享，什么是讨好。因为分享我们说是快乐的，而不能说是那种讨好，实际上自己是很委屈的。
1: 嗯，
0: 当自己意识到委屈的话，自己就要学会呢自己的边界在哪，这是要学会的。所以说我们说最后小张呢，他像这种容易蹭的人呢，他自己呢最后也被同事孤立了。所以说呢，还有帮助别人的时候要学会呢选择性的一个帮助，而不能呢把自己的工作放一边了，把自己的实际利益放一边了，去无底线的帮助别人也不可以。
1: 嗯，
0: 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那句话，叫善良必须得带点锋芒。
1: 没错。
0: 而且大方呢也要留给值得的人。
1: 嗯，确实啊，职场当中呢，爱占小便宜的同事呢真的是挺常见的。他们的特点就是脸皮厚，理所当然，觉得别人的东西呢就是可以随意的用，别人的成果就可以随意的蹭，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也不懂得感恩。说遇到这样的同事，我告诉您呢，很多人呢都会像小林一开始那样怕伤和气而选择默默的忍受。可是你想没想过，你越忍，对方就会越得寸进尺，最后呢受委屈的还是我们自己呀。所以我们要学会遇到爱占小便宜的同事，我们一定要学会拒绝，不要一味的迁就。刚才呢，于老师已经很清楚的跟大家去来做了这样的一个剖析和解释了。如果你遇到了爱占便宜的同事呢，不要默默忍受，学会拒绝，守住自己的底线，才能够在职场当中活得舒心。好，于老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的一个案例啊，就叫公私不分给自己带来的烦恼。你看啊，在职场当中呢，很多人都会容易犯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把私人的情绪啊、私人的事情呢带到工作当中，或者把工作的压力、工作的烦恼带到生活当中，结果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还影响了自己的生活的品质，甚至影响了自己的人际关系，最后给自己带来一堆的麻烦。那听众小雨呢，是做销售的，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性格是比较冲动的，而且特别容易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当中，也容易的把工作的事情带到生活中。就是因为这份公私不分，他不仅丢了客户，还影响了自己的家庭关系，甚至差点丢了工作。小雨做销售已经5年了，能力很强，业绩也很好，就是性格太急躁了，而且公私不分。比如有一次他跟女朋友吵架了，心情特别不好，早上上班的时候脸色很难看，谁跟他说话他都不耐烦，甚至会发脾气。那天呢，有个重要的客户要对接，这个客户是他跟进了3个多月的，眼看着就要签单了，可是因为他的坏情绪，结果把事情搞砸了。说那天呢，客户过来公司谈合作细节，小雨因为跟女朋友吵架呢，心情烦躁，全程都没有认真听客户说话。客户问他一些合作的问题，他也只是敷衍了事，甚至还因为客户多问了几句，就不耐烦地说，这些个问题我之前都跟你说过了，你怎么还问呢？能不能认真听我说呀？客户一听之后特别不高兴，觉得小雨你不尊重我，而且态度还不好，当场就说呢，既然你这么不耐烦，那么这合作咱就不用谈了，是吧？我再考虑考虑其他的合作的公司。就这样，一个快要到手的大客户因为小雨的私人情绪就丢掉了。领导知道之后呢，特别的生气，把他叫到办公室，狠狠地 K 了他一顿。那就跟他说，说小雨啊，我知道你能力强，业绩好，但你不能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里来吧，客户是公司的资源，不是你发泄情绪的对象啊，你这样做的话，你不仅丢了客户，你还影响了公司的形象啊。小雨事后呢也很后悔，可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你再怎么道歉没用了，人家不回来了。 可是，我要说可是了，小雨并没有吸取教训，还是经常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当中。有时候他跟朋友闹矛盾了，或家里有什么烦心事儿，就会在工作当中摆脸色，对同事不耐烦，对客户不热情。慢慢的呢，同事们都不愿意跟他合作，客户当然就越来越少了，他的业绩也开始下滑了。除了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当中，小雨还喜欢把工作的事情带到生活当中。每天下班之后还在处理工作，不管是吃饭睡觉，还是陪女朋友逛街看电影，手机都不离手，一有工作消息就马上回复，甚至会在陪女朋友的时候就会去突然处理工作，让女朋友特别的生气。有一次呢，是小雨和女朋友的3周年纪念日，小雨本来答应女朋友要陪她吃一顿浪漫的晚餐，然后去看电影。可就在他们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呢，小雨的手机响了，是客户打来的，是有合作的问题需要马上处理。小雨是二话不说就拿出电脑在餐厅里处理工作，一边处理一边和客户沟通，完全忽略了身边的女朋友。女朋友坐在旁边脸色是越来越差，等小雨处理完工作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那晚餐都凉了，电影也错过了。女朋友委屈地说，是小雨啊，你到底把我放在哪里呢？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纪念日，你呢却一直工作，处理去工作，你眼里只有工作，你根本没有我呀。小雨觉得女朋友不理解他，说我不处理工作我怎么赚钱呢？我怎么给你未来更美好的生活呀？不，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就这样两个人吵了起来，最后是不欢而散，女朋友甚至提出了分手。小雨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公私不分不仅影响了工作，还影响了自己的感情。可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他还是改不了这个毛病，每天还是把工作和生活混杂在一起，下班之后依然加班的处理工作，有时候甚至会熬到凌晨，第二天上班没精神，工作效率也是越来越低，还经常出错。有一次啊，公司有一个紧急的项目需要加班加点的完成，小雨作为项目负责人，每天都在公司加班到深夜，有时候甚至住在公司。项目结束之后，小雨因为过度劳累生病住院了，医生就告诉他是因为长期熬夜压力过大导致的，让他好好休息，不要过度的劳累。可小雨出院之后还是没改变，依然把工作当成生活的全部，每天还是加班处理工作，忽略了自己的身体，也忽略了身边的人。更严重的是，有一次小雨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跟同事发生了矛盾，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吵了起来，吵得很凶啊，甚至差点动了手。后来这件事被领导知道了，领导是非常生气，不仅批评了小雨，还给他记了一次处分，就说呢，小雨啊，你工作上的矛盾咱们可以冷静沟通解决，你不能够在办公室里跟同事吵架呀，你影响其他同事的工作，而且你因为工作上的矛盾把情绪带到生活当中，甚至跟同事闹得不可开交，这是公私不分的表现，这是极其不专业的。这一次呢，小雨真慌了，他害怕自己因为这件事丢了工作，也害怕自己呢再这样下去会彻底的失去女朋友，失去身边的朋友。他也开始反思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公私不分给自己带来太多的麻烦，这丢了客户，业绩下滑，感情出现危机，被领导批评，被同事疏远，甚至还影响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于老师，在职场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脾气很大的一些牛人，这些牛人呢在公司里头和其他人相处起来不是那么融洽的，经常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口角呀，会发生很多的冲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同事。
0: 遇到过，
1: 是吧？
0: 其实我们说像小雨这样的很多的职场人，好像或多或少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同事。
1: 是的，
0: 其实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呢我们毕竟生活中有可能也会有一些情绪，但是呢在职场中呢一定要切记不能像小雨这样带到职场中。
1: 是，
0: 因为呢这种公私不分的话，有可能真的涉及到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甚至影响到整人生的一个整体的幸福感，这是呢要考虑到的。所以说呢，对于小雨来说，首先呢其实要做好一个认知的重构，不仅是小雨，很多的职场人都是需要做好一个认知重构。这个认知重构呢是有两点的，第一呢就是拼命工作呢不等同于实现了价值，毕竟我们说工作呢也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能因为工作呢来毁掉了自己的健康呀，毁掉了亲密关系，毁掉了社交生活，这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毕竟呢 工作的状态比工作的时间是更重要的。
1: 是，
0: 这是呢第一层认知。第二层认知呢，就是一定要真正的专业呢，一定是情绪稳定的。
1: 嗯，
0: 因为在职场中，实际上我们说，很多人并不是说技能有多强，但是呢，情绪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要学会呢，按流程、按标准、按职业素养去完成工作。
1: 嗯，
0: 这样呢，才是在职场中呢非常靠谱的一个品质。
1: 对。
0: 而小雨呢，你说因为自己的情绪丢掉了。跟了好久的这样的客户，这真的是一个很不专业的一个代价。
1: 嗯、真是。
0: 所以说，我想给到小雨这样的，就是说，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生活中的一些情绪的话，又要进入职场，这个时候呢，要做好一个情绪隔离。
1: 是。
0: 比如说呢，设置一定的情绪暂停键呢，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状态可能影响工作了。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师，那我有可能遇到一些情绪，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呢进到教室之前，我做几个深呼吸啊，或者说呢，一些职场人可以到茶水间喝杯水啊，或者到那个窗边站一下呀、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叫按下一个情绪的暂停键。
1: 嗯，
0: 再有呢，我们说呢，一定要学会做好一个事物的一个优先级处理，
1: 是，
0: 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精力。
1: 嗯，
0: 比如说呢，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不能呢过度的努力，还有呢，我们说工作的时间呢，就要做好工作上的事情。真正跟女朋友相伴的时候呢，就要做好一个高质量的一个陪伴。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要知道一点，毕竟职场呢，它是一个长跑，它需要有一个持久的耐力和一个稳定的节奏的，一定要学会平衡好工作和生活的。
1: 是。其实呢，职场呢是职场，生活是生活，公私不分的话，只能会让我们陷入无尽的烦恼当中。我们要学会分清工作和生活，学会呢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那刚才于老师也说了，这样的话能够平衡好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也才能够在职场当中稳步的发展，在生活当中收获幸福。那希望小雨的经历能给大家提个醒，让大家都能避免因为公私不分而给自己带来烦恼，做一个既专业又幸福的职场人。好的，感谢于老师今天为我们的案例分析。好，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李阳老师。
1: 哎，那时间悄然的流逝，那今晚的走心之旅呢，也将画上一个句号了。希望我们共同分享的这些职场的故事，它能像一阵劲风，吹散你心头的阴霾。其实，无论生活给予我们什么，都要记得你并不孤单，有我在这里倾听你的心声。好，感谢大家的陪伴，愿您带着满满的温暖迎接新的一天。明晚8点，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林阳，祝你晚安好梦。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问一下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可爱的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每天早上出门之前，我们要在镜子前花多长时间打扮自己捯饬自己呢？可能大家的时间不太一样，甚至会有五分钟速成的是吧？现在的时间节奏都越来越快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为了什么打扮呢？好像很久很久之前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女为悦己者容，可今天呢我还想多问一句，女性爱美究竟是为了取悦别人还是为了取悦自己呢？这份爱美之心，虚荣心又占了多少呢？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下，究竟女性爱美为了谁？有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女性朋友们，爱美吗？多大年纪了，是否依然爱美？这爱美的心是越来越浓烈了，还是开始逐渐的萎缩起来了？那究竟美为了什么？为了谁呢？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说收音机前有男性朋友也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和我们说一下哈，您觉得女性应不应该爱美？究竟女性爱美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吗？女人爱美是为了谁呢？互动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说一下女性爱漂亮的话题。好像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啊，觉得说作为女性来说就应该是漂亮的、美丽的、如花一般的，倒是好像说这个程度又要拿捏一下、把握一下，不能太过了。那究竟女性爱漂亮究竟是为了什么，又是为了谁呢？一句老话开启今天的节目，叫女为悦己者容。好像说这句话流传了成百上千年了，听起来呢好像给女性的爱美之心下了一个定义，打扮是为了取悦别人，尤其是为了取悦什么异性。但是时代在不停的变化，到如今了，这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我们今天不妨深入的聊一聊，女人爱美这背后究竟是虚荣心在作祟，还是我们真的是为了取悦别人，甚至是为了取悦男性呢？先来说一下，女性爱美好像是写在基因里面的天性。生活当中也许会遇到那些不太注重外表的女性朋友们，但是呢，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节目，把这样一些女性朋友们请到一些专业人士的机构当中做一个翻天覆地的改造啊，也会瞬间觉得哇好漂亮呀，又会瞬间觉得说整个人散发着不同的魅力。当然了，再看这个被改造者，他自己也会欣欣然觉得美真好。所以呢，首先咱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绝对不是一句空话。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爱打扮追求美可以说是女性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甚至可以看作是隐藏在女性基因当中的一种本能了。可能会发现从小的时候开始，小男孩呢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不太在乎穿什么，跑一跑跳一跳啊，更想着玩，可是也不一定哟。比如说我同事的男孩，每天哈，就说从上幼儿园开始就特别讲究。我跟他妈妈说了，我说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啊，究竟说你们家儿子这个爱漂亮爱到什么样的程度？妈妈给我举了个例子，我瞬间觉得瞠目结舌，目瞪口呆呀！哇，这小男孩原来可以细致到这样的程度，真的是我女儿啊，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上的。我们家是个女孩，曾几何时我也希望她穿着美美的公主裙，后来我发现人家是只要舒服就好。哎，然后这个小男孩的妈妈说了，说我儿是这样的，每天上幼儿园之前的前一天晚上，不但说从头到脚要配好之外，包括袜子穿哪双，袜子穿什么颜色，跟衣服是否搭调，都要认真的筛选和选择。啊，当然了哈，我们话说回来，其实呢，大部分的女孩都会对漂亮的裙子呀、闪亮的发饰呀，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也没有说后天去引导，而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所以很多的商家呢也是深谙此道，觉得说呀，这个女性的钱是最好赚的啊，不要随便想赚男性的钱，不好赚，不断的刺激女性的消费欲望。身边呢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商家的宣传呢、广告语呀，比如说女人负责貌美如花，男人负责赚钱养家，或者说做女人挺好的，这都是精心包装出来的概念来轰炸我们的女性。可能很多女性也陷入这样的一种迷离的所谓的言语当中吧，也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当中。说到这儿的话，不禁会想起一种观点，有人曾经说了，说流行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它不过是时尚评论界刻意营造出来的虚幻的泡影而已。那些潮人大咖们和商家们联手导演的戏码，是为了利益最大化，用于

至死的精神，制造出一场盛装的误会。所以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是俗人，难免会活成这个样子，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当然了，也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不停地来寻找自己吧。是的，我们道理都懂，但是想全身而退是不是很难？为什么？因为人是社会环境动物，我们生活在群体之中，与人交往，除了要符合大众审美需求之外，如果说想标新立异的话，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吧。说到一世独立，离群所居，如果有这样一个选项，说实话，我相信当今社会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的。每个人难免会有点俗的，活在别人的看法当中，同时呢，别人也活在我们的看法当中，好像说这是一种相互的无形的社会的约束吧。怎么说也好也不好，女孩子穷其一生好像都处于一种对美丽的探索当中，无论说是描眉点睛还是添置精美的服饰，有的人甚至呢不惜花很多的金钱呐、积蓄呀，牺牲健康呀去接受医美，这过程甚至可以形容为什么为自己刮骨疗毒一般呢，一起打到什么呢，改头换面的一些目的，希望成为某某明星的 2.0 版。这背后呢，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别人羡慕的眼光吧，为了满足一份被认可的这样的心理诉求和渴望。咱必须要说呀，说这个爱美和打扮，这是每个人的选择和每个人的权利，本身呢并没有好和坏之分。其实我在做这个老年节目的时候，我见到太多阿姨了，哇，特别漂亮啊，不要说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女性的美在打折，真的上了年纪之后，我发现很多女性的美是开始精致化的，是开始更有她的个人的韵味和那种审美的取向的，他开始变得不那么大众化了，他开始变得非常有自己的腔调感了啊。所以说如果硬要往上面所谓的爱美套上道德价值的大帽子，显得有点苛刻了。毕竟说除了世俗所说和崇尚的内在美之外，如果说能做到内外兼修，那又何乐而不为呢？从小的时候的梦想就是特别希望当主持人。小的时候看电视正大综艺，看到的就是杨澜的主持，我当时就觉得说有朝一日我能否成为她，像她一样一个女星，如此充满的魅力，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流畅，那么的舒适，同时又那么的美丽，那么的博学，散发着无尽的光芒。杨澜呢曾经说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她说呀，没有人有义务通过你邋遢的外表就发现你优秀的内在，女人必须精致，这是女人的尊严。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有点残酷，但是确实也道出了一个道理，一个现实。大部分的人，我们想一想，我觉得我是哈，我从来不觉得说这是一种不好的一种现象，当然了也会有些偏颇的地方，就是我一直是视觉性动物，视觉系动物，我特别喜欢那种漂亮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以貌取人有的时候是人之常情，第一印象的好坏往往决定了说日后交往的可能性。你看哈，男性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执念可谓是根深蒂固了。同样了，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名词在形容男性，比如说花样美男啊。作为女性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也特别喜欢看那种长得非常精致啊，甚至在这个衣着打扮方面非常的时尚的啊，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男性，包括一些男明星，我们也会觉得赏心悦目呀。可能我们在社会交往当中也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吧，想一下很多的动物啊，包括一些鸟类，我们在展示自己魅力的时候，在求得自己人生伴侣的时候，或者是鸟生伴侣的时候，都要把自己打得特别的漂亮和靓丽。所以在女性当中，

球漂亮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包括在很多的鸟类当中，你想一下，正好相反啊，负责漂亮的反而是什么？反而是雄性啊，那负责能够好好的哺育下一代的反而是雌性。无论怎么说的话，美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应该是一生的一种追求吧，所以在如今社会当中，我们好像对了美有更深刻的一些理解和体会了。大家不妨也想一想，你爱美吗？我们的美究竟是为了谁呢？相关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美能带给大家很多的心理方面的享受，可能有一种享受的滋味，那就叫快乐。来听这首歌，祝你快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今天呢，和大家说女性爱美的这样一个话题哈。我们说美是一种能力，美是一种教养。刚才说了，说美好像是我们的天性，美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女性得以更好生存的一种手段吧。确实，现在我们更快速、更高效，更希望呢，我们从一定的关系当中更好地得到对方的认可，以期能够达到一种平衡，甚至是利益方面的一种索取吧。往深层看，从社会礼仪的角度来说呢，一个人如果说注重外表和打扮的话，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自己自信心的一种表现。某种程度上，穿着也是自我的延伸。从外在形象，我们能够或多或少地解读出一个人的内在个性，包括他的价值理念，还有他的生活态度。其实想象哈，我们当然都希望说，比如说一个人，一个女性，或者是说就是一个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看到他把自己的空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会看到他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井然有序，难道我们不希望跟这样的人交往吗？最近也看了一篇文章，说在两个男性当中，如果说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注重外表，一个对外表的关注度特别高，经常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精致的话，你会选择哪个伴侣呢？答案有的时候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建议大家选那个也许稍微觉得不那么精致，有点邋遢的那个男性。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可能没有那么的挑剔。好吧，总体来说，我们不会喜欢一个人乱糟糟的啊，除非这个人有极大的个人魅力。同样把这件事放到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并不说一个人的美就一定要打扮得多么的花枝招展，而是穿着非常的得体，然后呢，面容看起来非常的红润呐，气色很好呀，然后呢，整个的这个面部是很精致、很有神采的。想活成这样容易吗？其实并不容易呀。所以美是什么？美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修养。如果说一个人外在完全不在乎，那他对生活的态度难免会打一个问号。懂得打扮自己的女性往往是更受欢迎的，无论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好像说人们也对漂亮呀、得体更加青睐。所以说美是什么？美可能是一种从内到外的一种气质，散发出的一种磁场吧。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形容一个人美的？除了说外在的话，可能我们还会有其他方面的形容，比如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些美跟我们传统的最浅层的那种美、最表层的那种美其实已经截然不同了。当然了，这都是美好的意境。现在快节奏的社交生活当中，更多的成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理想化的追求了。化着精致妆容、穿着得体的女性，我们会感觉到什么呢？一般呢，她对自己会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对自己负责任。所以说生活当中怎么来形容这样的人呢？那就是不将就。很多的特别独立的女性，她们甚至看

是有自己的宣言了，比如说无论顺境逆境，华丽的衣裳，美丽的高跟鞋，精致的自然的妆容，就是我们冲锋陷阵的标配呀。看，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漂亮了，而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宣示了。虚荣心还是自尊心，我们要回到那个核心问题，究竟一个女性爱美是不是虚荣呢？科学研究表明，说这个爱打扮和虚荣心之间存在必然的直接联系。有没有？并没有哈。我们要承认，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虚荣心。男女之间因为思想观念、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差异，会有不同的追求和表现。比如说男性的虚荣心表现在哪呢？比如说对事业的追求，对权力的追逐上。难道说这个男性就非常有这个责任心和事业心了，就要点赞了？而女性的虚荣心呢，往往表现得更为现实一点，比如说满足于物质给自己带来的社会生活当中的精神愉悦，多数比较喜欢追求物质层面的东西。好吧，我们是女性，那我们追求快乐，或者是说我们有能力让自己能追求小小的物质方面的快乐，有何不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呀，虚荣心其实是对自身外表、学识、财产包括成就的一种外在心理表现，渴求别人的赞美和表扬，维护自己的自尊。虚荣心的本质上其实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利己主义吧，以心理需求为出发点，以利己为目的，把物质作为最终追求。但我们要明白，并不是说女性才有虚荣心，虚荣心是所有人类与生俱来的，是人之本性，只存在大小强弱之分。而且任何一种情绪，任何一种情感，我们说都没有所谓的正面和负面，它某种程度上都是因为人类，我们的人性而存在的。所以不要一说到虚荣心的话，仿佛就是洪水猛兽一般呐。我曾经有一个特别棒的姐姐，我跟她聊天哈，从小学习成绩就特别优秀，然后呢班干部，上大学之后就一路都觉得高光人生。然后我问她，我说你为什么会成为这么优秀的你，她回答的三个字就是虚荣心。英国作家呢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一句特别实在的话，他说呀，精致服装的好处是为你提供赢得尊重需要的手段。一个人打扮得体其实也是一种教养，它能让你和你相处的人感觉到舒服。这和在公共场合上不大声喧哗，文明交流，行为举止得当，是同样的效果。今天呢和大家说淡的妆，我会觉得当我坐在直播间的时候，我面对话筒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截然不同的。我也基本上从来不会穿一个特别随便的衣服坐到话筒之前，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对一种职业的尊重吧，更多的是我希望保持自己的一个自信，还有活力，还有一种就是人生的状态，好像你出门的时候，然后呢你进入职场了，你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正式的装备，可以称为是我的一种装备来面对你的工作，那你整个的身心的状态可能都是更有活力的，更加职业化的一种范儿吧。之前也看过这样的段子哈，说这个男主播上身穿着西装，下身穿着非常这个简便的便装哈，可能还半蹲在那里这个播。其实我个人觉得，只要人家播得很好，只要人家那个状态很好，也没有什么可指责可指摘的，至少是好像都带了一点点小风了啊。可能不是为了成全别人吧，而是为了那个更自信、更洒脱、更坚定、更自如的自己吧。我也是孩子妈妈了啊，以前也会觉得说这打扮是浪费时间吧，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家庭上，然后放到这个工作上哈。其实我倒觉得有一次是因为一个非常非常紧急的情况，然后是一个挺大型的活动找到我去当主持，真的是没有任何时间去捯饬一下自己。是之前的一个朋友做了一个引荐，然后我清楚的记得，就是主办方见到我的时候就说啊，大体就寒暄一下，然后夸奖一下，说哎呀看不出是妈妈呀，然后

哦，依然这么漂亮呀，然后跟我来谈论这个整个主持的细节。但是旁边引荐的这个朋友，我记得他用特别的惊讶的目光看着我，因为当时刚当妈妈不久，然后会觉得特别的疲惫，特别的劳累，又没有时间好好的让自己打扮一番再出来和大家见面。后来我旁边这个朋友就说了，说哎呀，小雨姐呀，你是不是生了孩子之后真的好累呀？我说是呀。其言外之意就是他见到没有当妈妈的我和见到现在当妈妈的我会有应该很大的差别吧。哎，所以说从那之后我就在想了，我绝对不能这个灰头土脸的出去见人了，我是妈妈了更要活得漂亮一点了。哎，所以现在呢无论是什么时候出门的时候啊，当然也会了这个偷懒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会好好的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好好并不一定说一定要非常的这个盛装呀全装呀，就是在我的基础之上，比如说打个粉底呀，稍微涂一点点唇彩呀，哎，会觉得气色不一样了啊，眼睛都好像发亮了。所以哪怕说我每次出门之前，其实我觉得我也就用5分钟的时间吧，不是为了别的，好像是在提醒我自己，我还是那个我。现实一点来说，一个女性注重自身形象，有的时候是为了融入自己的圈子，有的时候是为了更好的社会交往，并不说等于我们要花大量的精力时间去狂买各种的名牌奢侈品来所谓的撑面子。只要说我们把对美的追求控制在合理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其实有的时候跟虚荣心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哈，那些懒散的散漫的可能才阻碍了我们塑造更美好的一些形象吧。所以当我们站在镜子之前为自己挑选口红搭配衣服的时候，记得你首先是在取悦的闪闪发光的自己，我们是在向世界宣告自己的态度，而不是为了成为谁眼中的所谓的风景。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都成为美丽的勇敢的快乐的那个自己。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好，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爱美的这样的话题哈。嗯，刚才说了，说爱美是要有尺度的，爱美是要拿捏好分寸的。嗯，跟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哈，说一个人呢一天吃下800粒的药丸，听起来好像说这有点夸张吧。就在前几天，这是一个真实的新闻，27岁的小姑娘长期服用一种叫做小粉丸的东西，最终呢不得不接受了结肠的切除手术啊，800粒，不是800克，不是800毫升，而是实实在在的把800粒药丸吞进肚子里了。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有点过了，触目惊心了。但是呀，这可不是孤立，或者是说它不是个例，伤害。

0: 第十人民医院功能肛肠外导叫肠道外科的统计显示，光是去年的一整年，他们就收治了10例长期滥用小粉丸的年轻的女性患者，每天吞下的药量呢，通通超过了50粒，伴随而来的是低血钾、肾功能的受损，还有严重的焦虑呀。嗯，大家也会好奇了，说这小粉丸是啥呀？问题来了哈，一个原本用于治疗便秘的非处方药，怎么就成了很多人眼中的减肥神药，甚至让人吃了之后停不下来呢？认识一下这个小粉丸，来自日本，因这个药片呀是粉色的而得名，主要呢就是比沙可定，每克呢是每粒是5毫克哈，属于刺激性的泻药，在日本的药妆店呢就能够随手买到，属于第二类的医药品，因为它见效快，对于长期便秘的人来说呀，简直就是救星，社交媒体上一传十，十传百，代购跟着火爆起来了。但是呢，真正让它变味的是什么呢？有另外一个标签，那就是减肥小神药。很多女性呢说它能排油、能排毒、能清宿便，可真相是什么呢？是人体吸收热量的地方在小肠，而这个比沙可定呢只作用于结肠，根本不会阻碍你吸收任何一个口一口饭的热量，也不会分解那么一丁点的脂肪，吃完之后体重是轻了，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腹泻导致水分流失了，喝水，我们说打水漂哈，这个喝口水，所有的这个粉量都涨回来了。但是这种今天吃明天就掉秤的及时反馈，偏偏对想要快速瘦身的一些朋友来说呀，真的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特别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们。从每天1粒到几百粒，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首先是身体的耐受性，肠道很聪明，长期受同一种刺激，哎，神经呀反应就开始变得迟钝了。研究表明了，连续使用比可沙定超过1周，就可能会有耐受性了。原来呀，吃1粒就管用，慢慢的得5粒、10粒，甚至要更多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更可怕的是恶性循环，一旦停药之后立刻就便秘呀，长期靠外界刺激，肠道自身的蠕动能力就会逐渐的退化或者是丧失，于是说这些姑娘们就陷入了死循环当中呀，吃药、排便、停药、便秘，更严重吃更多药。这位切除结肠的姑娘，医生发现她的结肠神经丛已经是严重丧失了功能，平滑肌萎缩，肠道基本是属于罢工的状态，也就是咱们说到的躺平了。而心理上呢，便秘本身带来的压力和通便之后的舒快感，让人有一种强烈的依赖，理性被一点一点吞噬到，从一天的5粒到10粒，从10粒到100粒，最终到了800粒呀。可以说每一次加量都是在摧毁身体，每一次停药又会让人痛苦不堪。而长期大量服用的后果，绝不仅仅是肠道持续腹泻导致钾钠大量流失，会引发心慌、乏力甚至抽搐，严重脱水和电解质失衡，会直接损伤咱们的肾脏，肠道本身你会出现这种神经受损、平滑肌萎缩，严重的时候是会导致肠道坏死的。最终怎么办呢？不得不明确的手术切除了。美国 FDA 的用药指南早就说了，说比沙可定呢不应该连续使用超过1周，任何泻药都不应该成为控制体重的手段。夏天到了，知道很多女性朋友们对体重、对身材有一定的焦虑，这个社会呀对瘦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病态的追捧了，常常让我们忘了身体的每一寸都在为我们活着。当我们在镜子前苛责自己的时候，可曾想过肠道正在默默消化每一口食物，心脏正在不分昼夜的不知疲惫的跳动着。而当我们用极端的方式对待身体的时候，它也会用极端的方式来回应我们呢。27岁的姑娘，也许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候了，可是呢已经失去了一段结肠了，但是他可能捡回了对生命的一种清醒的认识吧。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友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包括年轻的女性朋友们，不需要用800粒药丸去证明自己是瘦的还是美的。真正的美呀，从来都不是一个数字，而是我们能够健康的站在阳光里，自由生机勃勃的模样。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和自己的每一寸身体握手言和吧，我们不再苛责他，也不要让他反过来折磨我们自己。到了一定年岁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减肥这件事儿，控制体重这件事儿是越来越难了。我今天呢还和一位大姐在聊天，我说哎呀最近好像瘦了，她说哪有瘦啊，一点瘦都没有，一斤都没掉呀。她说想了各种招，饿着不吃晚饭，结果低血糖了啊，赶快吃了一顿大餐补回来了，还要咚咚咚喝一瓶可乐，低血糖嘛。他说早知如此呀，不如说呢就顺其自然吧。前段时间也翻到了一个博主啊，这个博主呢也在说中年女性应该如何和我们的这个身材的不断的丰腴开始做一些对抗啊。我们也说呢，有适当的脂肪去包裹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所以第一方面是不断的接纳自己，也许到了一定年岁之后，身材是会有一定的变化，腰围呢会有一定的增粗，整个的身材的这种高挑的感觉呢也开始逐渐有一种下塌的感觉了。说到这也好残忍哈，但是真的要通过各种健康的方式，比如说调理我们的饮食结构呀，把很多的白米呀、精面呐这样的一些，过去人们会觉得是非常精致的一些餐饮吧，逐渐的开始粗糙化。我们说的粗糙化，就是比如说像是玉米呀、像是燕麦呀、像是一些粗粮啊来代替，对身体更好。然后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变得更容易代谢，不会积蓄那么多的所谓的能量和负担了。另一方面呢，就是到了一定岁月之后呀，真的无论是男性和女性是一定要动起来的。首先有了肌肉之后，它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代谢脂肪。第二点就是肌肉是能够储备的，这也是为以后更加苍老的岁月说起来有点酸楚哈，更好的储备一些力量吧，能够在未来更好的有一种年轻态的呈现。好了，生活智慧，生活技巧，人生就是如此嘛，要不断的积累才能呈现更好的自己。爱美是没有错的，但是风向和尺度要把握的精准。感谢大家收听和锁定，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银铃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作者席慕容。在这人世间，有些路是非要单独一个人去面对，单独一个人去跋涉的。路再长再远，夜再黑再暗，也得独自默默地走下去。在长长的一生里，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在一回首间，才忽然发现，原来我一生的种种努力，不过只是为了周遭的人对我满意而已。走到途中，才忽然发现，我只剩下一副模糊的面目和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些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绝了。现在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让自己静静地思考，明白该如何做才能够不让珍贵的东西、重要的人再次失去。继续坚定地前行，寻找喜欢的东西，碰到真爱的人，去做正确的事。年少时，我们因谁、因爱，或者只因寂寞而同场起舞。沧桑后，我们何因何故，寂寞如初，却宁愿形同陌路。每一条走上来的路，都有他不得不那样跋涉的理由；每一条要走下去的路，都有他不得不那样选择的方向。其实，岁月一直在消逝，今天的得总会变成明天的失，今天的不输又挽不回昨天的错误，今天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悲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世上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们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人生不过是一场黄粱梦，在平凡的美丽和曲折的悲欢之后悠然醒转，而心吹却犹自未熟。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的，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一定会来。

这样一个声音实在是太有代表性了，没错哈，就是许茹芸，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美梦成真》，各位也应该洗洗睡了，祝大家美梦成真吧，感谢收听，晚安，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 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

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

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

0: 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 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 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膏，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0: 友。
1: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1: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嗯、啊，老朋友。
1: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侯老。
0: 嗯，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呦，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1: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就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
0: 嗯。
1: 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1: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 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1: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就是、
1: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得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哎呀，就对，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脱肛现象。
1: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1: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天人就憋气，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就像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也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0: 没错。
1: 我听你讲的时候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

0: 所以喝水呀、吃饭呐，哎，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看看多好。
0: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那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的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0: 对，
1: 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1: 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对，我现在呢出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的。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不是有个缝纫机嘛。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好，
0: 谢谢你的
1: 节目，别客气。
0: 好，
1: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
0: 的
1: 关系，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好，再会，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嫂子，你好。
1: 你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1: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1: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时在医院做的病吧。
1: 啊。
3: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1: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膨出。
1: 哦哦哦。
3: 啊，完了，自从吧哈、啊，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吧，大有改善。
1: 嗯 嗯, 嗯。
3: 已经好了90%多了，各方面吧、
1: 啊、
3: 都有改善。
1: 嗯，
3: 还有那个睡眠，
1: 嗯嗯嗯，
3: 我去年冬天呐，倒炕3个月那俩，
1: 哦，
3: 老啊，
1: 很严重是吧？
3: 我要不用这胡椒老膏啊，我可能都痛了今天呐。
1: 啊啊啊！
3: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孩、
1: 哦、
3: 子说那、嗯、要用就多买点呗。
1: 嗯，
3: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1: 就是。嗯，
3: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啊。
1: 嗯嗯嗯嗯。
3: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呢、
1: 哦，
3: 用了半年多了。
1: 啊。
3: 就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1: 啊啊啊！
3: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啊、
1: 您应当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真是。
1: 嗯嗯嗯，
3: 传承100多年的药。
1: 是的，没错啊。
3: 真没想到，
1: 啊、
3: 药效真好。
1: 哎、啊，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啊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1: 嗯嗯，
3: 对呀、啊，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1: 嗯嗯嗯嗯。
3: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1: 啊啊，
3: 我咋这我听你妹妹当你说嘛，小康三个月呀都想自杀了的
1: 啊啊啊，
3: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
1: 嗯、
3: 凑钱买呗、
1: 嗯、
3: 是不是？
1: 哎，
3: 人家俗话说嘛，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自己亲口尝一尝，是吧？
1: 没错。哎、
3: 啊、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嗯、热乎的，
1: 哎、
3: 啊、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1: 啊，
3: 没问题，
1: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
3: 啊、
1: 是吧？我真为您高兴、
3: 啊、了。
1: 嗯，
3: 走10里8里没事不觉得累，
1: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个就是继续、啊、要继续的用下去。
1: 嗯，就是
3: 让它彻底的好。
1: 哎，
3: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1: 哎哎哎哎，
3: 嗯，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1: 嗯，你看看
3: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1: 哎哎哎，
3: 你看那人家说什么讲还要自杀的，光棍那啥心情。
1: 哎
3: 呀，看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嗯嗯，
3: 这么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3: 彻底
1: 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3: 我
1: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膏2-3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3: 不会有，
1: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3: 现在好的差不多了已经。
1: 嗯，好，太好了。
3: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哦！
1: 好，别客气、
3: 啊，
1: 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3: 希望
1: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1: 哎，也谢谢您，
3: 啊、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6666。 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教授哈。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1: 是吗？
4: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1: 就是。
4: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你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1: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1: 对，
4: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
4: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
4: 了。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4: 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4: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4: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1: 啊，
4: 吃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最近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4: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1: 哎，
4: 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1: 啊啊！
4: 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4: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啊，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他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高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高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4: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
1: 好的，
4: 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1: 好的。
4: 哎，
1: 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4: 对对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4: 是是是，
1: 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4: 对对对，
1: 所以您两位
4: 我们都要继续用了。小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高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4: 理解了。
1: 我先问您，您
4: 的
1: 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4: 高兴了，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高，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4: 好好好。
1: 啊，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4: 好的，好的，再见，好。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喜。

0: 经，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 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儿、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

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

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儿帮孩子里

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三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呜啦呜啦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

确诊了脑血栓，治吧。两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七十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赌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一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一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8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高让身体

0: 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舒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样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嗯、啊，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0: 嗯，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呦，

0: 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1: 啊。
0: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两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就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1: 那么高啊。
0: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
1: 啊
0: 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1: 腔隙性梗塞。
0: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1: 就是。
0: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1: 对。
0: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在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1: 脱肛现象。
0: 大便以后吧，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1: 没错。
0: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
1: 左心室肥大。
0: 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也就算是、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1: 没错。
0: 我听你讲的时候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2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儿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 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哎，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看看多好。
0: 哎，是啊，人也不憋气了，
1: 哎，
0: 啊，跳动也正常，身上呢，哎，也有力气了。哎呀，我感觉呢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哎，太好了。
0: 哎，
1: 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的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
0: 是
1: 啊，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
0: 对对对对，
1: 啊，难得呀，
0: 啊，
1: 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呢，
1: 啊，
0: 肯定高兴的。
1: 啊，
0: 哎，
1: 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只要您病好了，
0: 啊，
1: 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啊，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
1: 啊，
0: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几乎全好了。
1: 哎，
0: 对，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不是有个缝纫机嘛。
1: 哎
0: 哎呦，
1: 哎，
0: 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好，
0: 谢谢你的
1: 节目，别客气。
0: 好，
1: 就这样吧，因为咱们时间
0: 的
1: 关系，
0: 哎，
1: 现在的病人太多了，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好吧？好，祝贺您。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哎
0: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嫂子你好。
1: 你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1: 哦，
3: oh.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1: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前在医院做的病吧。
1: 啊，
3: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1: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膨出。
1: 哦哦哦。
3: 啊，完了，自从吧哈，就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吧，大有改善。
1: 嗯嗯。
3: 已经好了90%多了，各方面吧都有改善。
1: 嗯，
3: 啊，还有那个睡眠也改善。
1: 嗯嗯
3: 我去年冬天呢倒炕3个月呢了。

0: 哦，
1: 服了啊，
0: 很严重是吧？
1: 我这胡椒老高啊，我可能都抽了新鲜的。
0: 啊啊啊！
1: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斤。
0: 哦，
1: 孩子说那你要用就多买点呗。
0: 嗯。
1: 你治病呢，你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0: 就是，嗯。
1: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说很难遇呀。
0: 嗯嗯嗯嗯。
1: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呢，
0: 哦，
1: 用了半年多了。
0: 啊。
1: 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0: 啊啊啊。
1: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
0: 您应当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1: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真是。
0: 嗯嗯嗯，
1: 传承100多年的药。
0: 是的，没错啊。
1: 真没想到，
0: 啊，
1: 药效真好。
0: 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1: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1: 对呀，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0: 嗯嗯嗯嗯，
1: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0: 啊啊，
1: 我咋这我亲戚妹妹当你说嘛，小康三个月呀都想自杀了的。
0: 啊啊啊！
1: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呗，
0: 嗯嗯嗯，
1: 是不是？
0: 哎，
1: 人家俗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自己亲口尝一尝，是吧？
0: 没错，哎。
1: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0: 哎。
1: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0: 啊。
1: 没问题。
0: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您高兴。
1: 啊，
0: 嗯。
1: 走10里8里，没事不觉得累。
0: 你看看，多好啊！
1: 这个就是病症，啊，这个药。继续的用下去，
0: 嗯，就是
1: 让它彻底的好。
0: 哎，
1: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0: 啊啊啊啊！
1: 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0: 嗯，你看看
1: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0: 啊啊啊！
1: 你看那人家说什么讲还要自杀的功夫，那啥心情？
0: 哎，
1: 哎呀，可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嗯嗯，
1: 这么好，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1: 我
0: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高，2-3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1: 不会有
0: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1: 现在好都差不多了已经。
0: 嗯，好，太好了。
1: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1: 希望
0: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
1: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0: 哎，也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
0: 啊，
3: 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
0: 啊。
3: 嘿，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3: 哎，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
0: 嗯，
3: 你讲的。

0: 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1: 就是就是。
0: 哎，我是这么理解的，哎。哎，所以我也用上胡椒老膏了。
1: 哦。
0: 哎，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
1: 啊啊啊！
0: 哎，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
1: 哦。
0: 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
1: 啊。
0: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
1: 嗯
0: 啊、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
1: 啊，
0: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
1: 嗯，
0: 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1: 啊，
0: 甚至有时候洗脸啊、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1: 嗯嗯，
0: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你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1: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1: 啊对对对对，哎。
0: 啊，冷痛冷痛的。
1: 嗯。
0: 还有啦，我睡眠也不好，
1: 啊，
0: 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1: 哦。
0: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一那个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嗯，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
1: 安定
0: 吃上了要好一点。
1: 嗯，
0: 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1: 没错，嗯。
0: 啊啊啊！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嗯，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
1: 啊。
0: 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1: 啊。
0: 啊，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
1: 啊。
0: 这些毛病了都改善了很多了。
1: 嗯嗯。
0: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
1: 啊。
0: 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了。
0: 对呀、现在端个盆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
0: 啊，
1: 这个变化多大呀、
0: 是
1: 不是？嗯，
0: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0: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啊啊！
0: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
1: 啊，
0: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嗯嗯嗯。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1: 我
0: 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0: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
1: 哎，
0: 呀，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
1: 啊啊。
0: 哎，啊，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那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
0: 对呀、啊，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
1: 哦、
0: 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啊，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啊，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下了两个支架呀，
1: 啊，
0: 这堵得很严重了、
1: 嗯，
0: 下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
1: 啊、
0: 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高嘛。
1: 啊、
0: 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
1: 嗯嗯。
0: 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
0: 哎
1: 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
1: 好的，
0: 很感谢胡椒这里啊，
1: 好的。
0: 哎，
1: 我说一说吧，老朋友
0: 啊，
1: 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0: 是是是，
1: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您两位，
0: 我们都要继续用了。想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0: 理解了。就是、
1: 我先问您，
0: 理解了，
1: 您的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0: 高兴
1: 了，
0: 是啊。
1: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
0: 好，
1: 好，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0: 好好好，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0: 好的，好的，再见，好。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至臻，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

0: 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日哈，也是7月的头一天，正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日子。在这里呢，先送上一句祝福，祝我们的党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先来说说咱们大连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天气温21到26度，清晨近海啊有轻雾，白天多云的天气为主，间歇性阵雨，局部呢伴随着雷阵雨，东南风3到5级，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潮湿，早晚微凉，降雨时段容易起大风打雷，整体的空气质量状况为优。出门的话，随身带把折叠伞或者是轻薄的雨衣哈，这个千万别赌不下雨，阵雨来得快，半路淋湿特别的遭罪。开车走滨海路环山道的朋友注意，雨天路滑，雾气遮拦视线，放慢车速，拉大跟前车的距离，遇到打雷别停靠在大树和高架桥之下啊。想去海边散步赶海的朋友注意哈，下雨这个海风暴涨，距离礁石远一些，避免大浪打落滑水。骑电动车上下班买菜，雨披备齐，后视镜起雾随时擦，多多留意路边的行人。屋里反潮严重，不用全天开窗，中午短时间通风就行。还有呢，就是窗台衣柜容易积水凝露，记得擦拭灰尘防潮。出门少穿棉厚的衣裳啊，沾水很难晾干，另外呢粘在身上也是很不舒服的。雨歇的空间可以到楼下的公园去溜溜弯，也可以呢在家附近哈打打卡，去参观一下红色的展馆，党史的长廊打卡纪念，重温红色的故事，献礼党的纪念日啊。今天潮湿多雨，室内的活动可能更加的适合一些啊，比如呢带娃可以去室内的科技馆、亲子游乐场、书店看看书，年轻人约上好友室内观影、棋牌室打过滚子啊，中老年的朋友也可以去社区的活动室参加一些七一主题的党日活动，游泳室内游泳馆哈，这个锻炼也是不错的选择。居家的市民呢，不妨看看红色的影片，静心感悟百年征程。晚上在家看球，既安稳又舒心。今天天气多雨潮湿，底妆选择轻薄的持妆款，基础护肤做好控油保湿，多用粉质的产品定妆，避免出汗，淋雨脱妆哈。还有呢，眼线、眉妆首先选择防水款，亚光的唇妆不容易晕开啊。包里常备一张吸油纸，还有补妆粉。出门呢整理，回家第一件事儿哈，就是彻底的卸妆清洁，高湿的环境容易闷痘啊。跟各位球迷啊带来一则赛事的信息。今天早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挪威2-1绝杀科特迪瓦，球队核心哈兰德在86分钟打进了绝杀球啊，这个挪威时隔28年再度闯入16强，下一轮将对阵巴西。今天凌晨呢，现在还有法国正在对战瑞典的焦点对决啊，刚刚我看了一下，法国暂时是以2-0领先，晚间呢还有多场小组赛哈，正好赶上今天阴雨，在家观影刚刚好。最后提醒大家，今天阵雨多发，出门必带雨具哈，出门呢这个防雷防滑，也借七一佳节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平安顺遂，红心向党，万事称心。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陈奕迅与淘汰输给时间的哑剧，周杰伦的词曲，陈奕迅的嗓音，这本身就是一场预谋已久的相遇。淘汰说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背叛关系，而是爱情里最细碎的零食。当我爱你被反复怀疑，当谎言反而赢得信任，一段关系早就名存实亡。陈奕迅唱的克制甚至带着一些疲惫，仿佛一个在情感废墟上坐了很久的人，终于起身拍拍尘土，说了句我输了。那输的不是争吵，不是第三者，而是再也无法重建的信任。回忆没有褶皱，却被离开烫下了句点。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空，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如果说淘汰是向内塌陷的沉默，那么吹逼逼就是向外炸裂的烟火。戴佩妮与吹逼逼就是叛逆

0: 怎么理？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迪克牛仔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沧桑者的独白。这首歌原唱是邱海正，但迪克牛仔的翻唱赋予了他另一种生命。他被那岁月磨洗过的嗓音，让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这道选择题变得格外沉重。迪克牛仔的版本里，挣扎不是青春的矫情，而是人到中年的无力叹息。他选不了也放不下，却只能被困在原地。不是不懂得选择，而是每一个选项背后都是无法弥补的亏欠与遗憾。好，感谢您的收听啊！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迪克牛仔，《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中山区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7月4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中山区的物业管理、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及教育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对待，依法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中山区的物业服务、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和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4: 唱支山歌给当地。
3: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5: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6: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7: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8: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9: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8: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0: 我能保护你，
9: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8: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2: 大连 City Radio。
13: Fine
14: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5: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7: 早安，
18: 早安，
19: 早安，
16: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带着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0: 我出发了，
16: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991，早安，从这里出发。
21: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已经是7月1号了，看看七月份的天气怎么样嘛，是吧？
1: 是，
0: 这么已经进入到七月份了。那么从常年的资料来看呢，七月份的平均降水量啊，比六月份呢这一下呢就得多出啊近70%。
1: 对，
0: 有人说啊、哦，这么多吗？
1: 这是往年的资料，
0: 对，往年资料显示的，这也是暴雨等一些灾害性天气啊出现较为频繁的一个月。嗯，所以说呢，进入到这个月以来啊。这个雨啊一定会越来越多的，
1: 是，
0: 而且量级都会越来越多啊，
1: 大家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0: 对、啊、
1: 和这个防范的工作吧。
0: 嗯、啊、
1: 到了七月份，反正往年都是这样，雨水就一下子开始多起来了。
0: 预计未来几天咱们大连呢都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随时关注一下这个预报啊。
1: 嗯，
0: 具体来看呢，从昨天晚上11点前后啊，全市就转阴，而且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你像长青岛、瓦房店呢是局部出现了中雨。今天呢上午11点前后会转为分散性的阵雨，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雷电、雷雨、大风、冰啊、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注意防范一下。
1: 对，所以说今天呢部分地区应该是有雨的或者是阵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没准你呢也就会下雨。现在天确实是阴沉沉的。那么到了明天，从2号到5号啊，咱们大连呢仍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看来未来这几天呢都不会看见太阳。目前来看呢，在5号就是本周日的时候啊，这个雨势是挺明显的，对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这场雨看来是下得不小。
0: 嗯，
1: 所以说建议周末有外出安排的朋友要多多关注天气情况的变化。未来几天呢，除了雨水啊反复出没之外呢，大连的空气湿度也非常的高，对大雾的形成比较有利，所以大家啊关注雨水的同时还要注意出行的时候道路交通安全，出现大雾啊，哎，道路这个湿滑呀，这都对安全有所影响。
0: 嗯，
1: 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气温会逐步的回升啊。你像今天的气温呢，最高是在25度，2号到5号最高气温呢会升到27到29度，
0: 这温度确实就是慢慢要上来了，
1: 上来了。
0: 毕竟到了七月份了，所以说我们生活在六月份的时候，总觉得哎呀，大连好凉爽，是不是？
1: 嗯，
0: 什么时候能热呀？咱别着急，咱们希望的一直别那么太热了，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的欧洲的这个温度啊？有没有关注到法国呀、巴黎呀？都是37、8度接近40度的情况，而且呢已经开始出现大量采购空调的情况。
1: 嗯，
0: 因为在欧洲啊这么多年以来呢温度一直相对偏低，包括咱们之前也带队去欧洲旅游过，是吧？在七月末的时候那是最热的时候咱们这边，但是去了欧洲一下去之后18、9度的温度真的非常的凉爽，但是现在呢已经是38、40度，而且也出现了热死人的情况啊，所以说我们这还是非常舒适舒服的。

欢迎各位发送信息过来吧。今天的节目开始了啊，早安九九一，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打卡问候发送信息过来。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首先问候一下我们各位打卡的朋友们啊 ，ZY 东华东东啊，王子明也来了，今天啊真不错，终于又休息了，回到大连了，收听咱们节目超级开心，每天都好心情啊。
1: 王子明有一段时间没听节目了，
0: 对，不终于回来了嘛，
1: 哎呦，老西哥啊，也发来了信息，还是喜欢你这个风格，显得特别的文明啊，文化。
0: 晨光漫过眼角啊，清风捎来温柔啊，挺温柔。
1: 这个眼角啊，不是我们眼睛的眼角啊，
0: 屋檐
1: 方檐啊，眼角。
0: 说新晨安起，嚯，这词儿写的啊，新晨安起，
1: 哎，
0: 早安，
1: 西哥你也安起啊，
0: 我就认识一个字儿，早安，
1: 我给你请安了。
0: 不开云雾
1: 也发来这个信息啊，
0: 嗯，
1: 感谢各位发来的这个问候啊，
0: 是
1: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平台发送信息过来。
0: 嗯，今天咱们来说一个大事儿啊，这个事儿真的是可能会影响几代人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教育，你说教育无小事嘛，对不对？这不最近呢，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呀正式发布了，为未来这个五年教育强国建设是铺实了行动的路线。咱们给大伙来看一看，尤其里边啊一些就是核心的内容，特别受到关注的内容啊，咱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规划提出了叫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着学前教育要优质普惠，义务教育要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呢要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的一个权利的问题，也释放了很多的利好的消息。咱们来看看具体哪些利好啊。
1: 对，像去年秋季学期啊，这个学前啊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了，也是惠及超过是1400万呢在园的儿童。
0: 这个咱们已经享受到了，对吧？很多幼儿园大班的已经是免费了，不花钱了，
1: 对，
0: 没有那个托管费了。这一下省不少钱，
1: 所以说这个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呢，提出了要稳步扩大免费教育的范围，同时呢，探索呀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
0: 哎，这个地方呢就有意思了啊！你看，有相关的这个业内人士就分析，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的主任啊，他说了，说这一次的“十五”规划呢，一个就是在学前教育这一块公共服务上要整体向前推，也就是说现在。是大班免费，可能以后啊中班也要免，甚至小班也要免，托班也有可能，这整体往前推，所以你看叫稳步扩大免费教育的范围。
1: 对，在公共服务上整体往前推。
0: 哎，
1: 第二点呢就是探索延长啊义务教育的年限，
0: 这个也有意思了，
1: 这个应该是变化挺大的。
0: 对，
1: 现在我们都知道是九年义务教育，
0: 而且多少年了，九
1: 年
0: 义务教育，对，
1: 是吧？然后现在要再探索嘛，可能要延长义务教育的这样一个年限。
0: 那这样的话，以后中考好像有可能，是不是啊？
1: 这就是一个变化，
0: 就是一个考试而已。
1: 你要九年的话，你要延长的话，肯定是12年。
0: 对，
1: 你不能说九年变成9年半、10年，对吧？
0: 是是是。
1: 所以是不是把高中这3年
0: 也要纳进来，
1: 也要纳进来。
0: 这真要是这个口一旦开了，哇，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0: 划时机的，
1: 挺好，挺大的变化，可能惠及更多的孩子，就让咱们中国的这个孩子
0: 别那么
1: 至少每一个孩子都读完高中，国家来负担你12年的基础的教育，
0: 对，哎，然后再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筛选人才，是不是？所以说，一旦说真要是延长了义务教育的年限，可能在高中的这个阶段的教育就会进行改革。所以这次的专家也说了，说你看这次的布局当中啊，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叫结构性、战略性的调整。结构性、战略性的调整，具体怎么调，肯定是这个大框已经出来了啊。到时候以后会有详细的一个规则。
1: 对，
0: 那么也明确提出了叫增加普通高中学位的供给，增加普通高中学位的供给，那会有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这个门槛上到高中里边去。哎，同步布局叫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1: 咱也不知道这个啥时候能实施哈。
0: 但现在这个规划已经出来了，而且这15-5嘛，也就是说这5年之内。应该就要落地了，
1: 未来5年的这样一个变化，
0: 对，就这5年。
1: 专家也提出了，说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就是一个战略的重心。哎，第二呢，就是深入实施啊，叫乡中振兴行动计划。哎，后面有句话叫做乡域高中，哎，乡中嘛，就乡域高中，优质均衡的发展，
0: 县域。
1: 哎，县域，
0: 哎，县域高中，
1: 这是过去也没有提到的县域高中啊。
0: 对，
1: 意思就是说呢，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距。就是县域的和
0: 市里的
1: 市域的，
0: 哎，
1: 这个高中的
0: 水平、
1: 教师的资源 要均衡的发展，
0: 对，
1: 教资，对吧？
0: 嗯。
1: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哎，多样化的重点，
0: 嗯，
1: 这就是要把呀两种高中啊加快建设。
0: 对，但具体什么叫综合高中，什么叫科学高中，那这个肯定是这个就是框架的设计者会有详细的这方面怎么设计。
1: 咱们现在上的这个高中就应该叫综合高中
0: ，
1: 对吧？
0: 嗯，
1: 什么学科都学。
0: 哎，
1: 科学高中我可能觉得更偏重了某一这个学科或者是技能。
0: 嗯，
1: 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另外呢，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啊，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次的升级了，
0: 又要升级了啊！
1: 这个规划提出呢，说推动符合条件的啊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
0: 嗯，
1: 哎，你是这个农村随打工的父母到这儿来的，父母在这儿打工，
0: 嗯，
1: 你在这个随着这个户口迁入来上学，
0: 是
1: 跟本地的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
0: 没有区别了。
1: 哎，来稳步提高啊你就读的公办学校的比例。
0: 对，很多可能是没有户籍的，可能公办的也满了进不去，那现在来说可能更多的又有这个公办学校的比例，你可以进去了。
1: 对，
0: 到公办学校了。
1: 然后要因地制宜放宽呢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
0: 哦，
1: 哎，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要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0: 这个好像就是归口的问题了，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你看流入地参加中考嘛，你不用回到你户籍所在地去了，
1: 是，
0: 嗯，
1: 你就在这可以就中考报名了。
0: 对，哎，而且呢包括像什么指标到校啊等等一些指标，现在有些你可能户口或者什么你不在这个地方你享受不了指标，对吧？
1: 对，
0: 但现在的话要平等的话，那就是说人家只要你签了这个户籍里边的话也应该能够享受到指标到校。
1: 对，你就在这个城市能够参加中考，
0: 哎，
1: 在这儿继续上高中
0: 一样指标。
1: 对，可能原来这个条件是不符合的。
0: 嗯，对对对。哎，嗯，
1: 所以说呢专家也说了啊，这是第一次提出啊，说有条件的地区啊要落实随迁子女啊，在常住地能够平等接受教育的这么一个条件，基础教育啊。
0: 嗯，对，
1: 基础教育是什么呢？是指从幼儿园到高中。哎，对于特殊群体来讲啊，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0: 是，这次突破挺大的这次哈。另外呢就是要什么呢，叫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现在这个时代似乎已经是到来了啊，人工智能时代。那教育有哪些变化呀？那么这次呢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加教育啊专门做了部署。咱们看看哪些重点的举措和趋势啊。首先提出了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在北京全市呢有1400多所中小学已经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的通识课。那
1: 就是日常的这个常识知识，
0: 哎，
1: 孩子们得给学习了，
0: 都通了，
1: 每学年说不少于8个课时。
0: 嗯，
1: 就是你看北京首都还是走在前面。
0: 对呀，啊，
1: 孩子们已经开始每学期要学人工智能的知识了。
0: 是，
1: 就是要全面提升啊这个学生人工智能素养，拿它作为目标。
0: 嗯，
1: 帮助学生啊叫做从基本上了解 AI 到能够合理使用 AI， 最后呢在干什么呢，叫创新应用 AI。 在这个项目实验当中啊锻炼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的能力。
0: 对，相关专家也说了，就是要啊开足开齐开好人工

0: 智能的课程，尤其是在这个通识课程这方面，同时呢要新设一些人工智能的专业，所以现在很多的高校也是大量的开设了人工智能专业，就应该说这个时代慢慢已经是到来了，也是培养我们现在急需的人工智能人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加强人工智能和传统专业之间的结合，传统学科也会要升级，要不断的升级。
1: 对，另外呢，十五五规划也提出了启动国家叫交叉学科中心的建设，用这个高水平研究型啊大学为主体，来布局建设一批啊国家交叉学科中心，打造未来产业发展引擎。也要深入的实施啊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突破计划，来布局学科突破的先导项目。
0: 大概呢就是咱们这次啊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啊这些核心内容，当然还有一些细节的那些地方咱们不能讲太透了，是吧？但是主要的受到关注的就是这么几个方面，尤其是刚刚提到的，可能就是说这种幼儿园是不是还要往前推免费，然后就是义务教育的延长年限，这两个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
1: 对，
0: 而且就五年呢，五年之内啊，是吧？咱们也知道现在这个人口的这个小孩的出生率啊不像之前那么高，那可能也要应对这个人口的一种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那么你教育相应的也要有一些变化。
1: 对，
0: 那可能以后呢中考就不需要那么筛选了，可能大家是不是都可以直接上高中了。所以说提前就铺好这个路，因为人口没那么多呀。
1: 这也是和这几年呢这个中高考啊内卷非常的激烈，孩子学业压力过大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这次变化呢我觉得跨度挺大，
0: 挺大，对对，
1: 一个重大的突破。
0: 尤其是义务教育这么多年，九年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从小到大提，现在这么多年过来之后，可能啊，未来这几年某一个节点突然间就会告诉你了，12年义务教育，这是有可能的。
1: 对，欢迎大家来说说您的观点吧。
0: 对，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哎，
1: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日热搜榜啊，问大家伙这么一个灵魂的拷问，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半夜啊凌晨两三点钟，到了一个你去的地方出差呀、旅游啊，落地了，拖着行李箱冲进了酒店，开一间房间提前预定好了，刚眯一个四五个小时，前台打电话了跟你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12点要退房了啊，有的时候是2点退房了，就刚睡了几个小时啊，钱儿给人交了，
1: 这就算一天了，
0: 就一天就过去了。但实际上一算呢，这才几个小时，
1: 才睡了四五个小时嘛。啊，对
0: 对呀、
1: 你看两三点落地，到了这个酒店
0: 也得三四点钟，
1: 再办理这个入住，哎，进去再收拾收拾，有的时候还星星了精神了，
0: 对，
1: 过了半天才睡觉，结果觉得没一会儿就到点了，
0: 可不是吗？
1: 人家催促你退房了哈。
0: 本来咱这一路赶路很辛苦，困得眼皮直打架，花钱买个休息，最后搞得比这个赶早班上班还匆忙，行李没处放。你说，咱们一天出去玩，你中午12点呢，一两点钟，你要出去溜达也好，办事也好，你是不是得拖着行李？大包小裹的，
1: 你要计算他家的退房时间，
0: 对你得算呢。你这怎么办？要不然有的时候可能暂时会寄存在酒店里，
1: 对，
0: 但是你还得出去之后啊，你还得回到酒店，就这很麻烦，
1: 还得来取，
0: 而且还得寄存，
1: 顺路还可以，
0: 是啊，
1: 是吧？
0: 所以怎么打破这么一个规矩呢？怎么打破这么一个怪圈，让我们觉得很难受的怪圈呢？
1: 有人说这是不是行业的霸王条款？
0: 也有一点可能性。
1: 对，
0: 最近重庆有一家酒店呢，就直接捅破了酒店行业20多年的潜规则。在短视频平台呀、高调官宣新政策，24小时退房制。
1: 哦，
0: 怎么样？
1: 就是你啥时候住？
0: 对，
1: 按照这个时间让你住满24小时，这算一天。
0: 对了，你肯定是24小时让你住满，彻底抛弃了中午12点呢、下午2点呢，这一刀切退房老规矩。
1: 对，要正常的，就算你不是半夜赶飞机啊，一般好像退房时间也都早。一般现在入住好像是说下午2点入住。
0: 对，
1: 然后退房是第二天的中午12点。这样的话，你算，就算你住满了一天，也只是22个小时嘛。头一天2点到第二天的中午12点。
0: 是，
1: 但是好像说，绝大多数酒店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则。但是现在呢，重庆有一家酒店就率先高调了，叫24小时退房制度。彻底抛弃了这原来啊12点一刀切的这么一个老规矩。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呢？说是从你啊办理入住的那一刻，我给你开始计时。实打实的计时，让你住满24小时，再退房，然后也不额外的加一分钱。
0: 你看看，
1: 你晚到也不吃亏，你入住的晚也不吃亏。早到那就更从容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也是半夜的飞机，对吧？然后呢，又打车又到这儿办理入住，凌晨三点你才入住，你可以安心的睡到第二天凌晨3点。再走，但我不想3点走啊，凌晨3点走有点遭罪
0: 啊。你可以90点钟走啊，11、12点钟都没问题啊。
1: 你可以提前走，
0: 但是我房间给你留到凌晨3点。
1: 我不撵你，
0: 我不撵你。你看这好不好？
1: 是，
0: 比如
1: 上午9点，我入住了，能够到第二天的9点，
0: 对，
1: 就不用被12点这个数字给框住了。
0: 是，以前真的是算时间，总得算。哎呀，我这接12点2点，然后这个时间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行李往哪放？怎么来回出去再回来拿行李，怎么不折腾不走回头路？哎呦，那可能费了劲了。
1: 对，再就是说你得算到这个目的地城市的这个飞机啊，高铁这么一个时间。
0: 是，
1: 然后下来之后我看我怎么去啊，是租个车呀，是打个车呀，到那是几点，你要算这个时间。
0: 所以说你看，真的有的时候啊，一些行业啊，也可能是一些内卷也好啊，或者什么原因也好啊，就是倒逼这种行业当中呢，有一些人率先站出来，捅破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的潜规则。
1: 是，
0: 真的挺厉害的一个家酒店、
1: 其实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行业呀都有这种潜规则。可是我们普通的这个消费者呀，好像一直就是默认这个事情。
0: 对，
1: 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合理的，
0: 或者说也不合理也没有什么办法。你比如说
1: 都这样。
0: 对，你就像咱以前说停车的时候，现在也是嘛，前段时间不讨论过这个问题，对吧？停车的话，如果按分钟来算，是不是很合理呢？而不是说我超过1分钟也得按半小时收费。那我亏了29分钟。
1: 这个也有变化了，
0: 那是有变化，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城市
1: 还没有
0: 变化。
1: 现在南方啊，包括上海啊，很多的城市都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变化了，甚至是按照分钟来收费。
0: 对，这是很合理的事情，
1: 而且也是头15分钟免费。
0: 现在哪怕你多了1秒钟，都得按半小时算，极为不合理。
1: 就叫做停车61分钟，这么一个怪圈。
0: 对，
1: 61分钟按照下一个这个整数时间来收费嘛。
0: 对。那么这次呢，这个酒店发生这样的变化呀，来看一看消费者这边。首先，那肯定是清一色的疯狂点赞呢，评论区全是共鸣啊。 有网友就说了，这才是合理收费呀，凭啥我凌晨入住只睡几个小时要付全天的费用啊，这不合理啊。还有网友说了，那坐这个红眼航班啊，这个出差的人呢狂喜，再也不用睡两个小时匆忙的收拾行李了。确实是这样的。
2: 对，再就是带着老人小孩出门呢，特别怕赶点儿退房，对吧，人老人小孩可能都需要这个更好的休息。
0: 对，
2: 就说这个政策简直是救了大命了。其实也就是说呀，在全国各地所有人呢都知道原来酒店是这么入住的，
0: 那也没办法，
2: 也不知道大家之前通没通过各种渠道去反映，就这个应该反映给哪个部门。
0: 当一个酒店疼了，当一个行业疼了，就会去改革。
2: 对，不，但我就是说从这个政策和管理的角度来说，那他肯定有他的相关的主管的部门。怎么就这么多年好像没有听过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因为有人为此去打官司，为此到一二三四五去投诉。其实这全国各地这个酒店都存在这种不合理的这个收费住店时长的这个现象，应该有反应。包括一些这个全国各地两会在召开的时候，对吧，这个两会的委员，这关于民生的问题好像也没有人听谁来提出过，这么一个，这是全国各地都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你看现在冒出了这么一家这个酒店要进行这个改革，哎，得到了全国住宿网友的
0: 众多网友的支持，
2: 一致的支持和点评，那说明大家都知道不合理，这么多年
0: 没办法，
2: 没有人反应呢。
0: 其实早在2009年的时候啊，国内行业规范就已经删掉了强制12点退房的条款，已经删了，酒店完全可以自主来制定结算的规则。只是呢，这么多年呢，全行业是默契抱团，没人愿意先打破平衡，所以苦只有咱旅客自己吃了，
2: 也就是说，原来这个行业规定啊，删除了这个，你要真的是向那个行业协会或者是主管部门投诉，
0: 叫这个汁儿，
2: 叫这个汁儿，其实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2: 对。但是你可以的，可能他就息事宁人了，单独那行，那我就给你这个退费，
0: 对，其他不
2: 懂，而不是把我这个政策，我这酒店政策就改了，
0: 是，
2: 因为我估计酒店和酒店之间，酒店业呀，它也有内部的这样一个规则，比如同样在这个城市的，干这家连锁酒店的有多少家，

0: 那就那么带头来出来干这个事儿的，
1: 对，
0: 是吧？
1: 现在重庆这家连锁酒店呢，已经是带头试水了，而且呢，像贵阳、西安同品牌的门店也同步跟进了，这个范围慢慢就拖起来了。而且一旦这个新闻也出去了，消息也知道了，大家选择这个酒店的时候，是不是会优先选择这样的酒店呢？反正我是会的。那在这个现在各行业都比较内卷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你其他的酒店你不跟进，你怎么生存？
0: 对，
1: 竞争压力这么大，就像现在洗浴中心，你没有水果，你看有没有人进去？这不就是内卷吗？一家酒洗浴中心下架水果了，他家人爆满，旁边那家就没有人了。后来问怎么回事，加水果了，你加不加？你也得加。现在那么多酒洗浴中心全加了水果了，你不加，那就是内卷。
0: 不，当然我希望这是一个良性的内卷，而是不是说没有底线那种恶性的内卷，卷到了是让商家都疼了，让商家自己亏本的这个程度，我觉得我们消费者只要正常合理的享受自己的待遇就可以了，而且我更希望就各地的政府部门能够介入，能够从这个政策上、法律上给予这个支持，而不是说让老百姓、让这个企业之间自己这个抱团默默的，哎，我们就是潜规则，你自己就个人去想办法。
1: 是，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各地都在推出自己的文旅的计划，推自己的这个城市宣传。我觉得这个各地的这个文旅是不是可以抬头？你们属于政府部门呢，就可以说，比如说我们城市的这个酒店，或者说某些这个连锁酒店，就开始推出这样的政策，让外地来的这个游客到我们这儿来玩，享受好山好水好风光。然后我们的住店是可以住满24小时的，那你想，如果一个城市的酒店都是可以这么住的话，
1: 那
0: 对这个城市的文旅宣传多好。或者说我们这个城市有几大连锁酒店，比如涉及到100多家，你到这儿来住都是享受可以住满24小时的，对吧？为什么政府不及时的介入呢？对整个的城市文旅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呢。
1: 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不能实现呢，很难实现呢？因为另外一边酒店的从业者和理性的网友马上泼来了一盆冷水，而且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0: 咱们看看有多冷这水。
1: 第一个，客房周转直接拉胯。传统的12点退房，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是集中保洁的时间，一波呢阿姨可以统一打扫，2点准时迎来啊下一批的客人。旺季呢能够实现一天满房2波，要是所有人都是错峰退房，有凌晨的，有半夜的，有深夜的，哎，都有人走，保洁阿姨就没有办法集中干活，半夜也得上门打扫，是吧？人力成本就直接暴涨了3-4成。旺季房间空着接不到新客，酒店营收会直接受损。酒店的成本其实很高的。
0: 当然了，那你这是站在酒店自己的角度啊，还是站在你自己角度，你说我这样做可能是亏本，我这样做可能我这个酒店这个
1: 我活不下去啊，
0: 哎，忙活不过来，对吧？但我觉得这是属于自己个人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呢？第二，有人说了，说前台管理啊就可能乱成一锅粥，以前统一退房的时间，这个房子的状态呀一目了然，
1: 对，
0: 现在退房时间可能很分散了，很容易出现的前一位客人凌晨3点才走，下一位客人凌晨4点就到店了，房间没有收拾好，只能免费升级房型，或者让客人呢长时间的等待，这个投诉的概率有可能会直线飙升。
1: 是，
0: 哎，也有人调侃了，说以后保洁阿姨啊要轮大夜班了，半夜擦厕所啊要换这个布草了，哎，谁愿意干呢？
1: 这确实完全增加工资了。
0: 那对啊，那这也是属于酒店，就提出这几个问题，我觉得都是酒店自己个人提出的，还是说你站在自己的角度？对吧？因为这个买卖双方嘛，
1: 正常啊，
0: 你应该考虑到双方的这个利益，
1: 都得站在，那我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也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啊，我们也得考虑人家酒店行业的角度，你不能让你行业说生存不下去了吧。
0: 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是因为这么多年你们一直是站在你的角度让消费者吃亏了呀，我们一直是吃亏吃了这么多年，我们只是想回到一个公平的这么一个角度嘛，就是我花了一天的钱，享受住满24小时的这样一个服务，对吧？
1: 第三点呢，这个钟点房生意基本就作废了。你像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本来呢是钟点房的一个黄金时间段，不少酒店靠这个来增收。24小时退房推行之后，这个时间段房间呢全被前一批这个顾客呀给占着了，少一笔稳定的收入。
0: 也只能说原来酒店呢这么多年你这么这个营收和这个经营啊，已经习惯了。哎，如果一旦这个打破，或者说恢复到一个天平。公平这么一个状态，你就觉得其实是挣的少了，但其实我觉得你挣的少了才是恢复到这么一个公平的状态吧。当然了，有人说了，这个两边也都有道理啊，一边是讲究这个消费公平啊，一边的讲究什么呢？经营现实。 但我觉得作为这个消费者，消费公平的，这是最。

0: 基本的消费的准则吧。
1: 嗯，
0: 谁也不希望说我花十斤的钱我只能买到五斤的桃吧。
1: 嗯，
0: 您说了我们卖桃啊，举例子哈，卖桃不这样啊，我举例子，卖桃我们这么点就这么卖。
1: 嗯，
0: 哎，你给我十斤钱你就能挣五斤的这个桃。哎，你要是十斤钱买十斤桃那不行，我们一个采桃的阿姨啊，我就忙采桃忙不过来。
1: 嗯，
0: 是不是我们采桃啊装桃啊我成本都增加了。那是你个人的这个问题，我们只是想恢复到一个公平的状态。
1: 嗯，
0: 只不过这么多年你享受这个不公平你习惯了，因为你挣钱挣得多了。恢复正常你觉得你不适应。
1: 对当然了，现在已经有这种酒店，人家能够实现，那就看看他的营收怎么样。如果他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正常的经营，
0: 嗯
1: 啊，秩序也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一锅粥啊，管理那么混乱呢，啊，保洁阿姨呢轮大班，人家也能多挣点钱，然后也能负担起这个成本，
0: 嗯，
1: 甚至呢，你因此这样的一个营销噱头也好啊，或者怎么也好，改变了行业的这种规则也好，你可能率先实现了盈利，
0: 客人多了，
1: 那反而啊
0: 口碑好，
1: 这就是一件好事，
0: 对不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改变不一定是坏事，需要让时间去检验它，
0: 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觉得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你可以增加其他的这个营收吧。
1: 嗯，对，另外有的酒店你看人家那个好或者不好了的，
0: 嗯，
1: 你不愿意实行，那你还按照以前的来做。
0: 对，
1: 如果说你发现你跟不上社会的变化，大家都这样式，你还按照以前的那个规则十二点退房，
0: 嗯，
1: 你活不下去了，那你就得想办法改变了。
0: 对啊，这个市场肯定就倒逼着你不改不行了。
1: 嗯，
0: 还举金龙那个例子，人家洗浴都赠果盘了，
1: 都赠水果自助，不是果盘。
0: 我就说这意思
1: 啊，
0: 就是，
1: 水果自助
0: 你家不赠，那你不得就得变化吗？
1: 就现在
0: 是一个良性的变化。再说啊，
1: 现在这个洗浴啊都已经卷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我的天哪。
0: 嗯，
1: 门票加搓澡加水果自助39.9元。甚至19.9元的大众浴池带水果。
0: 也是像金龙这些，
1: 哎，
0: 愿意洗澡天天泡澡堂人的给逼的。
1: 不是，确实是啊，你说谁不希望好的服务呢？
0: 嗯，
1: 这边没有水果，这边有水果，一样价格，你去哪一个？水果自助吃，
0: 嗯，
1: 而冰淇淋自助吃，你说你去哪一个？
0: 当然你说的这些都属于这额外的。
1: 嗯，
0: 就正常的这个消费，人家提供的这个服务啊，咱们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没问题。
0: 只不过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洗浴的这个行业，就是说你卷我就更卷。
1: 是，
0: 哎，我就推出这样一个东西，
1: 就包括现在吃那个自助餐。
0: 嗯，
1: 你看现在自助餐卷到什么程度？
0: 嗯，
1: 你看那个自助小火锅、旋转火锅，
0: 嗯
1: 啊，从最开始的59.9元、49.9元、39.9元、29.9元，现在已经出现19.9元的旋转小火锅了。
0: 哦，
1: 都已经卷到这个份上了，
0: 但吃不着啥玩意儿。
1: 包括那个就是一荤两素那样的，
0: 嗯，
1: 哎，那种餐现在也出现了自助式的一荤两素，就那样的这种炒菜，
0: 嗯，
1: 19.9元，大概有30种菜，甚至50种菜，随便吃，吃饱管够。
0: 嗯，
1: 有小龙虾，有这个水煮大虾、小龙虾，
0: 嗯，
1: 你就卷到这个份上。
0: 对，
1: 你说你怎么办？
0: 怎么办？确实是。
1: 你旁边那干一荤两素的，人那边已经自助了，你还一荤两素呢？
0: 嗯。
1: 这
0: 但是吃火锅啊，我还是不愿意吃这个旋转小火锅，我就感觉吃不着啥，就数签子数碗，然后
1: 是吗？
0: 对呀，啊，旋转小火锅过来之后你拿一份嘛，
1: 你去吃那个自助的，
0: 拿一份这个下来，
1: 你去吃的稍微贵点的。
0: 嗯，
1: 你吃不着啥，
0: 贵点的
1: 你那个便宜了。
0: 啊，
1: 你那种的现在都不行了，
0: 是我觉得
1: 都改
0: 了。嗯，
1: 就现在卷到你要是整小火锅旋转那种的，
0: 嗯，
1: 你不整自助现在没有什么人去了。
0: 是，
1: 你像以前我在大商吃一家很有意思啊，吃多少年了，前两天推出工作室，我们已经被逼的干自助了，朋友们。哎，就在那个的抖音里边直接这么说，
0: 嗯，
1: 我们不干不行了，就是这样的。
0: 我们来说说这个宾馆酒店业吧。
1: 嗯，
0: 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些发言权。
1: 对，
0: 你想咱们这个都市广播的听友群呢，好多人呢都愿意出去玩。
1: 对，
0: 大家来说说，你是不是也原来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1: 是，你怎么
0: 人人遇到过？
1: 嗯，
0: 比如说半夜到这个城市，
1: 嗯，
0: 哎，中午就退房了，睡不了几个小时。
1: 确实，
0: 哎，你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你有哪些这个槽想要吐一吐？
1: 嗯，
0: 现在呢，重庆啊，有一些这个酒店已经开始率先推出了啊，住店让你住满24小时。
1: 嗯，
0: 如果是你，你会不会选择？
1: 对，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

0: 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语义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啊，咱今天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啊，咱们听说过八百里加急吧？
3: 嗯，
2: 是吧？
3: 古代经常说啊，送这个军情嘛，嗯、
2: 八百里加急、哎、啊，一匹快马，哎、赶紧给我闪开，闪开，
3: 换马不换人。
2: 哎，
3: 古代设置了很多的驿站嘛，
2: 嗯，
3: 哎，跑到这儿之后，马可能累得不行了，
2: 嗯，
3: 哎，马就留在这儿，保草保料。然后呢，这个官员呢，议员呢，是吧？吃点饭。
2: 嗯，
3: 或者连饭都不吃，
2: 是
3: 直接换马就接着走。
2: 对，那么这个八百里加急呢，是中国古代啊传送紧急情报的通信制度。
3: 嗯，
2: 那属于呢驿传体系的核心的形式。
3: 对，
2: 主要用于一些啊像军事啊等一些通报的一些紧急的事务。那么今天问题就来了，说为什么是八百里加急？
3: 哦，
2: 它咋不是七百里、六百里、九百里呢？
3: 啊，为什么是526里呢？叫八百里加急，为什么是这么一个说法？
2: 而且为啥不是千里呢？
3: 嗯，
2: 是不是那岂不更多吗？
3: 千里可能马跑不了吧。
2: 千里加急，
3: 老话不说吗？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2: 啊。是啊，有千里马，
3: 古代千里马可能，千里马呀，我估计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2: 嗯、
3: 而不是说这个马呀一天真能跑一千里。
2: 嗯，
3: 你像这个马一千真跑一千里，那你按照现在的这个公里算，
2: 500公里。
3: 一匹马跑500公里，
2: 嗯，
3: 那啥动物能这么跑啊？肯定累死了。
2: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介绍四个标准答案啊，有一个是正确的啊。一匹千里马呀，不间断的奔跑，
3: 嗯，
2: 一天刚好能跑完800里，无需换马。
3: 这马真扛跑啊！
2: 啊，还无需换马。
3: 对，我记得那个上老嘛，经常说嘛，
2: 嗯、
3: 说这个宝马良驹嘛，是不是日行1000，是夜走800呀、啊
2: 嗯？
3: 啊，这马跑特别快。
2: 嗯、
3: 哎，像吕布。骑的就是好马，
2: 嗯，
3: 是不是？赤兔胭脂兽，哎，
2: 嗯，
3: 关羽骑那玩意儿就不行，后来关羽就骑吕布的了，
2: 啊、
3: 给吕布整死了。这么有意思趣的事情在哪儿可以听到呢？
2: 哪里呢？
3: 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金兄弟，
2: 好嘛，
3: 朋友们，我们更新了，
2: 这是新闻了吗？
3: 哎，更新了，对，
2: 啊、
3: 哎，新闻了，哎，更新到第56回了。
2: 好的，
3: 哎、预计2.5年会讲完的，
2: 2.5年
3: 啊、哎，喜马拉雅啊，搜索金兄弟《三国演义全传》，我们更新了，
2: 这可是金兄弟当中啊，鱼雷退休之前的绝唱了，基本上在退休之前能把这更完，
3: 是，
2: 嗯，
3: 退休完我也绝唱了，
2: 第一个。啊，一匹千里马不间断的奔跑，一天刚好能跑完800里，是无需换马，
3: 嗯、无需换马，
2: 所以叫八百里加急。
3: 嗯，第二个答案呢是指一匹千里马呀，一天的极限呐就是800里，
2: 嗯，
3: 多了跑不了了，
2: 对，就这么多，
3: 所以叫八百里加急。
2: 对，
3: 嗯，
2: 第三个呢是跟一个典故有关系，说是唐朝时期啊，安禄山兵变，
3: 哦，
2: 为了把这个紧急的消息传递出去。用了最快的速度传递消息，当时正好跑了800里，故后人都称为叫八百里加急，
3: 由此而来，
2: 由此得名。
3: 安史之乱，
2: 嗯，
3: 安禄山兵变了，
2: 是
3: 吧？
2: 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呢？
3: 对，
2: 嗯，
3: 这是有名有姓，哎，来这么一个典故。
2: 嗯，
3: 第四个说这个八百里加急啊，也是人和马呀一天能跑的最高极限。
2: 这里面加个人，
3: 对，
2: 之前是马一天的极限。
3: 你送信的这个当兵的，
2: 嗯、
3: 是不是探马兰奇？
2: 嗯。
3: 他也有自己的体能消耗的极限呢。
2: 嗯，
3: 你在马上跟你说，真的坐一天呢，你也不行。
2: 那颠的，
3: 下来之后大胯都散了。
2: 那可不是吗？
3: 人也受不了。
2: 朋友们骑过马吧？感觉骑马很帅很飒，是不是？
3: 嗯，
2: 那可颠屁股了，
3: 是
2: 浑身都给颠零架子了。
3: 尤其是说你平时没骑过马的，
2: 嗯，
3: 哎，你到草原我去骑骑马，
2: 老硬了，
3: 多骑一会儿，哎呀，受不了。
2: 对，
3: 下完之后你就发现
2: 不会走道了，
3: 那合不拢腿，总是劈个腿，因为骑一趟马嘛，跨着骑嘛。
2: 来说说吧，八百里加急为什么是八百里？一匹千里马不间断的奔跑，一天刚好能跑完800里，无需换马。
3: 哎，刚刚好。第二是一匹千里马一天的极限呐，最多呀就是800里。
2: 嗯、对，它不是刚好，是极限是800里。
3: 嗯。
2: 第三个是唐朝的阿罗山兵变，为了把这个紧急的消息传递出去，用了最快的速度传递消息，当时正好跑了800里，故后人都称为叫八百里加急。
3: 第四个呢，说这个也是人和马一天能跑的最高的极限了。
2: 嗯，
3: 把这人也加进来了、啊。
2: 对，
3: 大家觉得哪个是八百里加急的正确答案呢？
2: 嗯，
3: 欢迎各位发送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

0: 直击东北超，咱们东北超现在的是火爆出圈，不仅火遍了咱们东北，而且呢也火遍了全国。这不最近呢，新华社啊都专门刊文来说咱东北超了。
1: 对，因为当下呀，美加墨世界杯呀是激战震撼，全世界呀可以说大部分的目光啊都聚焦在这绿茵场上。但是在咱们中国东北啊，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呀，同样是精彩热闹啊。咱们辽吉黑猛四地联动啊，万千球迷齐聚赛场，也是释放着对足球啊朴素而热烈的感情。
0: 对，5月23号，长春队的球迷在吉林长春进行了一个揭幕战，这是在东北超揭幕战啊。赛场内呢，队员们也是拼搏挥汗如雨，展现了咱们东北人不服输的那个劲儿啊。
1: 是，这一场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哈。
0: 嗯，
1: 另外呢，这个通辽球迷啊，在吉林长春呢也进行了东北超揭幕战当中啊进行了这个加油
0: 客队的
1: 助威。哎，就感觉咱们东北一家亲是吧。
0: 嗯，
1: 由于这个东北三省一区的队伍参赛的东北超开赛之后啊，说海南呢反倒频频成为评论区的关键词了。
0: 哎，有网友说太愁人了，外地人一直以为咱们东北是省名，解释不清楚了。反正黑吉辽猛外加个海南都是一家子嘛。有人说加海南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东北超啊，人说东北超就应该在三亚踢，人全乎。东北好多人都在三亚，
1: 东北人的实力
0: 啊。
1: 还有很多人觉得东北就是一个省名嘛，说哪个东北的，哪东北的都觉得东北是个省，东北省的。所以说你看呢，在大洋彼岸呢，世界杯啊，全球顶尖选手在较量啊。在东北人眼里呢，热爱不止远方的巅峰对决，也是家乡人民的呐喊和助威。
0: 嗯，对，不少远在外地学习工作的东北人也说了，说东北超啊给了孩子一个回家的理由。以前呢，故乡是逢年过节匆匆往返，
1: 嗯，
0: 东北超热闹登场，我们又有一个回家的理由了。
1: 对，
0: 嗯，
1: 回到老家看一看老家这主场的东北超的这样一个比赛。
0: 对，
1: 哎，另外呢，这个东北超啊也是吸引着各地的球迷在不停的奔赴着啊。比如说以吉林为例啊，自东北超联赛开幕到6月底啊，吉林省内最热门的入驻城市就是长春和延吉。
0: 嗯，
1: 你像长春市的这个南湖公园商圈、红旗街商圈附近酒店的预订增幅超过了3层。
0: 我虽然说没有去过 啊，但是我这个红旗街呀，因为我让那个豆瓣给我做攻略
1: 啊、
0: 他就给我首推让我住在红旗街。
1: 哦，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那块是不是很繁华是吧？
1: 很繁华。
0: 哦，
1: 从小啊，我们就是上小学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放假的时候都得说我想去红旗街逛街。
0: 哦、哎、就是很早就红旗街这名
1: 早就有了多少年。
0: 它是跟这红旗这个车的品牌有关吗？
1: 不知道，没有吧。
0: 没什么关系。
1: 没有，它是市内的就是一个商圈、
0: 就叫红旗街，
1: 就叫红旗街，这条街叫红旗街、
0: 我以为红旗四 S 店在那
1: 儿。但我觉得可能这个不跟红旗汽车没有关系
0: 啊、没关系。
1: 一般城市的街路取名都是跟当年，就是当年的比如说解放啊、
0: 历史
1: 改革开放啊、那个有关系。那胜利路是不是红旗？那象征的胜利的意思嘛。
0: 明白
1: 对吧。哎，那么呢，依托的东北超啊，咱们四省区联动的这个票根的优惠，哎，专属赛事福利和全域的这个线路攻略，哎，让不少这个游客呀，看完球之后啊，不是马上就走，哎，就像季荣说的，以后有机会去这个长春的红旗街逛一逛，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
0: 嗯，
1: 不少的商家都在这个家门口啊，接住了城市赛事的红利。
0: 嗯，
1: 哎，靠着地道的当地的口味、本土的特色，收获源源不断的人气和营收。
0: 你就看咱们苏一湾体育场啊，苏一湾足球场啊，北侧那一大块啊平地，现在不全摆上那个展位了吗？这不就是我们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吸引了大量的咱们本地的啊球迷，还有外地的球迷和游客。
1: 是
0: 啊，连看球还能逛展，多好啊。
1: 对，各个地方啊都推出了自己的这样一个温旅的活动。
0: 嗯，
1: 你看每一个赛区的它的这个吉祥物也不一样。
0: 对，
1: 你看鸡西赛区的吉祥物叫吉小喜，是一只可爱的小公鸡，
0: 鸡是吧？
1: 哎，
0: 嗯，
1: 当时比赛的时候还和这个叫闽超啊，就福建这边呗、啊，南平赛区的吉祥物叫南波万，每个地方的挺有意思哈、啊。
0: 嗯，
1: 两个这个就是比赛的吉祥物，
0: 吉祥物
1: 在一起这个合影。
0: 嗯，
1: 有人说了，这真是东北人的乐观豁达精神气质的这样一个展现。
0: 嗯，
1: 也让人从新的角度看到了一群呢充满活力、热情、包容啊、踏实肯干的东北人。

0: 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1: 撞墙大脑，今天问问大家，八百里加急为什么是八百里而不是上千里？
2: 对，
1: 那千里急
2: 叫这个名呢？
1: 嗯，
2: 来看看大家的选项啊。
1: 嗯，
2: 微微说了，他说我感觉是第四个
1: 哦，
2: 就是人和马呀，一天呢能跑的最高极限了。
1: 嗯，
2: 超过这个马累死人也不行了。
1: 是啊，阿凡也说我也猜最后一个。
2: 哦，
1: 嗯。
2: 行者行说了，我选三，应该是安史之乱这个吧。
1: 嗯，
2: 当时是日军跑了大概是八百里啊，送信儿啊。
1: 嗯，
2: 然后后人就说了八百里加急。
1: 哦，
2: 通过这个典故来说的，
1: 感觉很像啊。
2: 夏志听来说，他说我猜马最多跑八百里吧，不是说了吗？换马不换人呐。
1: 嗯，
2: 人行不行你也得跑，你得送信儿啊。
1: 嗯，
2: 不行啊，把人绑马上，
1: 然后最后去了之后人死了。
2: 那个时候、那确实是。那命不就不当命了？
1: 嗯，
2: 但是确实是在很多的这个作品当中有这样的这个桥段。
1: 嗯，
2: 到这个驿站就马不行了，吐白沫了，或者就是交给、
1: 人当时就倒那儿了，
2: 交给这驿丞就不管了。
1: 跟马拉松
2: 是，但是会马上会牵出一匹新的这个马。
1: 是，
2: 所以你这个哨兵你不行了，你得上马继续送啊。
1: 嗯，
2: 因为这个军情如果晚了的话，那是杀头之罪啊。
1: 嗯，
2: 哎，所以你必须要送啊。
1: 是，
2: 嗯，这是大家选的这个答案啊。
1: 嗯，
2: 夏日听来选的是马最多跑八百里，那就选第二个。
1: 对，
2: 现在主要集中在二三四。
1: 对，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第四个，
2: 第四个
1: 啊！
2: 哦，
1: 你以为呢？
2: 我以为是第三个。
1: 第三个
2: 啊、
1: 太像了吧？
2: 啊、
1: 那是之乱，这那多像啊！
2: 有没有姓从这时候来的吗？
1: 哎，是第四个，
2: 这是第四个。
1: 人和马一天能跑的最高极限
2: 哦！
1: 哎，
2: 这么一比较啊。人跟马一比啊，
1: 嗯，
2: 啥也不是。
1: 那可
2: 马说了，我驮着你溜跑八百里、
1: 嗯，
2: 我可能到极限，我不行了。
1: 坐着我你还死，
2: 你坐着不就叫颠屁股吗？
1: 哎呀，
2: 颠八百里，给你颠不行了。
1: 对，诗人岑参呢，在一首诗当中，自己的一首诗当中写过，说一过一啊，一骑如流星，平阳发咸阳，目及陇山头。
2: 嗯
1: 啊，在这里呢，他把这个一骑啊，就比作是流星，
2: 嗯，
1: 就是速度有多快。
2: 对，
1: 一骑是什么呀？就是驿站里边啊，各种骑手，
2: 驿站里的马。
1: 嗯、
2: 按照这个唐朝政府官方的规定啊，说普通的驿站的马呀，要求一天呢是行180里。
1: 嗯，
2: 最快的要求呢是叫日驰600里。
1: 嗯，
2: 那这标准挺宽松啊，180到600差这么多吗？
1: 是
2: 啊。安禄山呢，在范阳起兵叛乱。哎，当时呢，唐玄宗啊正在华清池，两地相距大概是3000里。六天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1: 嗯，
2: 对吧？当时呢，传递的速度啊是达到了每天500里，
1: 五百里，
2: 这也就是到头了。
1: 对，
2: 嗯，
1: 哎，但是呢，这个八百里的，如果说达到了800里的话，那就是人和马基本上就完了，就是什么呢？就不要命了，就是人命也不要了。然后马命也不要了，
2: 嗯，
1: 就最终消息传递是最高极限，必须把这个消息传过去，而且任何人不得阻拦，如果阻拦的话，罪行极大，
2: 哦，
1: 啊，就800里加急，
2: 是，
1: 嗯，
2: 那个时候啊，估计人也是确实是卖命，
1: 是，
2: 再加上那个法律特别的严苛，
1: 那你不敢不送，
2: 我管你能不能跑得完呢？到了点你不到了，是吧？过期不到，那就可能是斩首，
1: 对，
2: 哎。
1: 800里加急相当于现在的叫特级件，咱现在的特级件，
2: 嗯，
1: 不同的级别马匹呢也不同，哎，在这当中呢是啊不换马，每到一站换这么一次，
2: 嗯，
1: 人的吃和喝全在马上，就不能下来的，我感觉、
2: 哦、
1: 吃喝，当级别达到800里的时候，基本就是往死了跑马的结果，
2: 嗯，
1: 哎，往往把这个消息送到目的地以后，送信人本身如果体质差一点的话，都会累死。
2: 劳累过度就死亡了，
1: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得多累。
2: 对
1: 啊，
2: 人不是颠的死的，因为你在马上跑啊，他就是吃喝都在上面，他、也不能睡觉啊。
1: 嗯，
2: 人就活活熬死了。
1: 对，不能睡觉，
2: 猝死了。
1: 嗯，
2: 那你想连续几天，是吧？睁眼不睡觉，因为马跑你咋睡啊？
1: 对，
2: 马跑你睡不给你颠的掉地下了吗？
1: 对，
2: 对吧？
1: 就往死了跑，
2: 马也跑死了，人可能也累死了。
1: 哎，马也死了，
2: 嗯、就基本上属于是跑死马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哎，对，所以这就叫800里加急。
2: 嗯。

0: 来说一下大家发的信息吧。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酒店呢，从原来的12点啊14点钟退房变成24小时制，你怎么看？
1: 只能说是个别酒店啊。

0: 率先推出这么一个制度。
1: 对，
0: 哎，你觉得好不好呢？你有没有一些哪些这个入住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酒店的这样一个潜规则，哎，让你也感觉到休息不好？
1: 对，正在回复还说呢，是不是能可以按照我住几个小时花几个小时钱来算呢？就像停车似的，我停车61分钟，你就收我61分钟就完了，你何必收我90分钟呢？
2: 对，
1: 那我住了5个小时，你应该收我5个小时钱啊。
0: 你是按照一天收的，
1: 你干嘛按照12小时收或者24小时收呢？这似乎听起来也有道理。
0: 这不是似乎，我觉得就是有道理。只不过就这么多年，就像我说的，没人去反映这个事情，就默认了。
1: 我只用了你5个小时，
0: 对，
1: 你凭什么收我啊一天的费用？这也对哈。
0: 但其实你要是较真的话，原来叫消法，现在在民法典，你肯定能找到相关的这个法律，去保护你。酒店这个事情呢，他也会这个息事宁人，会给你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优惠。人只不过说嘛，可能在酒店业当中啊，没人愿意带这个头站出来。
1: 对，
0: 哎，都这么默许就这么干了。
1: 其实吧，你说这个酒店，如果说你实际按照你实际入住的时间来收费，也不是坏事啊。这就跟你这个翻台是一样的，这个饭店里翻台是一样的。或者说咱们现在买票，你看咱买了金州，买到票了，金州还可以接着卖，不是吗？
0: 对。
1: 对不对？那不一样接续下来了吗？那如果这一天24小时，你可能能住4拨人和5拨人呢。这你要这么一算的话，其实更合适啊。
0: 是，你看阿兵说了，说如果改的话，会不会影响办理入住的时间？到酒店了当天没有人退房，我觉得不会的。因为什么呢？
1: 他卖你的时候才影响，
0: 你完全在这个 APP 上就可以体现出来了。就是酒店这个变化的时间不再是说什么呢，固定的时间入住和固定时间的退房。你可以看这个 APP， 它随时更新，
1: 应该是满房，
0: 对不对？比如说你是5点入住，然后你第二天这个5点再退出，你可以提前退。提前退的话，酒店及时更新。比如这个客人下午2点他就退了，
1: 对，
0: 头一天5点住的，第二天2点退，你可以提前退嘛？
1: 对，房屋状态就变了。
0: 对，网上显示状态，哎，这个房已经到出来了。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及时的入住，
1: 是
0: 及时的预定。
1: 对，其实按照刚刚那个说法，我真是觉得那样更好，就是说对酒店的经营来说更好，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更公平。
0: 是，
1: 桃子啊，说句不好听的吧，那住的酒店还是不够高级，12点就给撵走了。
0: 哦，
1: 你像有些高级酒店入住办理时间长了，哎，人给你往后延长，普通酒店也可以跟他们商量，有的时候拖到下午2点退房。
0: 那是可能就是不翻台的情况下。那如果说
1: 你后边有人了，
0: 对，你的下一个用户，比如你订的是2号的，3号的客人已经来了，人家也提前好几天订好的。那到点你就得给人腾房。对，但我觉得如果有的酒店可能就是说服务比较好的话呢，可能会给你调房间。那如果他有空房的话，当然这个也是看服务的，是吧？
1: 下边那我看了啊。
0: 再来往下看啊，这个云淡风轻也说了，说餐厅吃饭不允许自带酒水，和酒店现在规定，我觉得这些都是霸王条款，对吧？如果不出统一的这个法规来解决这些问题啊，我觉得可能是解决不了。对，我总觉得政府部门应该是得介入，你不能总靠这个自觉，靠着这个企业联盟自己来弄，那个行业协会来弄这个东西。
1: 冰山上的松说，可以保留下午2点退房的房间啊，单开24小时计时退房房间，价格不一样就行了呗。对，我觉得这样可以。
0: 是，不开云雾也说，他说我觉得就算以后啊，酒店按照24小时来计算呢，他们也不会赔钱的。哎，那就在房间的价格上找回来就可以了，只是操作起来可能会很麻烦，给酒店造成了一些麻烦。哎，所有的这个经营行业的核心目的也是为了挣钱，既然提出了各种好的服务，那也就是在保证挣钱的状况下提出来的，这个说的是有道理的。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所谓的这个麻烦的什么退房啊、入住啊，其实一台电脑就完全搞定
1: 了，也能解决，
0: 换一个新的这个系统呗。我跟你说，这个系统啊更新的都可快了，现在的酒店入住也都不是人来记了，你只要一点击一输这个时间，自动就给你结账，包括你现在咱们退房的时候还需要说我在楼下等着服务员上去进屋看看吗？你直接就退就行，他可能一键就退了。然后我们事后这个查房如果有什么问题都是实名制联网的，回头也会找到你的，还是很方便的。
1: 对，大家继续参与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昨天呢我们推的是洞洞啊，洞洞鞋，今天推的是佩佩。
1: 佩佩
0: 是什么呢？
1: 著名的影星，这个球星的名字吗？
0: 但也是一款呢好又又时尚的墨镜啊。这是一个大牌联名的墨镜啊，叫佩佩兰博基尼珍藏版。好多朋友啊买回去之后反馈说非常好啊，今天就把这款墨镜啊给大家带来了。上次没有